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中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眼中寓意浪漫的领证吉日。5月20号上午，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迎来婚姻登记高峰。
1: 20号上午，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内，爱意浓浓，不少新人早早前来排队，在温馨庄重的氛围中办理结婚登记，用一纸婚书定格幸福时刻，正式开启婚姻新生活。
2: 就刚好今天是我们在一起9周年的日子，就是我们一起走过来有10个年头了，9个周年，然后就选择今天520的日子过来领证，也有纪念意义吧。
3: 因为今天是520嘛，这个日子寓意比较好啊。然后我媳妇她都挑的今天，我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4: 我们是今天排队的第一个，我们6点钟就过来排了。
1: 为了让仪式感更足，婚俗更文明，婚姻登记中心同步举办集体婚礼，新人整齐列队，在现场亲友的见证下庄严宣读结婚誓言，坚定有力的声音传递着对彼此的忠诚与担当，许下相伴一生的坚实承诺。
5: 我刚才在念誓言的时候，我感觉眼睛都要热泪盈眶了，就是比较有感受，因为一路走来也不容易。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就一路从工作然后到现在，
2: 最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1: 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妇到场，为新人们亲手颁发结婚证，送上真挚祝福，以相伴多年的幸福经验传承优良家风，传递婚姻真谛。
6: 这次民政局在这个520这个

0: 日子里面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家庭的经营实际上就是夫妻互相尊重，要在互相恩爱尊重，爱自己爱别人，这个所以家庭才能幸福。
1: 此次晋江市民政局以520为契机，开展山盟海誓尽情永恒之我的 C 位520与爱终身席位婚俗改革主题活动，通过集体颁证、金婚送福、家风宣讲等形式，在做好婚姻登记服务保障的同时，大力倡导婚事减半，文明新婚俗，让浪漫更有内涵，让幸福更有温度。
2: 一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以尽心办品牌为引领，深耕老年群体便民服务。
3: 日前，家住新塘街道沙塘社区的王立明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拨打求助电话，说他的亲属王思才已经90岁高龄，此前因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丢失，给日常生活和就医带来不便，希望可以上门办证。
4: 出入境的民警今天上门来为我伯父办理回乡证，因为证件的丢失造成了很多不便，那能上门服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因为老人不方便民警们到我们家来特别亲切，他们不辞辛苦那么远的跑过来，太谢谢了。
3: 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紧扣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标准，聚焦老年人看不懂、不会用、跑不动、等不起等痛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公安出入境敬老服务品牌。
5: 我们专门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主动摸排需求，提供上门拍照、送证上门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件办理。今年以来已开展上门服务11次，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证件送上门。
3: 同时，为了更好服务老年人，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开展全周期不断档陪伴，建立老年人办事群众登记台账，常态化开展证件到期提醒、政策电话回访。
5: 针对老年人看不懂流程、不熟悉政策等问题，提供1:1政策解读、出行风险提醒等增值服务，把一次性业务办理延伸为办前提醒、办中陪伴、办后关怀的全程暖心链条，让服务贯彻业务办理周期，用持续关怀温暖老年人。
2: 本周，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1: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6: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所在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
1: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为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 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金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的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的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6: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1: 此次演出是我市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店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3: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欢迎回来。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慈灶中学从5月19号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护考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1: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7: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8: 既暖心又婉慰，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1: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7: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嘛。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6月高考。
1: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2: 本周，东石传承千年的五香龙走进侨生中学，与千余名师生的荧光海交相辉映，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2026届高三学子送上最炽热的祝福。
9: 祝侨生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金榜题名，马到功成，高考加油，侨生必胜。
3: 夜晚的侨生中学展翅楼前灯火通明，高一高二年段学生分列楼前两侧，手持荧光棒和加油牌匾，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齐声高喊助威口号，声浪此起彼伏，伴随东石五香龙惊艳登场，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这条象征着吉祥与力量的香龙在广场中央穿梭翻腾，龙身上的点点香火与师生手中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引来阵阵欢呼。随后香龙队走进高三班级，为学子们传递祝福与力量。
10: 祝愿各位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加油，高考必胜，侨生必胜。
11: 看到五香龙为学长学姐祈福，我们也想把这份家乡的好运传递给他们，希望他们在考场上像香龙一样腾飞，一举夺魁。
3: 当晚高一高二年的学弟学妹还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为高三学长学姐加油打气，这份真诚的助力也给学长学姐们十足动力。
12: 今天晚上学弟学妹的加油助威以及表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感觉我对未来的高考又多了一份信心。
13: 就是现在感觉动力十足，有非常大的力量继续前行，向高考奋进。
2: 眼下2026年中高考已进入倒计时，部分学生产生考前焦虑，那家长应该如何做？下面来听一听心理医生的建议。
1: 家长作为孩子的重要支持者，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帮助孩子缓解压力，营造更健康的备考环境。
14: 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常心。孩子对父母的情绪有天然的雷达，如果你满面愁容，唉声叹气，或者在饭桌上反复念叨一定要考好，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关心，而是双倍的压力。
1: 同时，家长要做好后勤，但不要过度关注。
14: 那考前也不要反复进出孩子的房间，送水果、送牛奶，这种过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压力。
1: 林喜凤表示，要接纳孩子有情绪波动。
14: 孩子如果出现烦躁或低落，要允许他们表达情绪，可以说累了就休息会儿，我陪你说说话，避免跟别人家的孩子对比，理解孩子有自己的独特性。
1: 如果压力太大，影响到大家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建议拨打晋江市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2: 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城市文明交通水平。本周记者从晋江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5月25号起，13处电子警察将正式启用。
3: 据了解，这13处电子警察主要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接打拨听手持电话、机动车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安海镇大深县与吴措路口、安海镇世纪大道西门村路口、安海镇乔山路与洪江路交叉口、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全安路与文景路交叉口、全安路与华光路交叉口、全安路与阳光路交叉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口、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口、沿海大通道龙湖镇崖口村路段。晋江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在上述路段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将根据电子监控记录的信息对相关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此也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忠心耿耿，虎吊顶，百万里翁求何名？县令见我心无愧呀，恶民见我自当敬。混雄雄官哥定国雄，下日之时见就汗马大功，为官那忠心报国，生下一子出名双英，今混安会完结半车五日进京，因何秘籍
1: 报了？
0: 何事？
1: 幽州府上门而来。
0: 文子进来呀、啊！
1: 文子在岸上。
0: 特禀秦官贬低。幽州府上门而来，颜色最好，秋菊叶骨还有保险，酒鬼有想，必怀问大事。今有上大夫人到过，幽州府要显明此案，我能窜进宫堂哭过牙，真是国家女婿，不敢轻轻判案呐、啊！扎呸啊！叶女啊，叶女啊！敢在元节私定宴请，叶女六度惊，难免来世啊！
2: 报了，
0: 何事？
2: 混安皇上小姐进京。
0: 混安皇上我都进京了，调进。
3: 小姐。伊那门个苏国山迄段绿色，啊，过落去啊，只土瓦色，啊，哪会死呀？我只土会死哟。
0: 混安，令你搬车，我你进京，眼底何究是何故啊？
3: 啊，好说小爷之情，因耍当之地啊，小妹七十二尺寸不难行。今天兵少兵出球啊，大路太平洪靠近去啊，一次延迟许久啊。
0: 宋英，也骨还有保险，他有带刀休。

0: 车运行真惊，来到苏国山木道闸，叫我怒出登高山里去，混俺这四次喊救。
1: 啊，对了，老干这四次喊救啊，
2: 混俺四次喊救了，又如何？

0: 老干这狮子喊救，啊，救不有救江淮温，当年攻打蜀国三年，斩你十首，要你要我，哇，江湖是真家家好家本事，啊，鬼救小家无事，啊，小家有言。乜将弱骨还要保持啊？正常降温啦！
1: 走，罗平啦，你去罗平啦！不论是弱骨还要保持，该是高先生三次救驾有功所证，你为何将保持正常怀问呐、啊
0: 欸？啊，小爷，我大侠你说啊，但小家有言，那么温人所救啊？我连性命嘛无言有此事啊！啊，小姐说得有道理，叫所以小姐才将弱骨还要保持啊，正常降温啊！
1: 兄弟。

0: 我才奉小姐之命去江家打探江文人信任，去到外口看到一挂人，什么看寻江怀温，我才去游州府来看卖，看游州府审案如何？
1: 无知游州府审案如何？
0: 案都无审了，三下门两下门，啊，几颗签筒就对桌顶了摔落来。好，要将文人严刑扩大，因便就窜入公堂去鬼叫啊！
1: 混案窜进公堂鬼叫了，不知如何鬼叫啊！
0: 啊，我要去靠文人了，
1: 靠文人的调。
0: 吼、哦！啊，唔过要靠文人，啊，一句高牙刷对嘴巴就刷出出来了，
1: 刷灭了。老骗啦，都是老骗啦！咱窜进公堂哭哭呀，你该当啊何罪啊？
0: 刘爷，高大是我高大，唔对是我混难对，那是一条台啊，我才是大刘爷台，那条死啊，我才随去死。港小姐无干，港小姐无过，你就是小姐无罪啊！老干家同你台，
1: 莫骗啦，莫骗，行行事迹，莫再怀问再冒如何？
0: 哦，啊是死在文文干那屯，啊是家人相哦。
1: 原来如此啊！
0: 啊那无过呀，啊是开白哦。啊！但愿功大蜀国山，连斩二十手。啊，死了了一个枪啊，佮人来人去，啊，佮三下两下算了，结倒了。功夫是太薄哦。
1: 哎，且慢，不如将我的亲事陪他为婚。哼，今游州府上门而来，叫国家贺门。要如何合门？我有就好地精。
0: 小爷，咱哪么合门同去营救府啊？咱就得写较分话呢。说是国事啊，不是国事啊，交营救府奉上将文人刀剑啊，将文人六刀剑，你讲你看卖，那是死在干哪倒啊？咱小姐配也无差。那是吴家人啊！啊，伊到蜀国山救俺小姐，这见鬼一挂半日，用心安尼好些。
1: 哼，是我些，不是我些，喵啊！
0: 哇，没事了，没事了。
1: 宋英，会议的几个，立来去。
2: 哇，就下爹亲。
1: 混案，
0: 混案在，
1: 下得不罪，去呀、啊！
0: 啊，未死咯，啊，未死，搁捡着我，
1: 特兵，
0: 是我带，是我带。
1: 呀喽，令郎修之忽有酒后低情，下说是我写，不是我写。叫游州府令人奉上怀温进京，怀温六道京，速来通报。下官追案天，再调官阁上大夫之职，剩下一子，除名追服，因吾儿被将怀温所害啊！咋敢游州府要显明此案？颜色一怒，人窜进公堂哭高牙。颜色是定国侯的女婿啊！现定国侯叫游州府奉上怀温进京。夫人有言呐、啊，怀温若进京，母女的冤仇就无报了啊！一罪在是好啊！啊，有了。下官合着家教，直到进定府，将教子去本头外本了。 快问玉进京，金鼎府开拓教子，将怀文开刀斩首，为我你啊心乱呐、啊！心痛，何必家教？家中家儿念，提心。
0: 啊，小姐，小姐有得了无？小姐有得了无？啊，小姐啊，代志唔好咯啊！我出社，我前田府要打探将文人的信用，看去社我一挂人马向乡里来，佮鬼鬼祟祟，我讲伊撇了头听麦，原来都是奸臣追安铁岭家将假二连，问题将文人要进京，假断教子，要害将文人的性命了，我还要报老相公，老相公立条面官迷回。我才来报小姐去登记过去啊！
2: 昏暗，昏龙也吃美，也都无计可施。
0: 阿霞，无计可施呀！哇，比老干心思起来，那么过去啊，就急发场去过去了。那么急发场过去啊，老相公都无得了。小姐，比我想不起来。你合着伫大兵机房，到处兵符令旨啊，交代老干上将台接见过，安尼才发到嘞。
2: 到处兵符令旨，混安此计你较为无？
0: 未为未为咯，这时无救是未做哩咯。
2: 无救未做哩。
0: 哎呀，紧了，紧了。

0: 老干上将台点将的。啊，端令哦！
1: 好。
0: 啊，东殿之后啊！
1: 好。
0: 啊，西殿总兵啊！
1: 好。
0: 啊，立官们听令哦！本安啊，我今仔日就真欢喜，真亮天哦！
1: 三十屁，
0: 动！林跩搞我动，恁无看到我手了举的这支啊？我是奉侯爷之命，啊要进来点将的，哪会违反军令啊？啊，拖去台上，拖去台上！不
1: 抬不抬！
0: 啊，无，哦，我是讲生笑的，嘿嘿，欸啊！敢选主人去，假传教旨，连家将、家儿连出城，我前田府要害将文人的性命，令恁前去前田府，急发条归救啊！
1: 林

0: 哇，爬了真欢喜，啊，走走去咯，走走去咯。好，啊，小军啊，
1: 好，
0: 来一条看马过来。
1: 是。
2: 请问寡人教问，特显忠心义士，建国家侵略，国之献身，寡人无乐，大大将怀问，连同蜀国三楚寇，十恶大奸，今又害死水福公子性命，寡人大怒，为世人前来金鼎府开脱，将将怀问拔起，开刀。斩首啊！
1: 万恶啊！
2: 性计已毕，天在下问，
1: 慢慢说。
2: 贤客，
1: 温氏
2: 领了扬州府干斩嘛？
1: 领兵啊！

0: 你可是你回南梁罪犯必斩，老母干掉。怕挂王大兵，金红令干斩罪犯，来呀，
1: 好，
0: 将罪犯押入法庭。
2: 哎呀，大人，我并无过犯罪过，岂那何事？
0: 杂屁呀！你谬犯大人，奉旨向你斩首，来呀！
1: 啊，
0: 等有我死三刻，将罪犯开刀斩首啊！

0: 五时三更一到，
1: 十二个街头拜做一听。
0: 啊，你要做几个？
1: 做恁阿妈记了。
0: 做恁阿妈记啊？
1: 无咯无咯，是十二街头叫一声。有钱二买人性命，阎王注定三件事。
0: 啊，什么三件事啊？
1: 无咯无咯，啊是三件事俩，唔托犯人过四件，啊，请到。

琴喽，亮钢琴喽，亮钢琴喽，我别激动激动，啊，两起两起两起，嘿嘿，来来来，两起，吊起，吊起钢琴喽，哇，啊，单弦比丘，金鸡叫将文人无视。啊，东殿之后啊，啊，西殿总兵啊，啊，金鸡叫将文人无视，援兵转回哦。

0: 滚雄雄，今日调明君，明君已毕，这是回复。爱且慢，混安在东殿之后，西殿总兵轰离去啊！东门吉凶险啊！混安掉进来。
1: 啊，什么啊？啊，小爷转回了啊！我白了，打就靠白了。啊，今嘛一支兵符令旨，我搁夹了手了啊！向的若是去托小爷看去啊！啊，我这个老骨头顶摆死无食，这刀敢煞死食咯！我白了，啊，丢丢丢，该约起来。求爷转回昆安求见，
0: 昆安免礼去呀、啊！昆安，你带兵轰你去啊！
1: 我唔知呀，唔知呀。
0: 昆安，你带兵轰你去啊！
1: 我唔知呀，我唔知呀。我
0: 骗，
1: 我骗，
0: 呸！
1: 我骗，
0: 奴骗啦，奴骗啦！敢陷进兵机房，夺出兵符令箭！来呀、啊！
2: 啊，
0: 磨皮困来呀、
2: 啊！
1: 哇，别了哇哦！哇，别了！
0: 来呀、
2: 啊！啊，
0: 磨皮困难掉进来！
1: 哇！哇，小爷下罪下罪哦！
0: 脏呸呀！大胆磨皮，敢陷进兵机房！夺出蝙蝠灵剂，你该刀！

0: 喝醉啊！
1: 阿幺爷，你都唔知呀？啊，陈巡主任去林家将家去了，家传教子坚定副开拓，要害将阮那个性命，我都要报幺爷。幺爷，你入朝面官未回，我才去报小姐。啊，若要解救将阮人啊，除非着点酒，急发张去解救了。啊，自逼无奈，小姐才去兵器房取兵符令旨，交代老奸上将台接见姑娘。
2: 哦，昏暗的定将台接见姑，解救将阮人无事了。
1: 嘿，是哦，是哦。
2: 昏暗，
1: 喂，
2: 你真老，
1: 我无搞。是后爷你的舌头，
2: 混爱你真话，
1: 我无话，你莫学了我话。
2: 喵啊！哈哈
0: 哈！阿伯，没事了，没事了。哎，
1: 阿后爷，阿甘贤嘴眼铁，阿个油脂夫，阿去我家来，阿托我去管蛋啦。
2: 阿老骗啦，老骗啦。不论朱彦天乃过关险阻，你乃小辈之人，再趟可以管待啊！
1: 阿小爷，阿甘贤朱彦天，阿假短教之，阿代价如此，阿小姐可以哦？
2: 代价如此，小姐可以？喵啊！
1: 哇，又没死了，没死了！嘿嘿。
2: 下得不醉，去呀、
1: 啊！哇，我白了，未死阁叫着我咯。哦，
2: 混安，请将桂林三见。
1: 哎、欸，啊，请将桂林咯。
3: 来，有一呀，拜参。
2: 将桂林到。一边请走。
3: 哦，请。
2: 蒋桂林，因我你被苏国山夺杀所囚，多蒙文人解救，逼我心思起来，欲将我的亲事配你为婚，不知你意下如何？
3: 小爷了不起嫌，我一一听从。
2: 听从就妙哉，生来就是贤贤。
3: 就是个呼。
2: 贤贤。
3: 个呼。
2: 妙啊！太老虎先为你而我的外形化妆，你要立雕民官，造明此案。见过你一官半职英雄，
3: 休下个呼！
2: 混安，
1: 哎呀，混安在，
2: 副船长丁吉彩，副王谢当我的万贤花轿，
1: 哇，是我带，是我带，哎。正大家啊，啊，副船长丁吉彩，副小姐与姑爷，交拜天地，完成花轿。
4: 上立东方。

在道德道德的第一届当牛后，后来真老当牛婆，幸亏那个就会修了。

0: 爹，这件小妹不肯答应啊。
1: 哎，你多虑了。今日生日时啊，敬奉祖宗，迎接官德爷，这呀却是赢了两军。我示意你掌上明珠，伊看来不答应。
0: 阿爹，小妹生性倔强，伊……
1: 哈哈哈！紧叫伊错了。
0: 是，小妹，小妹。

0: 阿舅啊，你将我娶你三年的当牛婆，遭羞咯。
1: 媳妇，唔通无礼。
0: 算了算了，反正伊也紧，就要嫁人咯。
2: 既然
1: 是啊，阿爹，伊从你许配市长公子，下个月初八就过来迎亲咯。

0: 彩礼都上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亲事啊！
1: 我这十六岁呢，没读书，唔记呐。
0: 阿弯，阿弯，平时你要什么？阿爹我都答应，这摆是亲事嘛，你就听阿爹的。哦，
1: 我唔听，我唔听。
0: 哎呀，这都是为你好啊！嫁过去啊，一世人享不尽荣华富贵呀。
1: 阮就是，
0: 你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小娃是子多冤家，好无限。

0: 阿爹醒了，醒了！小妹，阿爹正在气头顶，你唔通讲伊嘴咯。
1: 伊自私自利，只想家己。
2: 你，
1: 错二娘，二娘那有心尽气凌？我错三娘。愿你为你是这个自负是英雄，万万无

0: 你这都是你改快噶。
1: 报告你做，军长召开紧急会议，令你即刻前往。
0: 行，
1: 是。
0: 迎亲之前，不可踏出房门。报告。
2: 好啊，
3: 乖哥，

0: 小妹，趁阿爹无在了，莫惊，我紧行。
1: 我
0: 去准备一顿马车。

就断了。

万分就是要甲你提。

未报，中央军进驻福建，上带两位将军流亡香港。未报未报，中央军进驻福建，上带两位将军流亡香港。

0: 会差不多好了，唔免咯。
1: 哎呦呦，为这边不是留下面君，那就麻烦咯。
0: 好，我念，我念。
1: 这就对了。
0: 多谢，多谢咯。
1: 哎呀，咱两人可是亲门姐妹，好当哦。正水就最近，也跟我客气。
0: 对对对，有你这位好姐妹，是我的福气。
1: 是缘分，那你对哥，我可随上。

0: 咱的核心存摊独家推茶烘肉。
1: 并县里就因为咱既是九川的将军，挺旗为骄傲军，一直抗日的主张。
0: 是啊，福建事变失败，现在军政节目到这，惹人
1: 岂有此理，岂有此。

0: 当然会做哩，只是无做超级危险，你也是需要回避者。
1: 回避？为什么要回避？你唔是教我着坚持真理，并甲问为己牺牲？
0: 是啊，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听先生的，赶紧离开。
1: 好，这两年你同我看了未少的册，也该会了我，也会道理。我听你，我是麦克多罗。
0: 去上海。上海女子看的图片是我的同学，你真有写作天赋，可以打有更大的试点空间。
1: 去上海，
0: 事不宜迟，只是推荐信跟地址，赶紧收集者，马上离开。
1: 大老师，你唔行？
0: 我还有更重要的代志要做。
1: 大老师，你是不是这样？
0: 是。是中国的志向，和咱聚集在一起，以后恁做的任务，我接了。
1: 妈，大老师，保重。

0: 左祖，
1: 左祖，
0: 西周治水所在，准帮走一化。

0: 开门，开门，
1: 是谁？
0: 哦，我是厦门宝社的记者崔达，来讨一杯醉饮。
1: 哦，你是厦门宝社记者？
0: 正是。

0: 谢多谢了，在下范聪，英雄拜托表小姐带走。
1: 哦，先是醉也饮了，也有何赐教？
0: 不，在你等勇猛已久，正下定牛一心

什么做？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记者，问做是什么？不过是吹打吐一杯水啉而已。白小姐，此地不宜久留，紧行。什么？伊是咱上皇。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糖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4: 是姐妹给看好点的。

0: 因为咸的味素掺较侪。
1: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0: 糖就僵硬了，真稀罕呢。啊，只咸的往羹，唔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呀。
1: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0: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1: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2: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1: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0: 敲一块小盖粿，三餐都去敲，加嫩，食起来较 Q。
1: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到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0: 所谓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粿，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咧食诶，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1: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0: 以前掺起了黑薄啊、黑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1: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3: 烦死了、
0: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皆得有啥细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啊，呛干啊，干咱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1: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0: 食起拢真幸福，好食，
4: 好食。
5: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7: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7: 我想买，我要。
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局长，这次南京高就找个机会把五位带过去呗。
1: 前平接了我的局长，你接了他的处长，还嫌不够？
0: 您是老大，您到哪儿我就得到哪儿啊。
1: 你错了，南京可不是桃花源，南京是斗兽场。老蒋迟早还得对王宫下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胜负难料。 我在内，你在外，咱们俩还有个照应，说不定哪天我还得来上海投奔你呢。
0: 局长，您说笑了。
1: 把箱子给贤平。裴如海死了，这件事情从上面就算是平息了。你在上海好好干，局长站长两线开花。 用不了三年，就可以调到总部。我在南京等着你。记住我说的，仕途要想发展，在地方干的再好也没用，得在中央才行。裴如海遇刺，说明共党在上海的势力还是很猖獗，你肩上的担子不轻。义父
2: 真认为。 是共党下的手，谁对裴如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到底是谁？我会查清楚的。你的缺点就是做事太认真，应该学聪明一点，或者说再糊涂一点。

0: 这次出舰行动完成的很好，意义特别重大。你在现场是怎么做到的？
1: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是打着打着，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机会。
2: 小心！

0: 我们车行进的那条小路，尽头是一个山坡。如果车走到那个山坡的时候，突然刹车失灵，就会冲下那个山坡，车会人亡。很好，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杀裴如海的罪过放到于都行的头上。不过，这么做还是很冒险的，万一你被金碧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1: 裴如海身上绑满了炸药，车翻下山坡的时候会引起爆炸，再加上炸药的爆炸，那枚金币应该被熔掉了。
0: 你也有可能因为这次机会，把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
1: 我还是那句话，不能你把任务交给我，我又把难题还给了你。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再想出现就太难了。
2: 睡会儿，睡你这儿我心里踏实。睡了。

0: 站长，这次事故报告要尽快呈送南京啊！先不着急，现在重要的是，裴如海的车为什么会冲下山去？
1: 是不是一个玩太陡了，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就直接冲下去了？
0: 但你看见没有，他的车只有右侧有刹车痕迹，左侧却没有。
1: 是啊，
0: 跟我来，
2: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于都行已经到南京了，一口咬定那些枪手是共产党。老师怎么看？共产党对待像裴如海这种重量级别的叛徒，是绝对要出监的。但共党一般不搞暗杀，看来这是于都行演了一出戏，
1: 半路干掉裴如海，再嫁祸给共产党。
0: 这是于都信早就安排好了。裴如海的死，不要再往下查了。现在校长和汪精卫合作，我们必须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让裴如海给陆志祥偿命，这是最好的结果。再往下查，校长会很尴尬。
1: 我们只能接受裴如海是被共产党杀的。老师是顾大局，保全我，这我都明白。但裴如海的死，我要刨根问底。先别让。
0: 显示，裴如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你是说，于都行埋伏了枪手，但另外还有人破坏了刹车？

0: 进来。
1: 巡捕房新任包打听马天木向陈处长报道。哎呀，
2: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啊！
1: 老督察长都说了，咱哥俩平级啊，
0: 快坐。
1: 那不敢。是这样，我弄了点新的情报，不知道老督察长是不是感兴趣，想请陈处长先帮着参谋参谋。
0: 情报？
1: 说说。裴如海。

0: 真的死了？
1: 那是我花重金买来的消息。就在昨天，警察局将裴如海押往南京，在路上突然遭遇车祸，连人带车全翻下了山崖，当场就被烧死了。
2: 督察长慧眼识珠啊，趁马老弟出手不凡啊，第一次搞情报就搞来这么重磅的消息，佩服。
0: 裴如海横遭车祸，你们两个觉着是偶然吗？
1: 您的意思是，
0: 裴如海是替陆有祥偿命。蒋介石杀了汪精卫的人，汪精卫也得杀蒋介石的人，一命换一命。
2: 这裴如海为老蒋卖命，还能招来杀身之祸？
0: 哼！这国民党啊，当初还跟共产党合作过，可是孙中山一死，蒋介石、汪精卫要立刻搞出来412715，翻脸不认人。他们自己党内也是山头林立，明争暗斗。中山舰事件将把汪逼出了国，汪就立刻策划中原大战、宁远大战来倒蒋。实际上，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争权夺利罢了。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918事件，蒋汪二人又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破镜重圆了。说白了，为了利益，可以无耻。
2: 人比人气死人呐！哼，像余都醒这样的蠢人，居然能够青云直上去了南京啊！裴如海成了替罪羊，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放着在华界的青浮不响，到法租界深耕。我看到了，这帮人这个国，时局已败坏至此，国事将不堪问了。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北方的逐年侵略愈加肆无忌惮。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仪皇帝成立伪满洲国，日军占领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塘沽协定。
1: 现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根据小青从女中得到的情报，上海爱国人士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意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2: 太好了，
1: 陈光同志接受上级的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联络接洽。
3: 陈光同志，
4: 我
1: 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管学安校长，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陈光同志，安排他和管校长会面。
2: 啊，真是太巧了，小青正在给管校长登见习秘书啊。
3: 是啊，他明天一毕业就留校担任校董会秘书，以后咱们的联络疏通工作就更方便了。
1: 谁能想到他从真德女中毕业，考上了共产主义大学。

0: 救国会，校长一座明确指示：救国会乃反动的共党，利用民众之热情趁机煽惑，不约反对中央，集约反对政府。他们今日变本加厉，竟然暗中勾结共党。校长希望我们上海站对此严加查办，该警告的警告，该抓捕的抓捕，该杀的杀。
1: 是，待命吧，站长。今天为什么让我来交代校长的指示？
2: 救国会还是爱国的吧？东北沦陷以来，日寇十岁之危。
0: 屡屡南下侵蚀，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北平、天津都保不住了。校长这个时候针对救国会，会不会心痛仇快，失了民心？站长，抗日救国不能靠发牢骚喊口号，救国会不过是一群失意的政客。 和穷酸文人，他们或出于野心，或因为浅见，或被。

0: 请进。校长，刚又争取了一批签名。
1: 好，小青，你来的正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立刻联一个大报社，尽快刊发。
0: 已经联系好了。 雅璐还说，她的《华商早报》会流出版面，明早第一个刊发。
1: 好，
0: 那我现在就给他们送去。嗯。

0: 喂，是沈先生吗？宣言已经准备好了，正在送往各大报社，明天一早就刊发。对对，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
1: 救国会必须严惩，但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这个叫陈光的共党。好，这次上峰还交代了忏悔录的任务，老师觉得该交给谁去办？
2: 本来马天木最合适，不过他的事先呢还没调查清楚。
3: 进来，
4: 走吧。
3: 陈默，哎，从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在上海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
4: 确实啊，咖啡馆里边日本人越来越多，但出手蛮阔绰的。我们要在这场情报战中占据主动。你不是在巡捕房干包打听吗？这道忏悔录吗？这告别信，法国人卢梭写的，我有读过。是巡捕房的一份秘密档案。
3: 陈恒礼好像提起来过，他们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得到一张裴如海的照片，就是要放到一部秘密档案里面。
4: 对，这份忏悔录含括了活跃在法租界各派势力的特务资料。我们要对付日本人，对付共产党，这份档案至关重要。
3: 交给我吧。
1: 事关抗日大局、国家气运，这个任务拜托你了。
3: 明白。走了，老师，我先走。好。
1: 看来你已经不再怀疑马天木了。是吗？忏悔录何等重要，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你已经开始信任他了。
4: 法租界，尤其是巡捕房的情报，一直是马天木负责。如果忏悔录的任务交给了别人，那他会立刻产生察觉，觉得自己被怀疑了。他要有了警觉，我该如何继续调查他？忏悔录。
3: 这是复兴社的头号目标。忏悔录，你知道多少？这是巡捕房的最高机密，只有范一婷和陈恒礼能接触到。我就是个包打听，接触不到。这部忏悔录，关键的部分不是文档，而是照片。
4: 27年4月2政变。 我们大批党员和进步同志惨遭屠杀，当时曾经有16个人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后经组织营救涉嫌出狱，但是当时这16个人都被巡捕房拍照存档，其中就包括我。后来，很多同志。 变更了姓名和身份，继续革命工作，但却又因为在巡捕房留下过照片。有5位同志在遭二次逮捕之后被识别出来，惨遭杀害。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会经常改头换面，变更身份，所谓“半人如海一身藏”。但是照相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只要你曾经拍过照。 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相貌比对，彻底暴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裴如海从来不照相的原因。而当他被毒刑偷拍之后，他对于会那样恨之入骨。
3: 这不是偶尔，真是非同小可。
4: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陈列同志在巡捕房也曾经拍照存档。 那他被捕的当天就会被识别出来，后来也根本不会存在我们营救他的可能性了。
0: 所以如果能拿到这部忏悔录，就可以保护之前我们被逮捕的那些同志，而且可以还让我们知道国民党势力、日本势力以及所有的势力在法租界的活动情况。这真是一部百科全书啊。
4: 出掉裴如海之后，为了你的安全，我一直没再给你安排任务。现在复兴社要对忏悔录下手了，而且派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可以顺水推舟，借此契机替我们自己把忏悔录拿到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留意，你还记得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曾经救过的我党同志吗？
1: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
2: 别那么多废话，从那关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1: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4: 他叫陈光，接受上级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接洽，复兴社已经得到了风声，陈光同志的安全非常之重要，你务必马上搞清楚复兴社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明白。
2: 你的生日快到了，今年还不打算过了？
3: 不过习惯了。
2: 你啊，身边该有个女人吧，可惜啊，有人对你一往情深，可你却是铁石心肠拒人千里。
3: 我拒绝谁了？
2: 范亚罗，范大小姐啊，性格豪爽，大大方方，出身名门，这么好的女孩子都打动不了你吗？
3: 她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2: 现在各方势力云集上海，法租界已经成为主战场，如果你能够成为范家的女婿，对我们上海站日后工作的开展意义非同小可。
3: 老师的意思是我要通过讨好一个女人才能把上海站领导好。
2: 你呀，平日杀伐决断，百无禁忌，可唯独对女人总是刻意收敛，这是你的短板。范逸庭的女儿既然对你有意，就算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哪怕逢场作戏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党国大业面前，个人的喜好荣辱算得了什么呢？忏悔录密档就在巡捕房，而范逸庭就是巡捕房的皇帝。如果复兴社和巡捕房在一起，忏悔录不说唾手可得，也是指日可待。你是站长，按道理呢应该你给我分派任务，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个任务。
3: 什么任务？
2: 和范亚罗约会。
3: 我回头打听打听范大小姐的情况。
2: 这是范亚罗过去一个月和未来一周的行程安排。下周一是他的毕业典礼，你总该表示表示。
5: 什么呀，这么多！
6: 又欺负姐姐看不懂法文是不是？
7: 这个是我的毕业证书，这个这是我的秘书聘书。
6: 哎呀，我的妹妹厉害了，这刚毕业就是大秘书了，
8: 太棒了！
2: 快快，我还找你呢！哎呀！
9: 爸爸，你说过要送我毕业礼物的。
10: 说话算数，
11: 华商早报怎么样？
9: 真的。
11: 其
8: 其实打你实习开始，他就已经是你的了。
7: 谢谢我的好爸爸。
3: 范大小姐，恭喜。
5: 你为什么要恭喜我？
3: 你先是在巡捕房帮我救了马天木，后来又打匿名电话举报马天木，两次面临被开除的危险，都跟我有关系。你今天能顺利毕业，我心里也算是放下了块石头。之前我听了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对杜少长多有误解，还曾经在你面前出言不逊。今天我来也算是负荆请罪，向你向杜少长致歉，希望你们原谅我的唐突。恭喜。
5: 好吧，谢谢你，我接受你的道歉。
10: 杜少长，老唐，
8: 你怎么也来了？
10: 大小姐毕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安排安排。大小姐，恭喜毕业。
5: 谢谢你。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是江秘书了。
7: 比不上你，范大社长。
5: 我那都是主编记者在干，我就是挂名。
3: 现在国难当头，舆论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兴办报业，为国呼号，范大小姐这个决定十分了不起。
5: 真的？
10: 可惜啊，你们华商报在法租界，如果要是在华界的话，有老唐保护着你们，那出版刊发采访都方便得多，是吧？嗯，
5: 还是算了吧。他们警察局隔三差五就要封报馆抓记者，要是能对我们稍微高抬贵手啊，就谢天谢地了。
3: 我们只查封那些支持共党的反动报刊，如果是大小姐的报社，我们肯定是一路绿灯的。
5: 那要是我的报纸也为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抓不抓我？
10: 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人家老唐刚才说了，国难当头了，你们就多发一点抗日宣传的文章，那准没错。
7: 还是马经理觉悟高啊！
5: 哎，对了，明天我做东，你们要多来啊。
3: 我来吧，我来做东。
5: 当然是我来，我毕业当社长了，你凭什么？
10: 要我说啊，该老唐做东。
11: 明天老唐生日，
12: 没错吧，大浩？
5: 啊，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哎呀，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从来不过生日。
10: 27年的时候，咱俩一块儿过他生日。
3: 我是个不祥之人，跟我过生日的人都没了。
10: 那时候我们北伐军到了上海，当时正好赶上老唐的生日，我们十几个兄弟在阵前给老唐过了生日，相约胜利之后

最后只有我把他活了下来，其他人全。

知道为什么我平时会玩禁闭吗？当时一只手受伤了，后来医生让我做康复训练，每一天至少要转3000次。

0: 这个烧尸片颜色不对，
1: 好像有点发黄。
0: 报告显示，海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你生气，我又没说怪你。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怪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1: 你别这么悲观嘛，这马经理他也是你的战友，不也好好活着？嗯，
2: 对啊对啊，还有我跟小青也都是你的好朋友，嗯，
1: 这个生日明天一定要过。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必须得过。范大小姐都开口说话了，而且明天这个生日就在老唐家过，老唐家里边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的合影，所以明天不是我们三个人给你过生日，是所有的兄弟。
2: 一起给你过。好，快想想明天吃什么。
1: 吃什么？
3: 火锅。嗯，
4: 喝点儿。
1: 喝什么呀？
4: 喝红酒。
1: 张裕。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啊！今天在学校，我不方便告诉你。嗯，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真的假的？哎呦，别大呼小叫的。上级领导啊，要见你。
1: 近，后院。老吴，你在这儿干嘛呀？我的工作是看仓库，我不在仓库，我去哪儿了？你今天不用去央行吗？不去了。
0: 我还有工作要处理，不是你有工作要处理，我们也有事儿啊。要不你先走，我帮你看着这儿啊。<笑>
1: 我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走了是来跟你谈入党申请的事儿啊。
0: 原来你就是，不是，您就是。

0: 我们的目标是法租界，但在法租界没有命令，绝不能开枪。
1: 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我们认为你已经符合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党总只决定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可是我这些年也没有为党做什么贡献啊。这恰恰是你能通过考察的原因。啊？你冲击租界严管。
1: 刺杀反动军阀，策划上海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这些都足以证明你具备正义良知、积极主动追求进步。不足的是，你容易冲动。记住，革命工作仅凭一项热血是远远不够的。组织的考察，就是要看你能不能耐下性子去做些平凡的工作。 只是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命令的纪律体现，也是一名低效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些年，你在专心学业的同时，帮我们收集了很多上海各界人士的情报。你做到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过几天就要举行你的入党仪式。现在。 要交给你项重要的工作去做。有一名同志受上级背叛，来上海和关学安会面。你的任务是，记住秘书的身份，把他带进侦得女中，就说他是来应聘的老师。
0: 是。
1: 目前还不宜让关学安知道你是在为党工作。你继续以他秘书的身份在他身边活动。 这样，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保护。
0: 明白。

0: 这位就是晨光同志。你好，江允清同志。你好，领导同志。以后，同志前面两个字，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哦，你好，晨光同志。
1: 快走。
0: 好。
1: 说说你们女中的情况。
2: 马天木可是你当年强力保驾而来的，如果真有问题，又该如何处置？我会亲手处决。兄弟一场，下得了手？在党国大业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父子、兄弟、夫妻。所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无非是生死关头可以相互信任。 克敌制胜，我当初要用马天木，也在于此。可如果有朝一日他成了我的敌人，我必须清楚。

0: 老师，开例会啊！取消了，有新任务。什么新任务？到了现场就知道了。走。
1: 请进，
2: 校长，王老师来了。
3: 关校长好，
1: 欢迎，请坐。
3: 好。

0: 三军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对，这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准备联合发表的致中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与贵党联手，共同抗日。
1: 好，
0: 救国会的各位代表们都签了名，沈先生、张先生、陶先生都签了名。
1: 来吧，这次行动目标是谁？共党陈光。共党派遣陈光潜入上海，在贞德女中与救国会密谈。他一出来，就干掉他。知道什么样子吗？
2: 要素描画像。

站长知道这次行动吗？这次行动由站长亲自安排，指定你来动手。指定我？天魔，当初刺杀陆玉祥的莫老让给了裴如海，你受了委屈。这次干掉共党中央同志陈光，站长好为你向南京请一次功。

0: 老大，我跟你说实话，自从在战场上我负伤之后，这么重要的行动，我怕我完成不了。
1: 我相信你能完成。

0: 老唐，你现在是警察局的局长，你可以直接动用警力把人给抓了，带回警局敲开他的嘴，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重要的信息。这个人才有价值。如果就在这里一枪把他击毙了，这个人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1: 杀了他，你还是同志，你不动手就是共党。

0: 停车！停车！先生，哎，站住！干嘛呢？
1: 我是巡捕房包大田，我找陈和李陈主任还有机长。
0: 班长，共党已经知晓了我们所有的行动，你们埋伏在学校周围，定紧目标，
2: 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是。
1: 情报，我有大情报。马老弟，你别着急，什么事儿慢慢说啊。
0: 发现了共党重要人员陈光。
1: 陈光？你确定发现的是陈光？
0: 千真万确。
1: 在哪儿啊？
0: 真的女中。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0: 王先生，您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有没有可能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背信弃义的是国民党，而不是我们。现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大局，我们不计前嫌。 向南京当局提出了停战抗日的呼吁。那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先生已经看过了吧？
0: 看过，非常好。
1: 我还记得里面有一段话：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和中国共产党？ 集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任何犹豫和动摇，只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
0: 我全都明白了，你先回去。我会向救国会的各位先生们说明情况，尽快安排他们与您正式会面。

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 你们要干嘛？
2: 陈光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认错人了，别人姓王。
1: 对，他是我们学校新聘的王老师。
0: 姓王？你就是把百家姓赵钱孙李全都姓一遍，你还是陈光。郑处长，如假包换的陈光，我保证他就是。
2: 戴总，
1: 马天木，你要干什么？
0: 维护法租界治安，人人有责。
3: 走。
0: 远处那边楼上好像有人影，刚才我也看到一点反光，好像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3: 这是不是有空档？
0: 隐蔽！对面楼里有人。
3: 有空档，
0: 站长，撤吧，从这边走。

0: 我们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保护陈处长，先上车。
1: 松手，听我的，松手，听我的，
0: 过来。
1: 那边是福星社的人，他们要杀你。我是老吴的人，你先活着到监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能把你毒给国民党。我们好证据是先救你，
0: 上车。

0: 方可以告诉巡捕房，马天木是共党，把他抓起来。
1: 那马天木发要咱们市复兴社怎么办？
2: 站长现在兼着警察局长，会很尴尬。
0: 我们不说马天木，马天木会说我们呀。
1: 现在的形势非常的微妙。马天木要是聪明的话，他就选择和咱们相同的做法，不提复兴社。大家心照不宣，
0: 那就这么放过他，
2: 盯着他，总会露头的。

滴答答滴答答答。

0: 哎呀，马老弟，高兴点嘛！啊，你这次可是抓到的是大鱼，来，喝酒庆祝一下。
1: 陈光的下落和裴如海的死讯，哪个更重要？
0: 哎呀，你这话问的，那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你说呢？来，先干一杯。Cheers。
1: 不是陈处长，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
0: 不是你后悔什么呀？
1: 我就不应该亲自去指认陈光，共产党他们肯定已经看见我了，而且记住我了，他们肯定会找机会会报复我。
0: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怕什么吗？这是法租界，谁敢在这儿乱来啊？要不这样，我给你派两个巡捕，天天贴在你身边保护你，怎么样？
1: 四个，
0: 40个都给你，好不好？来，干杯。嘿嘿，开心一点啊。嗯。

0: 马经理，我闯祸来了，马娘。我听说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去女中？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告发他？
1: 我来不及跟你慢慢解释了。总之，我是为了保护女中，你是女中的校董，如果女中出事了，你也逃不了干系。这下就麻烦了，得罪了共产党。
2: 看一下，可能有后门。

0: 他们的人就在楼下跟踪着我。那现在该怎么办？
1: 水根呢？
0: 他去邮局送货，马上就回来了。
1: 等他回来之后，请他把这个马上送到沪江公寓，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洋行出货。
0: 好。
1: 上个月我们定制那一批西服，现在出货了吗？

0: 小青，马天木在指认晨光同志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表示什么？没有。这说明他不知道你的身份。那他是怎么知道晨光同志在女中的呢？
1: 马天木送了一封信，
0: 他亲自来了，
1: 也还有那个司机罗志根送来的，说是交给公安老吴。
2: 马天木给老吴送信，是为什么？
3: 你们都先出去一下。

你从哪儿弄来的？比我那个要轻一点。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传递情报。

0: 晨光御赐，博而活之，今夜十点，共图饮酒。这条是和金帝一起送来的。
1: 金帝是马天木送来的，难道他也是？
2: 马天木是我的单线领导，他是自己的同志。
1: 什么？马天木是我们的？
0: 那同志啊，其实他刚从法国回到上海，就已经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根据这条上的信息，应该是福星社要对晨光同志下毒手。马天木来不及向我请示，无奈之下，只好暴露自己，举报晨光同志。
1: 让刑部方先逮捕他，用这种方式暂时保住晨光同志的生命。姐，你难道一直不知道马天木是什么身份吗？他不是你们的同志吗？
3: 秘密工作是分好几条战线的，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互相不知道很正常。天啊，
1: 他竟然还打进了复兴社。老吴。
0: 那为什么现在你又可以告诉我们他什么身份啊？以前不能说，是因为马天木同志担负着在福星社潜伏的特殊使命。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潜伏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原本你们分属不同的两条线，既然马天木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决定把他归到你们这条线上来。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共同并肩作战的同志。
4: 马天木同志今天晚上回来后，共同商量营救晨光同志的计划。如果再不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有可能会自己人误会自己人，同时操戈。

0: 这些重要文件要立刻转移。转移？安全起见，先拿到女中，你要好好保管。那这里不安全吗？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那我们晚上不是还要开会吗？马天木既然是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要告诉他。小青，马天木要谈的事情内容极其重大，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适合参加这个会。 还有这个，你一定帮我保管好。
1: 你的入党誓词。

0: 注意点啊！哎呀，你放心吧，我走了。
1: 老班长，拿武钢公约行。
2: 好，谢谢啊。
1: 哎，亚波。

在法租界持枪指着巡捕，你活腻歪了吧？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9: 哎，这个我会啊！
8: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0: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8: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你捏它这方式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3: 明万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4: 嘿嘿，我在看小说。
13: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14: 这样子可以了吧？
13: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14: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3: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在市信访局，王明源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噪音污染、污水治理等问题。王明源要求相关单位要时刻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放在心上，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决措施和办理时限，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摸排，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类。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接访。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3: 王明源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一中、纪彦中学、仰正中学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为高三师生加油打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每到一处，王明源都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情况。他要求要立足各学校实际情况，优化备考策略，切实提升备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要弘扬学校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鼓足精气神，把握好备考节奏，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要强化人文关怀，加强师生心理健康疏导，引导师生劳逸结合科学备考，要加强要素保障，维护好校园及周边秩序与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师生保驾护航。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走访部分学校，调研高考备考情况，并开展包保督导工作。
2: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仰正中学、纪彦中学、晋江一中，实地查看备考环境、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高三复习备考、师生状态、应急保障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关键环节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王晓阳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勉励大家继续弘扬爱拼敢赢精神，凝心聚力，全力以赴，以更饱满的状态陪伴考生冲刺备考，奋力夺取今年高考新佳绩，推动全市高考质量再上新台阶。王晓阳强调，要聚焦精准备考，精准把握学情考情，强化分层指导和心理疏导，帮助考生以最佳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校园、食宿、交通、消防等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万无一失，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优化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卫生、供电通信等配套服务，营造安静、安心、安全的考试环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包保督导责任，把各项工作想得更细、抓得更实、做得更到位，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圆梦高考。市领导陈丽蓉参加活动。
1: 日前，晋江市市长、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晋江市分指挥部指挥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工作调度会。
2: 会议听取近期工作进展及2026年重点项目策划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

0: 重点工作。王晓阳指出，指挥部要强化主动担当意识，紧紧围绕再造一个晋江战略目标，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举措，坚持挂图作战，细化任务清单，狠抓项目推进，推动南翼晋江区域从规划蓝图加速转化为实景画卷。王晓阳强调，要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下全金合作发展区建设布局，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对标高新区工作要求，抢抓上级对台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项目策划水平，全力招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优质项目，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系统梳理区域建设潜力空间，全面摸清土地资源和产业空间底数，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高效盘活低效用地等存量资源，为项目落地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要坚持规划引领，优先推进水、电、气、交通等基础性规划建设，全力争取专项债等政策性资金支持。要压实招商主体责任，全面推进标准化园区招商，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高效运营人才科创飞地，引导产业基金精准赋能，构建基金集聚平台支撑的高效能科创生态。晋江市领导吴敬宇、陈进福参加会议。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自4月份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占位多等民生痛点、堵点，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
0: 16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在市区全安中路多个停车位被盆栽、反光锥、电动车、石头、货车占用。执法人员除了将这些物品搬离停车位外，还分别对占用停车位的业主开展普法教育。
2: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商户这个临时这个采用地笼上锁啊、反光锥啊，或者用其他的非机动车，甚至是有一些盆景占用这种停车位的这种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也对这个业主呢进行约谈规劝，也希望得到了广大的这些商户的理解。
0: 在市区松溪路，有多部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加剧了这边的停车难问题。
3: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车开出去要搁他停的时候就没地方停喽，但是一直占到现在了，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
0: 此次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建立了联合执法专班。截至目前，联合执法专班已集中开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清理行动9次。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泊位行为13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滞留僵尸车31辆，有效释放了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辖区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2: 同时，这个开通了一些这个渠道，接受我们广大市民的监督和举报，对一些乱停车，包括一些长期停放的一些僵尸车，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置，尽量把一些这个停车位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释放一些流动性，增加这个市民出行的便利。
0: 下一步，晋江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效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举措。一方面，依托智慧交通监控系统，加大对重点区域的视频巡查和路面管控力度，实现违规行为快速发现、快速处置；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停车资源供给，科学规划，合理增设便民停车泊位，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停车需求。 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畅通举报反馈。

0: 渠道，共同维护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本周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主办的 TikTok Shop 选品对接培训会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举办。
2: 本次活动聚焦全托管模式与拖鞋产品带出海，培训会邀请 TikTok Shop 跨境电商全托管鞋包招商经理、鞋靴类目运营经理以及361度 TikTok Shop 运营总负责人等资深讲师，围绕平台最新政策、全托管模式运营要点、拖鞋类目策略、本地化及海外仓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现场答疑解惑。据介绍，全托管模式下，商家只需专注供货，平台负责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大幅降低企业出海门槛。目前，该模式销售网络已覆盖美国、英国、沙特等国家，并在2025年新开发欧盟四国、日本及墨西哥市场，为晋江优品一站式卖全球提供新通道。
3: 这个目的是基于我们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这个产业平台，那么带动我们会员单位更多的去拓宽销售的通道跟渠道，以及从行业协会的视角去帮助更多的企业能够快速的找到更好的买家，同时在选品以及开发设计层面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法和方向。
4: 本周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2: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5: 舒华枪其实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标准制止，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只是先天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2: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五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6: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2: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7: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1: 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在本月正式进入竣工筹备阶段，朝着年内投入使用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2: 20号上午，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整体项目的外立面幕墙绿化均已完工，其中8号楼行政楼已通过预验收，而医院核心

0: 疗组团一号楼、二号楼也已经进入验收阶段。
1: 四月底，我们这个八号楼就已经正式的邀请各个相关的部门过来进行一个验收。那目前呢是在进行一个整改啊，以及一个回复阶段。那这个月底，也就是五月底的话，我们一号楼门诊楼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验收。那我们计划呢是六月份的话进行一个七号楼的一个初步验收。那整体的话，我们整个项目是准备今年冲刺一个投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节点。
0: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项目占地205亩，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规划1000张床位，建成后为一所3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水平、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据了解，和敏基金会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在2021年捐资100亿元成立。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作为基金会的首个里程碑项目，用20亿元的资金高标准投入，让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从2023年3月开工到如今进入竣工筹备阶段，项目克服了体量大、工期紧等挑战，力争实现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院区紧扣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等4大中心建设，聚焦大专科、小综合。未来，这里不仅将解决区域内严重多发伤、复杂骨科疾病患者远赴北上广的就医难题，更将依托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辐射福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能级跨越。
2: 日前，晋江正式开通了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服务。
3: 近期，晋江市第三医院心理科门诊接到许多家长的咨询，主要聚焦考生在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该如何处理等情况。为了能够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我市开通了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
4: 那从5月中旬开始，晋江市第三医院开通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值守，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服务，助力考生取得佳绩。
3: 林喜凤表示，作为即将中考或高考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
4: 我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睡眠充足，不熬夜，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减少电子设备的一个使用。
3: 同时要做适度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
4: 我们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训练，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吸气，小腹微微鼓起，缓慢呼气，想象把压力排出体外，重复几次，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平静。
3: 此外，可以进行正向自我对话，每天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例如我可以做到，我已经准备好了等，通过自我暗示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
2: 高考临近，为给学生加油鼓劲，南桥中学启动了全天候爱心餐计划，从清晨的第一份早餐、中午的爱心营养汤、晚上的爱心点心，学校用最质朴的烟火气串起高三学子一日三餐的温暖，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后盾。
3: 中午11:55，随着下课铃响，南桥中学高三年学生陆续走进食堂，从食堂阿姨手中接过的是学校为他们免费提供的爱心营养汤，当天的菜品是清热滋润的茶树菇老鸭汤。
5: 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它是对我们高三学子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帮助。
6: 这个爱心餐的味道是不错的，然后像这个橙子一样，寓意着我们马到成功。 那我们自己也就很有信心能面对这次高考。
3: 除了中午的爱心营养汤，学校还在早上准备了面线糊、皮带瘦肉粥等爱心早餐，晚上则为学生们提供水果和点心。全天候的爱心餐让温暖从清晨延续到夜晚。
7: 这个也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能够在这一次备考当中能够储备好体能，那营养能跟得上。那今天呢也恰逢这一个小满的节气，那我在这边也祝我们南桥的高三学子小满蓄势，厚积薄发，高考圆满。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电影院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莅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0: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2: 见过诸位会长。
3: 元丰，好久不见了。
2: 阿贝，
3: 哎，坐下坐。
2: 哎，
3: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2: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梅吉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4: 魔窟四大杀手，
2: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4: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5: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2: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6: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4: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2: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3: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2: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那批支那人处理得怎么样？都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注射毒液，继续送往南阳。

0: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那个画面想想都觉得爽啊！
1: 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
0: 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
1: 哎，
0: 哎，你过来给我倒酒。
2: 我不会。
1: 不得，批判的会谈，倒酒的不会。你弟，赶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放开！
1: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先下去。 你怎么来了，
0: 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1: 支那人。
0: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
1: 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
0: 哈哈哈哈哈！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1: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哎，
0: 女儿是她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算了。
1: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0: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还有什么事吗？
1: 银佐将军永令事关昆仑，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好。
0: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呀，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
2: 我
1: 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阿哥，太危险了，我还是敲锣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阿哥。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眼中寓意浪漫的领证吉日。5月20号上午，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迎来婚姻登记高峰。20号上午，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内，爱意浓浓，不少新人早早前来排队，在温馨庄重的氛围中办理结婚登记，用一纸婚书定格幸福时刻，正式开启婚姻新生活。
1: 就刚好今天是我们在一起9周年的日子，就是我们一起走过来有10个年头了，9个周年，然后就选择今天520的日子过来领证，也有纪念意义吧。
2: 因为今天是520嘛，这个日子寓意比较好啊。然后我媳妇她都挑的今天，我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3: 我们是今天排队的第一个，我们6点钟就过来排了。
0: 为了让仪式感更足，婚俗更文明，婚姻登记中心同步举办集体婚礼，新人整齐列队，在现场亲友的见证下庄严宣读结婚誓言，坚定有力的声音传递着对彼此的忠诚与担当，许下相伴一生的坚实承诺。
4: 我刚才在念誓言的时候，我感觉眼睛都要热泪盈眶了，就是比较有感触，因为一路走来也不容易。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就一路从工作然后到现在，
1: 最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0: 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妇到场，为新人们亲手颁发结婚证，送上真挚祝福，以相伴多年的幸福经验传承优良家风，传递婚姻真谛。
5: 这次民政局在这个520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家庭的经营实际上就是夫妻互相尊重，要互相恩爱尊重，爱自己爱别人，这个所以家庭才能幸福。
0: 此次晋江市民政局以520为契机，开展山盟海誓尽情永恒之我的 C 位520与爱终身席位婚俗改革主题活动，通过集体颁证、金婚送福、家风宣讲等形式，在做好婚姻登记服务保障的同时，大力倡导婚事简办，文明新婚俗，让浪漫更有内涵，让幸福更有温度。 一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以尽心办品牌为引领，深耕老年群体便民服务。
6: 日前，家住新塘街道沙塘社区的王立明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拨打求助电话，说他的亲属王思才已经90岁高龄，此前因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丢失，给日常生活和就医带来不便，希望可以上门办证。
7: 入境的民警今天上门来为我伯父办理回乡证，因为证件的丢失造成了很多不便，那能上门服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因为老人不方便民警们到我们家来特别亲切，他们不辞辛苦那么远的跑过来，太谢谢了。
6: 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紧扣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标准，聚焦老年人看不懂、不会用、跑不动、等不起等痛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公安出入境敬老服务品牌。
8: 我们专门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主动摸排需求，提供上门拍照、送证上门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件办理。今年以来已开展上门服务11次，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证件送上门。
6: 同时，为了更好服务老年人，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开展全周期不断档陪伴，建立老年人办事群众登记台账，常态化开展证件。

0: 年到期提醒、政策电话回访。
1: 针对老年人看不懂流程、不熟悉政策等问题，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出行风险提醒等增值服务，把一次性业务办理延伸为办前提醒、办中陪伴、办后关怀的全程暖心链条，让服务贯彻业务办理周期，用持续关怀温暖老年人。
2: 本周，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3: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4: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3: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为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金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的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的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4: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3: 此次演出是我市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店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欢迎回来。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慈灶中学从5月19号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护考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3: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6: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7: 既暖心又婉慰，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3: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6: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嘛。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

0: 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六月高考。
1: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2: 本周，东石传承千年的五香龙走进侨生中学，与千余名师生的荧光海交相辉映，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2026届高三学子送上最炽热的祝福。
3: 祝侨生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金榜题名，马到功成，高考加油，侨生必胜。
4: 夜晚的侨生中学展翅楼前灯火通明，高一高二年段学生分列楼前两侧，手持荧光棒和加油牌匾，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齐声高喊助威口号，声浪此起彼伏。伴随东石五香龙惊艳登场，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这条象征着吉祥与力量的香龙在广场中央穿梭翻腾，龙身上的点点香火与师生手中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引来阵阵欢呼。随后香龙队走进高三班级，为学子们传递祝福与力量。
5: 祝愿各位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加油，高考必胜，侨生必胜。
6: 看到五香龙为学长学姐祈福，我们也想把这份家乡的好运传递给他们，希望他们在考场上像香龙一样腾飞，一举夺魁。
4: 当晚高一高二年的学弟学妹还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为高三学长学姐加油打气，这份真诚的助力也给学长学姐们十足动力。
7: 今天晚上学弟学妹的加油助威以及表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感觉我对未来的高考又多了一份信心。
8: 就是现在感觉动力十足，有非常大的力量继续前行，向高考奋进。
2: 眼下2026年中高考已进入倒计时，部分学生产生考前焦虑，那家长应该如何做？下面来听一听心理医生的建议。
1: 家长作为孩子的重要支持者，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帮助孩子缓解压力，营造更健康的备考环境。
9: 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常心。孩子对父母的情绪有天然的雷达，如果你满面愁容，唉声叹气，或者在饭桌上反复念叨一定要考好，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关心，而是双倍的压力。
1: 同时，家长要做好后勤，但不要过度关注。
9: 那考前也不要反复进出孩子的房间，送水果送牛奶，这种过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压力。
1: 林喜凤表示，要接纳孩子有情绪波动。
9: 孩子如果出现烦躁或低落，要允许他们表达情绪，可以说累了就休息会儿，我陪你说说话，避免跟别人家的孩子对比，理解孩子有自己的独特性。
1: 如果压力太大，影响到大家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建议拨打晋江市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2: 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城市文明交通水平，本周记者从晋江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5月25号起，13处电子警察将正式启用。
4: 据了解，这13处电子警察主要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接打拨听手持电话、机动车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安海镇大深县与吴措路口、安海镇世纪大道西门村路口、安海镇乔山路与红江路交叉口、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全安路与文景路交叉口、全安路与华光路交叉口、全安路与阳光路交叉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口、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口、沿海大通道龙湖镇崖口村路段。晋江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在上述路段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将根据电子监控记录的信息对相关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此也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外贸练好内功，承压前行。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再度携手，科技赋能体育强省，备战16运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眼下全球局势动荡，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晋江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重镇，从二月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带来的供应链温差也很快传导到这里。纺织服装是晋江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占全市外贸体量的30%以上。在动荡和承压的国际形势下，当地外贸企业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1: 这票是从在2月份的话，从宁波要到中东的，本来预期是3月初到港，那目前这票是停留在印度的港口，目前这票还是在无限延期。
0: 货船迟迟无法进港卸货，对于外贸人来说，损失的不只是交货时间，更直接体现在成本上。
1: 它等于产生了3000美金的个战争附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美金，那另外中转港的费用，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还要等他。你看这对存费它是按天算的，这个还
2: 所以像这一单，如果你按现在来算，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1: 起码可能要7000-8000美金。
0: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中东局势给晋江不少外贸企业带来了程度不一的冲击。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泉州纺织服装出口83.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中东市场成为新增长极，对阿联酋、沙特等国出口增幅超30%。但中东市场骤然爆发的中东战事，使得原先火热的业务增长极瞬间降温。实际上，对于这些外贸企业来说，受影响的不仅是直接的出口货值，还有日益凸显的隐形成本。
3: 原材料、面料、辅料所有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有就是运输费用也上涨。那现在的话变成你终端客户的话，其实它很多是涨不了价格的，所有的成本都只能企业自己去吸收掉了。销量的话，其实我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的，但是利润上来讲的话，肯定就是有一定的下滑的。
0: 记者采访中发现，经过多年的历练，灵活应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已经成为当地外贸企业的基本能力。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将鸡蛋放在更多的篮子内。欧阳辉杰的手机上最近就多了不少与南美新客户的聊天记录。
3: 1点多、2点多都有，我就是主动和客户联系的频次比以前是会多的。反正我就跟客户讲说，24小时无休，随时你要找我，随时都可以。
4: 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新兴市场，就是相对就是受众国际政治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市场去做一些突破吧。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泉州市对拉美地区、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6.5%、26.3%。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也在品牌上加大建设力度。近两年，以足球鞋服闻名的卡尔美，通过赞助亚洲杯、亚足联冠军联赛等方式，不仅在亚洲足球市场获得不错的品牌美誉度，也带来了订单的增量。
5: 这个就印尼国家队的，2016年1月份就开始投产，到目前出货已经出了20多万件了。
6: 现在还在赶吗？
5: 现在还在赶。
1: 今年我们会更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比如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会更着力去深耕。那在一些第二点就是在一些边境口岸，新疆甚至是广西以及海南等几个边境口岸，或者说港口，我们会去着重再去布局，然后再来国外的代理，我走访我们会更加的深入。
0: 走出去，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是眼下很多晋江纺织服装企业的共同目标。一些头部企业都成立了国际业务相关部门，全面推进全球化战略及海外业务发展。
7: 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在 北美啊、欧洲啊、东南亚啊等这些关键地区的市场都有我们的业务布局，就是我们安踏主品牌走出去啊，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8: 整个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但是中国的出海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来帮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更有凝聚力，而且更有组织性。
0: 在过去一年，竞品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对越南、印尼、波兰、智利等地出口分别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竞品出海再度吹响新一年的冲锋号。三月，晋江企业组团参加全国跨境电商大会，并首次设立竞品出海专区。以制造竞彩链动全球为主题的第27届协体博会上，晋江定向邀约200多家境外国家级行业协会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9: 坚持以大带小，抱团发展，打造平台加产业发展模式，以展会流量赋能产业链，助力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10: 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那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来到晋江，来对接我们更多的晋江的产品，那推动我们晋江的企业更好的拓市场、抢订单。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21号，山东省体育局与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此次签约是双方继十五运会周期后再度携手，共同开启备战2029年全国第16届运动会的新征程。签约仪式上，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开启16运会周期合作。据了解，早在2024年，安踏便与山东省体育局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安踏科技产品的助力下，山东体育代表团在15运会上共斩获49枚金牌、53枚银牌、41枚铜牌，以143枚总奖牌数的优异成绩包揽金牌榜与奖牌榜双第一。
12: 有了15运成功合作的这一基础啊，我相信在16运上，我们安踏专业的体育装备和服务网必将会为山东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3: 我们也会利用安踏在过去几十年间为30多支中国国家队提供专业装备的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运动科技，用高品质的运动装备来保障山东体育健儿在16运上再创辉煌。
0: 据介绍，接下来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将在全力备战16运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山东体育强省建设，构筑更具活力的体育生态，带动体育产业与大众运动生活协同升级。
13: 安踏作为中国品牌，我们觉得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是我们一个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跟担当。安踏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自己运动科技的研发，一如既往地不遗余力地来支持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用最好的专业的这些装备来助力中国运动健儿一次又一次登上领奖台。
0: 近日，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14: 舒华乡其实以

0: 考验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直至新编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1: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五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2: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寻辉煌。
1: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3: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1999，
1: 是凶手。
2: 日战三千，在家吃网，恭喜你中奖了！
3: 我是徐副手兴奋，
4: 公家的茶也吃香了。
5: 哎，兄弟，我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给哥们借点，完事后立马给你。

0: 你看，这是最新款的防骗子神器，可比你的迷宫游戏实用多啦。
1: 啊，这 APP 真的能防骗吗？
0: 别吃了，别吃了！你要记住，相信国家反诈中心，远离骗局。
1: 好，我现在就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当然，这可是官方的反骗护盾，比你游戏里的那些护甲强多了。

0: 啊，这事儿，
1: 嗯，
0: 干嘛呀？
1: 干嘛？
0: 啊！
1: 我爸妈那钱，那个存款不是被人骗了吗？我想给他们转点钱，不然他们心里也不踏实。
0: 这个。

0: 你姐家比咱们富裕，这事儿不是应该他们管吗？
1: 这有什么可比的？他是他，我是我，我妈都进去了，你怎么不着急呢？
2: 那钱去哪儿了？干嘛去了？
0: 哪个钱？
2: 装什么？刚跟你说完。
0: 哦，卡里的钱。
2: 对呀。
3: 借给钱方了。
2: 不是，那卡里不是你一个人的钱，你把钱借给人家，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3: 钱丰呢？他就说这钱啊，他就借个两三天，就马上就还了。我想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对不对？
2: 什么着急有钱？不买车不买房，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4: 怎么弄成这样？但是，疼，轻点。妈那边怎么办呀？
5: 不知道。查金也在帮忙找人来。我去，你别在这点好吗？你就痛快一点，擦过去。
4: 轻点，忍一忍。
5: 来。
4: 哎，说这帮老年人呢，年纪那么大了，怎么生活还那么不检点？
5: 刚听说的时候也觉得很震惊。
4: 你怎么没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5: 我手机摔坏了，我背不出电话号码。
4: 哦，那你倒背得出柴进的电话号码。
5: 我跟你说了，因为他的手机的那个号码就后两位数跟我那个不一样，前面都一模一样。啊！你干嘛？
4: 不好了。
5: 小肚鸡肠。
4: 本来格局也不大。
5: 哎呀，是看走眼了。
3: 我现在问他呀，你要我问他，
2: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快问他。
3: 我不开玩笑，你听我说，我刚借给他，我转头我就问，哎，你什么时候还我？我这多没面子，成什么了？合适吗？这个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你就跟他说，那个我要钱，我着急用钱。
3: 我，你看我把钱借给人家，我没问，结果你问人家你什么时候还钱，我们家成什么了？对不对？这什么话呀？这。不讲道理不是吗？
2: 不问是吧？
3: 哎呀，问，这有什么？不是什么大事儿。明天吧。
2: 明天今天有什么区别啊？
3: 打完了。
2: 不打是吗？不是我问。
3: 我问，来。打，没什么事儿其实。通了。
2: 怎么不接电话
3: 啊？敲诈电话，每天打好几个。
6: 哥，怎么不接我电话？
2: 邓海洋，你自己这唱什么双簧呢？
3: 没有啊。
2: 要钱那么费劲啊？
3: 不费劲啊，明天吧，这几点了？明天问，明天打，没问题。啊，
2: 明天最好给我要来。
3: 行，
6: 别忘了明天让小四打听一下妈妈的事。
2: 你要问不明白，我明天给他打电话。
3: 明天，我一定问，我好好的请他吃个饭，把这事儿提上日程。

0: 收。
1: 哦，对了，那个奶茶我跟大圆确认了一下，就是给他点的。他帮我找了点材料，非要让我买杯奶茶，谢谢。
2: 嗨，我每个月不都得理家里面的账吗？我就是看到了，随便问了一嘴，没有别的意思。
1: 哎呀，本来就是花你的钱，说一下也好。哎呀，对了，那个以后家里如果再有什么事儿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考虑一点点我的时间？今天约了杨老师下午见面，结果你临时有事儿，我就得接孩子去，放了杨老师鸽子。我刚刚联系他的时候，他好像挺不高兴。
2: 哎，今天家里面这些事儿都是突然发生的呀。
1: 哎呦，你们向家仨闺女呢，怎么什么事儿都得你管呀？
2: 因为我是老大呀。

0: 哎呦，爸，你看还是把你弄醒了。哎，好好啊，在这待了一晚上吗？啊，
1: 没事，爸，你又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0: 没有，
1: 我给你倒杯水去。
0: 没有，好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2: 小荣呢？
1: 哦，二姐她今天早上有个直播，她先回去了，她说待会儿我们出院的时候她过来接我们。
0: 那向前呢？
1: 也回去休息了，他昨天跑了好几个来回，让他歇会儿吧。
0: 哎呀，这两个姐姐，把你扔这儿了啊！
1: 没事，我在这陪着您不是应该的吗？
0: 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就是昨天吓到我了。哎，爸，你给谁打电话？
0: 哎呦喂，别打了！现在6点都不到呢，他肯定为了妈的事儿一晚上都没睡。
1: 让他休息会儿吧。
0: 我得问问他，妈妈的药送去没有啊？
1: 送了，昨天就送了，你放心吧。
0: 哦。
1: 待会儿给您弄点早饭去。
0: 哎呀，
1: 爸。
0: 嗯。
1: 对不起。
0: 为什么？
1: 谈男朋友的事情，我应该早点跟您说的。主要不想让您担心。从小到大，您都那么宠我，那么疼我，肯定不想让我找一个离过婚还带着孩子的。知道都是为我好。爸，他对我也很好。 很细心，很周到。要是有时间，我让他过来见见您，您多接触接触，说不定你就能喜欢上他了。爸，
0: 告诉爸爸，你认定他了。
3: 反正总体的情况就是说，这回这个公安局啊，把那个地方呢抓进去了30多个老头老太太，这原因就是扫进去的，就是。
0: 啊？
3: 扫
4: 进去了？
3: 扫什么？
0: 不是，邓海，你说话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3: 就是扫。啊不，你妈妈她怎么？
4: 扫什么呀？
3: 不是这两个字。
0: 一个字，嗯，不是扫吗？对，是扫。对，第二个字就，第二个字，你到底要说什么呀，海洋？你这快点说吧！
3: 不是，你猜半天，我这在那给你，瓶子。哎呀，扫 yellow yellow，
4: 哎呦，你能说中国话吗？黄色黄扫黄。
0: 啊？
4: 哎，我妈能跟扫黄有什么关系啊？
0: 是啊，你这，哎呀，向前，向前。
3: 海洋啊，说扫黄，这跟你妈还有些关系，怎么回事？我们也没说清楚，到那你跟你姐姐说说吧。
4: 对呀，啊，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5: 你这瞎打听什么消息啊？
3: 我他妈瞎打听，不是不让我打听吗？然后那个我那个发小不是警察吗？他们说的这回就是扫黄扫进去的。
4: 扫黄跟你妈妈有关系啊？
5: 那就是卖淫嫖娼呗。
3: 啊？你胡说什么呢？这是
4: 不是没有关系，爸。
5: 就是那个林淑芬，她开了一个美容院，是她的那个美容院啊，给一些老头确实提供过服务。
3: 什么服务啊？
5: 我妈学来皮条了。
3: 你就在这胡说，你这个孩子，
5: 妈确实给她介绍过客户，只是介绍去干嘛呢？去做美容，就是其他的事儿。
0: 妈是不知道的，那肯定的，这还用你说吗？
5: 对对对，
0: 你关键现在是给让公安相信你妈妈这是无辜的，嗯，她是不知情的。要不说你妈这个人，这就是糊涂呗，啊，这怎么办呢？海洋，
3: 嗯，
0: 你公安那个朋友，那你拖拖他。

0: 那你叫他帮忙吧。啊，行啊，对对对，我想办法，我打听打听。
1: 别瞎托人了，都已经都在排查阶段了，这不是托了人说先排查我妈这条线吗？
2: 哎呀，这怎么办？
1: 咱爸刚从医院出来，能不能让你们家邓海洋闭嘴？你让邓海洋去瞎打听什么呀？你让他去打听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啊！你也没告诉我呀，谁让你打那么多马虎眼？我告诉你什么，就咱妈这事儿，我怎么跟你们说，怎么跟大家说？如果是事实，情节轻的，5年以下；情节严重的，5年往上，不知道几年。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根本就没调查清楚，咱妈肯定是让人给骗了，让人给忽悠了。我让一家人一块糟心是吗？我现在替全家扛这个心理负担，我还扛错了？
3: 一家人开什么玩笑啊！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一家人了？老妈被带走了，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要不是向南找不着花旗参了，你们会联系我吗？
1: 我也姓向，也是向家人，凭什么老妈被警察带走了，我就不配第一时间知道啊？别在这儿跟我阴阳怪气儿的，我告诉你，你要真想为家里的事儿上心帮忙，咱爸进医院了，你知道吧？你人呢？怎么是向南在那儿陪了一夜啊？
3: 那是老爸最心疼向南了，他多陪一会儿不是应该的吗？
4: 喂，哎，
5: 向前，我是高总啊，就上次那事儿，我考虑一下，咱们就……
4: 高总，这事儿就不劳烦您了，我自己解决。谢谢您啊，再见。
5: 不客气。
1: 哎，吴律师，喂，
6: 向前，
5: 没事了，已经都调查清楚了，阿姨没有嫌疑，确实不知情。
1: 哦，那太好了，就是说我妈这条线已经排查清楚了，是吧？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接她呢？
5: 最快的话，应该明天上午。
1: 谢谢啊，谢谢吴律师。哎，好好好，说什么来着？
7: 咱妈不知情，哎呀，太好了！这样我赶紧跟姐说，二姐说一声，她估计也很担心。
8: 律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我妈那条线查清楚了，没事了，我妈就是不知情，让我们周一去接她。好啊，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一下，那钱都去哪儿了啊？我妈那同事林淑芬，那林阿姨，钱都借给她了。没跟您说呢，就是知道您肯定不会同意。
7: 我当然不会同意了，那个钱是给向南结婚用的钱，你怎么？
1: 你别着急啊，别激动，别激动。
7: 我能不激动吗？
1: 这钱能要回来，可以起诉他，实在不行就强制执行。
7: 还强制？哎呀，快不要起诉了。
1: 你看看，你崔叔叔，你都病成什么样了？你这还不了怎么的？你还把他家房子执行了？我们哪能那样呢？当年人家家条件好的时候，这都帮过我们的。要领人这个情，就当还个人情吧。
7: 行，您自己心里面能想通了、想明白了，过去了就行。你放心吧，啊。 爸爸没那么糊涂。哼，哎呀，你妈妈呀，你妈妈这就是作呀，这回行了，自己把自己作进去了。来，我提醒你啊，见到你妈妈别跟她说我去医院了，省她乱七八糟的胡想。你听到没有啊？
1: 我听见了。哦，我妈回来了，这事儿也就别提了啊，就过去了。菜我都摘好了，你做还是我做？我做吧。
0: 我坐吧。哎呀，你都累成这样了，还坐？你赶快好好休息。

0: 息吧。
1: 哎呀，真是。
2: 孩子们睡了吗？问我了没有啊？明天我去接妈，我就住在爸妈家了啊。你跟孩子们也睡上。
3: 好嘞，他们刚刚还在问我呢。
4: 姐，
2: 嗯，
4: 没睡呢，
2: 睡着了已经。
4: 给姐夫发消息呢吧？
2: 嗯，
4: 真甜，过去点。
2: 哎呀，你又要干嘛？
4: 我要跟你睡。
2: 哎呀，你现在太长一只了，你这睡不下你。
4: 睡得下，咱们挤一挤就睡下。我觉得你这个床比我的好像舒服点。
2: 其实你这又让我怎么睡呀、啊？你说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
4: 挤挤呗，找你聊会天。
2: 我已经睡着了。
4: 你觉得爸妈现在还那个吗？嗯，
2: 不是睡了吗？你哪个呀？我怎么知道啊？
4: 就是那个呀，你觉得呢？
2: 你找我来聊爸妈的问题啊？人俩感情好好的。你先说说你的问题吧。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我还没倒出时间来问你呢。你怎么会认识那个江宏斌啊？
4: 就是我当时硕士毕业的那会儿，我去他公司招标一个礼品设计，就见到他了。但是当时吧，也完全没往别的方面想。他一看您那个岁数，肯定是结过婚、生过孩子了。结果之后。就有一天特别巧，我去流浪动物基地做义工的时候，我看到他了。

0: 我一问呢，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都在往这个流浪动物基地捐款做慈善，就觉得这人还挺有爱心、挺善良的。之后我们就交换了联系方式，结果他就开始疯狂的给我发消息，约我吃饭呢，还约我看展什么的，就这么就联系起来的。
1: 那你要不是肤白貌美、大长腿，他能疯狂的约你吃饭啊、看展啊什么的？
0: 那一开始肯定是见色起意嘛，对不对？他肯定是觉得我长得好看。但之后我们聊起来，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个孤儿。他13岁的时候，他爸妈也是出车祸走的，就留了一个比他小5岁的妹妹，一直过得也挺苦的。我就觉得跟我的生活经历有点相似。听了我就觉得还挺可怜的，就萌生出了一种我想保护他的感觉。
2: 哎呀，你别给我讲了，你冷静的时候再给我讲吧，听着有点上头。
0: 我很冷静。
2: 还萌生出你想保护他的念头，
0: 那可不是吗？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特别可怜。
2: 不是，他本人看着老不老啊？你那天给我们指那个海报，那肯定都是修过的照片啊。
0: 还行，我说真的还行，因为他也健身。
2: 你俩谈了多长时间了？这是
0: 谈了半年。
2: 半年啊，才
0: 嗯，
2: 行，一年以后再找我聊。
0: 哎呀，时间就不能说明问题。
2: 那好，睡觉，睡觉。

0: 你是我的菜慢了，
1: 快回家，
0: 我们回家。
1: 妈，先回我那儿洗个澡，换个衣服，咱们再回家。

0: 然后下午把这份检测报告提交一下就可以。
1: 好，好，没问题，向姐。
2: 出来一下。
3: 上班呢。
2: 楼下等你啊。
3: 干嘛偷看我流水啊？
2: 你给我说清楚，你不是说我把钱借给钱锋了吗？啊，那这是什么情况啊？5000、1万、2万，这是谁呀？你不会去赌博了吧你？
3: 没赌博，我现在没法跟你说啊。
2: 那也得说，我告诉你啊，这里面钱有我一半呢。
3: 我没法跟你解释现在。
2: 等一下，你给我站住！

0: 门怎么锁了？
1: 钥匙，钥匙，钥匙。
0: 不能啊，爸知道妈回来。去哪儿了？
1: 不想见我吧？
0: 不能。哎哎，来，等等。
2: 啊，回来了吧？
0: 哎，回来了。
2: 哎，你妈呢？
0: 跑什么呀？屋里呢。
2: 啊，回来了。
1: 这儿，这儿。
2: 哎呀，你躲着干嘛？出来，我看看你。哎呀，让我看看你呀、啊！你怕什么呀？这你本来也没事，你这，你这，来来来，
0: 这声音小点。
1: 什么呀？你怕人家不知道啊？
2: 你本来就没事，你怕什么？
1: 我看看你，
2: 受委屈了呗？
1: 啊，没事。
2: 你快坐着吧，坐着吧，坐着吧。

0: 怎么了？
1: 对不起他。
0: 有啥对不起的？你不是爱吃干果吗？我一看家里不多了，就去买去了。买完我就往回跑，我就知道你一回来不看到我，那心里又不踏实了。
1: 那我这一进来看你没在家，我不就更着急了吗？
0: 小琪，别说，这几天没有你这小尾巴在家，我自己还真不适应了。你看看啊，所以说以后啊，别淘气了，这个家呀不能没有你。
1: 给你丢脸了？
0: 丢啥脸呢？跟我说说，那里面怎么样？
1: 真的不知道。
0: 我知道你不知道，你这，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呀，行了行了，委屈了委屈了啊，行了，不难受，别难受啊，来来来，哎呦嘿，哎呦呦呦呦。

0: 向中向南把咱们这小柜子收拾多干净啊！说咱们以前吃的油不健康，人都给咱们换成菜籽油了。看看，擦的干干净净的，多好啊！啊，看看这儿，米线、米面、粮食上边是杂粮什么的，
1: 写的多清楚。鱼虾、海鲜、豆类都在这儿啊，都给装的立立正正的，多好啊！这两个孩子真是考虑的太周到了，看。
2: 羊肉、排骨、猪肉，都好。
3: 没想到这事儿发展成这样，你说那林淑芬原来对咱们家……
4: 行行行行行行行，
5: 爸妈，我走了啊。
6: 哎，那我们送送你啊。
7: 姐，我们今天一定要找他找个说法。吴医生，
8: 对，别想找了，
9: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0: 哎，怎么回事？
11: 那有一些，
12: 咱们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3: 怎么了，阿姨们？咱们有什么事儿？
14: 像家妈妈，你干嘛躲在后边啊？
13: 出来！
14: 你以为躲在后边你就能解决问题吗？你出来！
13: 对，出来！
14: 你出来！出来！跟我说清楚！
13: 是不是？别激动，别激动，
14: 跟我说清楚了。
13: 阿姨们，就我妈也刚受了。

0: 我们家老季那么老实的一个人，跟你妈认识以后，他天天都忙那个美容院跑啊！现在整个街坊邻居都知道了，你说我这个老脸往哪儿搁呀？
1: 你不自己去这种地方吧？啊！自从认识你妈妈以后，哎呦，结果你让我，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我跟你说，家里的孩子问，你奶奶每天都去哪里了？一个六岁的孩子，我怎么样跟他说呀？你让我怎么跟他解释？
2: 孩子那么小，你上什么说？
3: 不是阿姨们，你们别激动，我听明白了。您老公每天到哪去花钱？你姐姐每天去哪儿赚钱，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你们回家问去。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脏水怎么能往我妈头上泼？
4: 怎么没关系呢？
2: 什么叫没关系？
0: 就是啊，
2: 他们都受害者啊。
1: 对，你妈妈就是个拉皮的。你干嘛？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臭臭脸？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 求，回家了解去。自己做的就合格啊？
0: 行啊，在这里跟我们说道理是吧？哼，我可不说道理的。反正我的名气已经臭了，我以后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1: 就呸！大家都别好过。干什么婆啊？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我妈妈也是受害者。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再到我们家门口堵着、动手、泼脏水，那咱们就报警，咱们法院见。
2: 法院见就法院见，
1: 去不去？
2: 去就去，
1: 谁怕谁呀？

0: 孩子们都睡着了吧？什么指示？
1: 我想把爸妈接过来住2天，因为街坊啊、邻居啊什么的都知道那件事情，也不能让妈每天都不出门吧。
0: 那接过来，怎么了？
1: 我跟你商量一下呀。
0: 咱们俩什么时候要我做主了？你决定就行了。要不然明天我接爸妈去。你公司那么忙，也不能天天请假呀。我反正闲着。
1: 那你，
0: 哎，你。二，
2: 哎呀，高平，
0: 来了，
2: 你看，真是的，你这写论文那么忙，还让你跑来跑去的。
0: 没事，应该做的。我爸呢？
2: 早上他出去喝早酒，老顾他们问三问四的，问的他心里不太痛快。屋里呢，
0: 东西都收拾完了吗？
2: 都收拾，早就收拾好了。
0: 那你拿上，我们赶紧走吧。
2: 老向啊，
3: 喂，
2: 高平来了。
3: 高平来了。
2: 啊，
3: 哎，高平，
0: 哎。
3: 来，坐吧。
0: 好，
3: 嗯，哎，这有茶水，喝。
0: 哎，好嘞。
3: 哎呀，喝茶。
0: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啊，怎么心情不太好？
3: 都是闲言碎语。
4: 哎，我跟你们讲啊，我昆山表妹的老公啊，吃羊肉快吃死了啊，吃死了，是说快死。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0: 是啊，你们这事儿怎么传那么快？昨晚还听院子里老太太都在说这事。
4: 哎，我跟你们讲啊，我昆山表妹的老公啊，被扫黄扫进去了。
5: 扫黄扫进去了啊？
4: 关键是做这种事的都是老年人，而且都是丝绸厂的退休工人。
5: 丝绸厂的退休工人。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这种事情，
0: 我听他们说，丝绸厂的退休工人

0: 就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件事情。啊？都传到你们那边去了吗？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事儿现在闹很大嘛，传的嘛。没事没事没事，你别放在心里，咱们自家人咱不怕这事儿。嗯。
1: 啊，你坐会儿。
2: 哎，小栾。
3: 啊。
2: 来来来，帮我找点东西。
3: 找什么呀？
2: 帮我找点东西。
0: 我这东西都收拾好了，在这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向前那儿咱们就先别去了。
3: 为什么呀？
2: 咱们俩在这儿叫人家指指点点也就算了，咱们跑他们那儿去，你让向前跟高平，也叫人家从背后戳着脊梁骨，那合适吗？他们两个孩子还小，你总不能让他跟着我们。
0: 我们就叫人家在背后说闲话吧。
3: 是不是？听你的。啊，
0: 高平。
3: 哎，爸，
0: 我跟你妈妈也商量了一下，
3: 啊，
0: 我们决定啊，就还是不去你们那儿了，我们就在家里吧。怎么了又？哎，
3: 没怎么的，这不就是家里舒服吗？
0: 不不不，爸爸，您不是向前是关心你啊。再说，说好了去的，您现在不去了，我怎么交代？谢谢你们，哎呀，你就跟他说。
3: 我们就不去了，以后再说，好吧？行。爸妈怎么没来啊？
4: 哦，他们自己决定的。我听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大概是怕连累孩子。
3: 这现在是在调查阶段，又不是社会新闻，怎么能连累到孩子呢？
4: 不是，我觉得爸妈这个担心吧，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楼下已经有人嚼舌根子了，还有那么多孩子呢，万一匆匆急急在楼下玩的时候听到了，那不伤孩子吗？太奇怪了，怎么会有我们小区的人知道这个事儿呢？明儿我再去一趟。

0: 钱的事儿啊，我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具体的方法就别问了，给我点时间，好吧？
1: 要是拿去吃喝嫖赌了，你就不该给我问吗？
0: 没吃没喝没嫖没赌也没抽，行了吧？
1: 那给人转那么多钱干嘛呀？做慈善啊？

0: 上个厕所。你又想干什么？别给我打电话了！
1: 我都想你了，怎么能不给你打电话呢？
0: 我跟你说，真的没钱了。
1: 大哥，嫂子是不是叫向忠啊？你要是不给钱，我就把照片发给嫂子。
0: 警告你，别逼我。

0: 你敢挂我电话，邓海洋给你脸了是吧？你给我等着，这是你自找的。钱都花在这儿了是吧？
1: 一次，真的就一次。就是去年和前锋还有几个兄弟，我们在一块喝酒，喝大了，晚上睡不着，我就随便下了一软件，就聊了几句。但我也不知道这个 APP 它是一个钓鱼软件。我喝多了，上厕所把我所有的这个视频都拍下来了，手机里的照片、通讯录啊，还有聊天记录都给人截取了。然后人家就威胁我，就我要是。 不给他钱，他就把我的照片还有这些信息全都发到网上去。我也着急啊，我害怕呀，我就想，我一千两千就算了嘛，也挺没面子这事儿。谁想到人家就没完没了了，我没办法呀。
2: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1: 你要是不信，下次再打电话过来，你去问啊。
2: 行，明天报案吧。
1: 你别报案。
2: 下次再关注，
1: 人家知道我这事儿，知道我这看到我这照片，都没面子。我有什么脸面对我那些发小？
3: 哦，你现在要脸了？跟人聊天的时候干嘛呢？
1: 哎，不是，笑容，你这么说话挺没劲的，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找人聊天呀？你每天在家里对我爱答不理的，把我当透明人一样。
2: 你从来没见过你自己作为妻子该尽的义务。我已经三十好几，大男人回到家里像个哑巴似的。我找人说话，找人聊天，怎么来聊几句？
3: 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不刷牙，不洗澡，就要过夫妻生活？你当我什么？垃圾处理器是吗？
2: 那前锋，瘦子，人家家里也结婚了，养了那么多孩子，也没说什么，人家老婆怎么没像你提那么多要求呀？行。
3: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我不管你，永远不会管你了啊！最好还能让人给你生个孩子。邓海洋，你自己恶心就算了，干嘛来恶心我呀？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1: 什么呀？
0: 这不明年是本命年吗？
1: 你明年再给我呗。
0: 还有这个，这是我跟你爸的存折，这是上面有密码，你收好了。现在是没什么钱，是想着如果真的拆迁了，这房子的房款就会打到这里边。你爸呢，有点偏心向南，也是这孩子命苦嘛，不是？你别多想，向中呢，脾气不好。不跟他一般见识啊，就是真要是走了，就是很放心不下他。
1: 不是，你去哪儿啊？
0: 哎呀，我就最近啊，就老睡不好觉，终于睡着了吧，就突然就又醒了，就觉得，你说你爸这一辈子那么爱面子。让我这事儿给弄得在街坊四邻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也给你们脸上抹黑了。这么好的一个家，让我给弄得乱七八糟。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这事儿都过去了，现在不都查清楚了吗？
0: 是啊，我就没想到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现在
1: 都过去了，怎么样了呀？大家都知道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我又不能跟所有的人去解释。
1: 哎呀，不用解释，

0: 我死了。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行不行啊？哎呦。

0: 向大哥，向大哥，向大哥，向大哥，向大哥！哎，
1: 您休想，您这什么意思啊？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去看看。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道歉信，对不起，上次是我们情绪太冲动了，我们专门来给你们道歉的，以后我们不会上门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也不会到处造谣诋毁你们了，这都是我们的错。
1: 对不起，向大哥，向大哥，上次我不说了，我们一时的冲动，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抱歉，抱歉，
3: 不要提了，不要提，不要提，来来来，把东西拿走，把东西拿走，把东西拿走，哎哎哎哎，
4: 这怎么办呢？这
1: 来道歉了，这么快，挺迅速，
3: 你知道啊，怎么回事啊？
4: 应该是江宏斌给他们发律师函了吧？他要是不给咱们道歉，我们就一家家的起诉他们。
3: 怎么那江宏斌都知道了？哎呀，
5: 小楠，邻里邻居，这搞这么大动静干什么？这
4: 什么邻里邻居的？他们来闹事儿的时候也没顾及邻里邻居的呀。
3: 对呀，
4: 爸妈，咱们就得用这个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不能白受他们欺负。
3: 我跟你说了，不让你告诉江宏斌。
4: 放心，我没跟他说细节呀，他不知情。爸妈，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以后再有人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我们就跟他对着干，还怕他们呢？
6: 别干了，别别别！
4: 对，向南说的对。
6: 对，咱们不怕他们呢。
4: 行了，爸妈，别担心了，这不都解决了吗？我给你们弄点小水果吃，小车厘子。行了，你们刚刚出院，身体还没恢复呢，赶紧进去喝点水歇着，别担心了。

0: 据刚刚发布的天气情况，昆山局部地区将会有大风，淀山湖附近风力最大可到六级，并且伴有阵雨，请大家备好雨具。
1: 姐，今天有蓝色大风预警，咱还播吗？
2: 预告的发出去能不播吗？风小点就播吧。
1: 要不让姐夫给你送点衣服过来。
2: 不用。
1: 姐，我去车上拿块电池啊。

0: 可以可以。
1: 这酒店啊。
0: 嗯。
2: 给我拿条裤子和一件外套。
3: 你才那么远，我怎么给你送啊？
4: 好不容易把邓哥给咱约出来，我告诉你们啊，想吃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找邓哥就找对了。我告诉你，
5: 向前来二叔家了。
6: 嗯。
7: 您这手机上的东西啊，就全部都能同步在这个电视上面看到了。
8: 嗯，哎，出来了。
6: 这谁啊，把我的活干了？
5: 爷，你来了。
8: 哈，你来了。他在教我呢，教我这个手机板头。那个，我跟你说，他带着那个施工队啊，这两天叮铃哐啷把我这儿全砸了，里里外外，我跟你说，全整个翻了一个新。感觉怎么样啊？变化大不大？嗯，
7: 大。我跟你说，我就沿着这个老街走过来，走到这儿，咔。亮住了，我说：“哎呦，这是咖啡厅吧？”
8: 哎呦，
7: 咖
8: 啡厅，
7: 成功！
8: 哎，我跟你说啊，整个你发现了没有？这色调啊，这灯，是不是特别优雅，像在法国，有点这种感觉吧？
7: 对对对。哦，所以你把头发也弄蓝色了？
8: 那你没有觉得我的衣服跟它也很搭吗？
7: 有搭配的，那咱们就成功，
8: 必须成功。

0: 就我工作的那一片儿，我说话还是有点分量。
1: 明白？
2: 明白啊？那根儿是啥意思？就是给你们。
3: 那我只拿母的。
1: 我也只拿母的。
2: 那我要公的，我。

0: 哥，嫂子都打我这儿来了，
1: 知道别接，啊，别接。那我挂了。喂，嫂子，
0: 不是跟诺亚阳在一起啊？
1: 我们俩没在一块儿啊，我们俩在一块儿肯定先给你报备啊。
2: 你让他接电话。
0: 起了，起了。
1: 嫂子，我哥正开酒呢，没法给他，你有啥事先跟我说。
0: 你转告他，让他给我送条裤子。嫂子让你给他送条裤子，别管，别管。嫂子，我们正喝着，咋给你送裤子啊？那我先挂了，嫂子啊。
3: 什么叫我们正喝着？你是不是有病啊？
0: 哥，我觉得你才是我心目中的真男人。来，我敬你一杯。对女人就应该这态度。
4: 来，朋友们，我们一起举杯。
5: 阳澄湖这片，扔哥就归去，要死归去！干了！哎呀，真是没白疼你啊！家里终于长出来一个能帮我干活的，你找谁帮你弄的？江宏斌啊，不合适啊，你们还没结婚呢。
6: 哎呦，姐，我也想给家里帮帮忙呀，但是我又没有门路。 我那天跟他聊天，我随口就提了一句，结果人家就把我话放心上了。第二天，施工队都给我找好了，连翻新方案全部都给我设计好了，就说明他对我说的话还是挺上心的。你不觉得特别周到、特别可靠吗？但其实我也是有小算盘的，这不是想着让他多表现表现。 让你跟老爸老妈你们都看到他的闪光点，这不就能快点接受他吗？
5: 行了行了，不用打小算盘了，咱爸有最新的指示。
6: 是什么？
5: 说让我私下先接触起来。
6: 那太好了，那赶紧接受我，我现在就跟他说，咱们晚上先接触。
5: 你着什么急啊？你那么着急嫁出去？
6: 我不着急，那某些人着急。
7: 觉得自己年纪大，怕我嫌弃他。谁敢嫌弃他？天天挂在广告牌上，谁敢嫌弃他呀？
8: 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湿地公园绿植设计的布局，它不仅凸显了江南景康的特色，更加注重于增强水箱环境系统的生态功能。
9: 哎呀，快看，相中直播了啊！
10: 今天不是有风吗？
11: 人家干的是工作，多大风，人家
10: 哇！你看看，
12: 四周，四周根据季节的更替，种了很多花花草草。
10: 这么大风就别播了，
12: 大家可以看一下，
10: 这蓝色预警，
11: 日冰，日冰，还有，
10: 姐，向中姐。
13: 哎，哎，刮，刮哪儿去了？
14: 你掉过来，我看。
13: 马上给我，收给我。
14: 跑那儿底下去。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3: 别吵吵，别吵吵。
15: 怎么了，妈？
13: 我跟你讲啊，向前，向中被大风刮跑了。
14: 没刮跑，你怎么胡说八道呢？刚才同志把他拉回来了吗？这不，
13: 被风刮跑了，那再瘦也不可能被风吹走了呀。
14: 是瓜走了，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倒是没事了，看着没事了。
13: 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14: 我是觉得有点问题呀。你想啊，前一段时间你二姑，
16: 那不要去极乐世界，
14: 不正常吧？完了就你爸，你爸最近的脾气特别的暴躁。
13: 有点什么事你活下来，你怎么劝也劝不住，按也摁不住，这不正常啊！我就是担心。要不你跟那个高平说一说，他不是做那什么研究的吗？研究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高平研究什么呀？
14: 研究向家的遗传基因是不是出了问题？
13: 你真能瞎说！ 妈，你就别在家里面瞎联想了啊！没事，我挂了。我跟你说，胡思乱想容易生病。
17: 啊？让我研究什么呀？
0: 俺妈说，我觉得我们家的遗传基因有问题。
1: 瞎琢磨什么呢？这不挺好？
0: 怎么给我说的有点含糊呢？要不咱检测一下？
1: 那 行，反正没什么坏处。杨老师好像认识人，我问问他。
0: 哎，我给爸妈买了个按摩仪，你正好，你送给你们杨老师去。你不是要留院吗？你去他那时候得。是吧？不能光成绩好，行不成？你想想。

0: 好了，按一下。嗯，家属没来吗？
1: 没家属。
0: 再观察下吧，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走了。
1: 还要观察什么呀？
0: 最好观察一下，要是出现头晕想吐的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

0: 邓海洋，
1: 邓海洋，
2: 我在，干嘛？干嘛？
1: 发信息不回，打电话不接。我在医院躺了一晚上，你在家玩了一晚上，你还是个人吗？

0: 是啊，哎，别说话，我干什么吵啊？别闹！你给我起来！起来！别闹！别闹！别闹！别闹！不起来是吧？不起来是吧？听不见我说话是吧？起来，邓海洋！起来，邓海洋！
1: 哎呦，你是不是有毛病？我大早上才睡的，我困死了，你让我睡一会儿不行吗？ 大早上犯什么疯啊？神经病啊！别闹！
0: 我有病，我有病，醒了吧。 我也不想再闹了。 离婚吧，没听清是吧？离婚，离婚。

0: 嫂子，
1: 对不起，实在没憋住。

0: 吃更好。
1: 哎，你好。
2: 哎，高平，你怎么在这儿呢？
3: 哎，你来来来来来，啊，进来。
2: 怎么了？
3: 强烈给你推荐这款椅子，哎，太棒了，太舒服了。你试试，快快试试，坐着试试。
2: 什么椅子？
3: 哎呀，人体工程学椅子。
2: 人体工程学？
3: 对，你这坐。
2: 怎么那么玄乎呢？哎，
3: 感受一下啊。
2: 什么不一样？
3: 这儿拖着腰，是不是挺舒服？
2: 哎，是啊。
4: 哎，这儿顶着颈椎，那么你感受一下。
2: 哎，还真有。
3: 您这还有一个。啊，走，你看啊，王糖糖
2: 糖，
3: 怎么样？这老师坐着多舒服啊，能坐能躺的，是不是？啊，你现在那破椅子什么玩意儿？
5: 给杨老师买的啊，
2: 挺好，挺好，挺好，挺
3: 好。哎，你也考虑来一个？
2: 我考虑来一个啊！
3: 我跟你说，我朋友做代理的，你找我给你优惠。
2: 你做直销的呀你？
3: 直什么销？我就没跟你开玩笑，原价10000，你找我6000。
2: 多少钱？
3: 6000。考虑考虑。
2: 6000啊？便宜那么多呢？啊，哎呀，也还行哈。啊？哎呀，挺舒服，挺舒服。
3: 嗯，是不是？
2: 你还是做直销的呀？
3: 做什么直销？你怎么老说我做直销的？
2: 行行，挺好的。
3: 考虑考虑，
2: 杨老师，您高兴。啊，我没事，我先走了啊。那回头我需要我找你啊。
3: 行，
2: 哎，拜拜。
3: 6000啊。哎。
6: 姐，
7: 你这怎么都还是爱考系统啊？
6: 没有啊，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纸。
8: 向总，你要的资料。
6: 哎，不是说打2份吗？
8: 啊，对不起啊，我们马上去打。
7: 你这个实习生，怎么老是晕啊？
6: 什么意思啊？这是说我没带好啊？
7: 但我什么都没说。
6: 你看一下。这个是 Apple 公司声控系统跟咱们公司 Alice 系列的数据对比。现在可移动的还有可以随时替换的产品，我方案里面做的都是咱们公司 Alice 系列的。但是声控系统，我真的还是希望坚持一下能用 Apple 公司的。
7: 问题就在这儿啊！你知道，总公司今年主要推的就是咱们这款爱丽丝系列。
6: 我知道啊。但是数据摆在那儿啊，不管是紧急呼救、实时通话，还是语音播报，都是 Echo 公司的更好。而且他们公司的那个呼唤精灵可以实时的跟中枢对话，请求救援。这对一个70-80岁的独自在家的老人来说太重要了。
7: 你跟我说这个都没问题啊，但问题总公司不通过呀、啊，那你们这半年不就白忙活了吗？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考虑，你也得为你的团队想一想吧。
6: 我想了，我都想了，但我是不是也得想想，咱们当初为什么接这个案子啊？不就是为了给老人提供最周全的照顾吗？你知道吗？前两天我二姑在家说她要升天了，她说她要趁着自己手脚便利、没有生病、不需要人照顾，赶紧先升天，省得给我们添麻烦。就他这么一闹，我更觉得，咱们这个案子是为了什么？为了给老人提供最大的便利，所以我就要选最好的产品，对吧，老大？
7: 行行行，你格局大，那我就再想办法跟总公司再争取争取。
6: 谢谢柴总。
7: 怎么谢？
6: 我请你吃饭呗，你选地儿。
7: 你这拖家带口的，我可不敢让你破费。
6: 谢谢老大，

0: 海洋哥，
1: 向正，你老公来了。
2: 哎，给你发微信没回啊？我跟你说两句话，出来。
1: 没看我忙着呢吗？
2: 哎，很快，耽误不了太多时间。
1: 什么事儿？你赶紧说，我还有资料没发。
3: 那个，昨天我不知道你在医院，要是我知道的，我肯定会照顾你的。
1: 你少跟我在这马后炮了啊！怪我，就不该对你有任何期望。
3: 哎，不是，我跟朋友、跟钱锋他们在一起喝酒，就是喝酒聊天儿。你打电话过来，你让我给你送裤子，这不挺奇怪的吗？
1: 怎么了？给老婆送一条裤子，丢你人了？
3: 不是丢不丢人的问题啊，我不能把兄弟们都丢在那儿吧，对吧？再说了，你这么大风，你去直播，你是不是疯了？你
1: 到底什么事儿？赶紧说，忙着呢。
2: 就是那个，你是不是非得让我去那个报警啊？
1: 咱俩现在根本的问题不是报警的事儿。你想想，这么多年，每次吵完架你就说改，你改到最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让你参加技术考试，你去了吗？啊？我让你别混日子，别成天喝酒撸串打游戏，你改了吗？说不动了，

0: 哎，杨老师，哎，回家了。
1: 石哥，刚才你是干？
0: 你别说，
1: 我刚叫你好多声，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没听见。我们俩有事儿吗？
1: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好久没看见你了。
0: 最近闷在家里边写论文呢。
1: 哎，石哥，有件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啊，你说吧。
1: 杨教授的博士好考吗？
0: 怎么了？你要考啊？
1: 什么反应呀？瞧不起我？没有。你好好准备了，应该没问题。嗯，我就想着，如果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能问你吗？你问大宇哥吧，
0: 他专业比我好。谁说大元专业比你好呢？我们研究所里就属你专业最好。
1: 不光专业好，人长得还帅，性格还好。哎，我们所有女研究生可都是你的迷妹。哎，你怎么走啊？啊，我去那边坐地铁。
0: 我车就在这儿，要不然我顺你去地铁站。方便吗？方便。
1: 嗯，不客气了。
0: 上车吧。
1: 对了，那个后面有宝宝椅，你坐前面吧。我坐前面是不是不太好啊？
0: 没事儿，你坐前面吧。

0: 好香啊！是这个香薰吗？哇，这个好好闻啊！是用这个什么香来着？
1: 我也不太清楚，我老婆配的。
0: 小子真的是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1: 哎，大元最近是经常过来吗？
0: 他最近经常来找杨老师。
1: 杨老师是给了他什么课题，还是？
0: 那倒没有，我听说大元是放弃申请国外的机构了。
1: 挺好的。
0: 是吗？其实我们都希望你可以留下，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着你了。
1: 摘了眼镜，你看得见什么？
0: 我看我想看的，我都能看见。

0: 再瘦点就能挤进来了。我这么平庸的人，坚决不敢时髦，就不减肥。哦，对了，上次拜托你打听向南那男朋友江宏斌的事儿，有什么消息吗？嗯，你们家向南确定要嫁给他？这不是正谈恋爱了吗？
1: 哎啊，听听啊。 江宏斌离婚5年多了，他老婆孩子都在加拿大。然后呢？这几年好像也没闲着，这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个叫明媚的女人。哎，不过最近他好像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傻白甜，准备结婚呢。<笑>
0: 傻白甜，说的应该就是你们家向南吧？
2: 我们家向南才不是傻白甜，
0: 人家是成功企业家，有点小富流，你呢就忽略不计吧，啊？
2: 忽略不计，你嫁给他得了。
0: 哎，他要是不介意，我倒是无所谓。
2: 行，祝你新婚。

0: 算来说，这个周六江红斌想登门拜访，咱们是不是也该见见人家？
1: 见啊，该见就见呗。
2: 向中，
3: 你怎么跑来了？
2: 哎呀，向
3: 你慢点，慢点。
2: 哎呀，不得了了，我跟你说，不得了了。不是，礼拜六，向南要带着江红斌到咱们家去。
3: 这离婚带孩子，你同意了？
2: 我不同意咋办呢？啊？
3: 看来还是钱很重要啊！
2: 哎哎，爸爸可不是嫌贫爱富的人啊！向南，你妹妹人家动了真感情的。嘿，向中，咱们一家人在家里边怎么说话都行，但是江红斌，你毕竟现在不是咱们家人，人是外人，又是头一次上门，所以呀，我提醒你，到时候说话要特别注意啊。
3: 周六有事儿，不去了。
2: 没，有事儿，有事儿你换个时间吧。向南，这多大的事儿啊！
3: 那向南的事儿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我让时间呀？
2: 向中，你不能跟所有人都不对付吧？
3: 你这话里话外就不想让我去呗？我不去不就得了吗？
2: 你从哪儿听出来我不想让你去了？爸爸怎么说是不让你去呢？我这就是告诉你，到时候说话注意点。
3: 我说话就这样，我注意不了。
2: 哎呀，夏竹，视频我和妈妈都看了。
3: 我成网红不是挺好的？
2: 哎呀，你别太在意，过两天就没人看了。你看你妈妈那个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怎么样？没人看了，平息了，晓得吧？
3: 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行不行？哎，
2: 我这可是安慰。
3: 我要走了，走了。
2: 不是，
3: 让。
2: 哎，我跟你说的话你记住啊。
3: 没时间，不去了。
2: 哎，向中，哎呀，你别没时间呢，到时候你给去呀。
3: 去不了，没时间。

0: 很别扭了。
1: 没谈两句，这就别扭了。哎呀，这孩子你，你说他小的时候要是不把他送到农村去，那现在也不应该就是这个性格吧？
0: 那不是没办法，计划生育嘛，你又挂个公职。
1: 是啊，这也怪我们。小时候把心思都扑到向南、向前身上了，为他考虑太少了。
0: 还不是你那么明显。
1: 又往我身上推是吗？什么都怨我是吗？没有你的事儿啊！真是的。

0: 大姐，
1: 怎么啦，向南？
2: 姐姐，你怎么来了？
3: 我们公司现在在苏州这边有个项目，我到工地上来看一眼，顺便来看看你。我觉得这个点儿你应该还没吃饭，我给你打包了双肩包。
2: 真好，真好饿了。看看，这给我早上吃。
3: 嗯，
2: 真贴心。筷子呢？
3: 这儿。
2: 来，你吃了吗？
3: 我吃了，
2: 你吃吧。
4: 那我开动了啊。
2: 嗯。
4: 嗯，好吃。
3: 有汤。
2: 还是姐姐对我好。
4: 哦，对，这周六老乡上我们家吃饭。
3: 嗯。
4: 老爸跟你说了吗？
3: 说了说了，上午打电话说的。嗯。我才谈了半年多，那这半年，他都。把所有事儿都跟你讲过，
2: 你是听说什么呢？
3: 没有，我这不准备听你说吗？
4: 他以前那些故事，他都跟我说过，他说他已经都清理干净了。
2: 不放心呐？
3: 能放心吗？你答那么多。
2: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活得特别认真的人。你看他工作上面特别较劲儿，
4: 每天就是加班开会，感情上也没那么多时间。而且我觉得他对待感情不是很随便，这么多年也就那么几段啊，
2: 都跟我说过了，
4: 对他还是有一点判断的。
2: 就我觉得吧，他对我好就够了呀，我不在乎他以前有什么故事，谁还没个故事了。
3: 小姑娘热恋啊。觉得好就行。你们俩这一段，别人是怎么说的呀？
4: 大叔跟萝莉，
3: 就这，
4: 美女野兽，或者说我是个傻白甜呗？
3: 你还知道啊？
2: 真有人这么说呀？
3: 嗯，
4: 正合我意。我就喜欢当傻白甜。傻白甜多好，简简单单，一生快乐无忧，至少又白又甜。
3: 供你读大学了，吃包子吧。
4: 馋了吧？
3: 我不馋。

0: 老师、啊、夸得一太好了，你风一吹就跑了，你这不纸片人吗？这不是
1: 人，
0: 你看看，你看，你看他这样，什么呀？你好搞笑！
2: 换成你们，这大风肯定刮不走。
3: 哎，不是，什么意思？他是说咱胖啊？
0: 他说的是你吧？我可没你那么胖。
3: 我。
4: 哈哈哈哈
2: 哈哈！
4: 治病，治病！
2: 哎呦！看什么呢？
5: 看书。
2: 看书？什么书这么好笑啊？
5: 电子书。
2: 看看。
5: 别看了。
2: 好看吗？看看。
5: 前锋反了，
2: 干嘛呀？我被大风吹跑了，你高兴了是吧？
5: 怪我吗？大风雨起，你非要去直播，
2: 我要你干什么呀，邓海洋？你别要坦的，我这坦的刚晾完香的，还没干呢。
5: 没干，我这不是帮你捂一捂，人工吸干不挺好的吗？
2: 那么臭，你要坦子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还在这睡了是吧？我告诉你，邓海洋，说多少遍了，这是公共区域，你不许在这给我赖着。滚回你房间去！
5: 我房间太小了，空间不够，也不通风，这儿多痛快啊！
2: 行，赖着不动是吧？等着。你要是不动，我就把你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让你也高兴高兴。

0: 我们先去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忠心敬敬啊，护雕定，百万里翁求何名？县令见我心无愧呀、啊，恶民见我自担惊。哦，混雄雄，官哥定国侯，昔日之事，见就汗马大功，为官那忠心报国，生下一子，出名双英，今混安会完结半车五里进京，因何秘籍？
1: 报了
0: 哦，何事？
1: 幽州府上门而来，
0: 门子进来呀、啊。
1: 文字在暗上，
0: 特别秦官贬低。下幽州府上门而来，颜色最好，秋菊叶骨还有保险，酒鬼有秀，必怀问大事。今有上大夫人到告，幽州府要审明此案。诺人窜进宫堂哭高牙，这是国家女婿，不敢轻轻破案呐、啊！扎呸啊！叶女啊，叶女啊！敢在元吉私定宴请，叶女若妒忌，难免来世啊！
2: 报了，
0: 何事？
2: 昏暗皇上小姐进京。
0: 混安奉上我的进京了，调进。
3: 啊，小姐啊，伊那门个苏国山去大绿色，啊，过落去啊，只土瓦色，啊，老爷死呀，我只土一死哟。
0: 混安，令你搬迁我的进京。眼底何究是何故啊？
3: 啊，好说小爷之情，因山东之地啊，修每七十二次寸步难行。今天兵少兵出救啊，大路太平洪口进京啊，以此眼底何究啊？
0: 宋英，也不还有报信，他有带刀休。

0: 来到苏国山木道宅，叫我老邱登高山里去，问俺家四次喊救。
1: 对了，老干家四次喊救啊！
2: 问俺四次喊救了，又如何？

0: 老干这世子寒酒，啊，酒母杨州江淮温，但连攻打蜀国三年，斩二十首，摇力摇滑。哇，功夫是真假，假好假本事。啊，鬼叫小姐无事，啊，小姐有言，要将玉骨还有宝石，啊，正上将军啦。
1: 走，罗平啦，你是罗平啦。不论是玉骨还有宝石，该是高相的三次救驾有功所赠，你为何将宝石赠上怀问呐、啊？
0: 啊，小爷，我大是安尼说啊，但小姐有言，那么温人所求啊，我连性命嘛无言有此事啊。啊，小姐说的有道理，叫所以小姐才将玉骨还有宝石啊，赠上将军啊。
1: 兄弟好。

我才奉小姐之命去张家打探张文郎信音，去到外口看到一挂人，什么看寻张怀温，我才去游州府来看卖，看游州府审案如何。

0: 不在杨州府，心安如何？
1: 俺都无想了，三下问，两下问，啊，几颗签筒就对桌顶了摔落来，好不将文人言行扩大，因便就转入宫堂去跪求啊。
0: 混安窜进宫堂跪求了，不知如何跪求啊？
1: 啊，我要去考文人了，
0: 考文人的对。
1: 不过要考文人，啊，一句高牙刷对嘴巴就刷出出来了，
0: 多骗了，多骗啦，真是多骗啦！咱窜进宫堂考高牙，你该当啊何罪啊？
1: 刘牙，高大是我高大。唔对，是我混难对，那是一条台啊，我才是大摇牙台，那条死啊，我才随去死。啊，讲小姐无干，讲小姐无过，你就是小姐无罪啊，老干才大擂台。
0: 莫骗啦，莫骗，行行事迹，莫再怀问，再冒如何？
1: 哦，啊是死在文文干那屯，啊是家人相哦。
0: 原来如此啊，
1: 那不贵啊，啊是开白哦。啊，单连攻打蜀国三连斩二十手，啊死了了一个枪啊，佮人来人去，啊佮三下两下算了结倒了。功夫是开白哦。
0: 哎，请慢，不如将我的亲事陪他为婚。哼，今杨州府上门而来，叫国家贺门，要如何贺门？回杨州府提亲。
1: 小爷，咱哪要贺门回杨州府啊？咱就要写个婚话呢，说是国事啊，不是国事啊，叫杨州府奉上将文人刀剑。啊，将文人六刀剑，你共伊看卖，那是死在干哪倒啊？咱小姐配也无差，那是唔正人啊！啊，伊到蜀国山救咱小姐，才见过一寡半日，用心安尼好些。
0: 哼，是我些，不是我些，喵啊！
1: 哇，没事了，没事了，
0: 松英。会议的机构立来去
2: 就下爹亲
0: 混安
1: 混安在
0: 下的不追去呀、
1: 不会死了不会死又扣到我
0: 特别
1: 是我带是我带
0: 呀喽！令郎修之父有舅父提亲，下说是我谢，不是我谢，叫有舅父令郎奉上怀温进京，怀温六道京，速来通报。下官追安天，再调官阁上大夫之职，剩下一子。出名最好，因吾儿被钟怀温所害啊！咋敢杨州府要显明此案？颜色一路人窜进宫堂哭高牙，颜色是定国侯的女婿啊！现定国侯叫杨州府奉上怀温进京，夫人有言呐、怀温若进京。母里的冤仇就无报了啊！一罪在是好啊！有了，下官合着家教得到镇定府，将教子去本头外本门，怀温玉进京，镇定府开脱教子，将怀温开刀斩首，为母里啊伸冤呐！心痛，二比家教，家中家二林，提醒。

0: 休假，休假有得了无？休假有得了无？啊，小姐啊，代志唔好咯啊！我出社，我前田夫，要打探将军人的信用，看见社外一挂人马向乡里来，佮鬼鬼祟祟，我刚伊撇了头听麦，原来都是奸臣追安铁娘家将家二娘，问的将军人要进京，假断教子，要害将军人的性命咯！我还要报老相公。老秀刚入刁面官迷回，我才来报小姐去登记归去啊！
1: 混案，混弄假假美，也都无计可施。
0: 阿霞，无计可施呀！哇，比老干心思起来，那么归去啊？就劫法场去归去呀？那么劫法场归去啊？老秀刚都无得了。小姐，比我想不起来，你合着在大兵机房多处兵符令旨啊，交代老干上将台接见哥，安尼才发多嘞。
1: 多处兵符令旨，混案此计你较委婉。
0: 袂委袂委咯，这时无救是袂做的咯。
1: 无救袂做的。
0: 哎呀，紧了，紧了。

0: 来老干上将台点将的。啊，端令哦！啊，东殿之后啊！啊，西殿总兵啊！啊，立官们听令哦！本来啊，我今仔日就真欢喜，真亮天哦！
1: 十屁，
0: 动！林仔搞我动，恁无看到我手了举的这支啊？我是奉侯爷之命，啊要进来点将的，哪会违反军令啊？啊，大哥大杀，大哥大杀！
1: 不才，不才！
0: 啊，无，哦，我是讲生笑的，嘿嘿，欸啊！敢选主人去，假传教旨，连家将、家儿连出城，我前田府要害将文人的性命，令恁前去前田府，急发条归救啊！
1: 林

0: 哇，爬了真欢喜，啊，走走去了，走走去了，吼、哦，啊，小军啊，
1: 好，
0: 来一条看马过来，
1: 是。
2: 请问寡人教问，特显忠心义士，建国家侵略，国之贤臣，寡人无乐，大大将怀问，连同蜀国三楚寇，十恶大奸，今又害死水福公子性命，寡人大怒，为世人前来金鼎府开通，将怀问拔起，开通。

0: 性急一笔，请在下问。
1: 慢慢说。
0: 宴客，
1: 翁是
0: 领了有酒壶，敢赞吗？
1: 领兵啊。

0: 你可是你回南流罪患必彰，老母干掉怕挂王大兵，金鸿令干掌罪患来呀，
1: 好
0: 将罪患押入法庭。
2: 哎呀，大人，我并没过犯罪过，属哪何事？
0: 杂屁呀！你妙方大人，奉旨向你斩首，来呀！
1: 啊！
0: 等有我死三刻，将罪犯开刀斩首啊！

0: 五时三点移动。
1: 十二个街头拜做一天。
0: 啊，你要做几个？
1: 做恁阿妈记俩。
0: 做恁阿妈记啊？
1: 无咯无咯，是十二街头叫一声。有钱二买人死命。阎王注定三更死，
0: 啊，什么三更死啊？
1: 无咯无咯，啊是三更死俩，唔托犯人过死更，啊，请等。

0: 斗齐斗齐，啊俩齐俩齐俩齐，嘿嘿，来来来，俩齐，屌齐，屌齐，感情啊！哇，啊单弦比丘，金鸡就将文人无视，啊当殿之后啊，啊西殿总兵啊，
1: 好。
0: 啊！金鸡就将文人无视，援兵转回哦。

问雄雄，今日调明君，明君已毕，这是何乎？

0: 爱恰慢，混安在东殿之后，西殿总兵轰离去啊，东门吉凶邪啊，混安掉进来。
1: 什么呀？后爷转回了啊！我白了，打就靠白了。今嘛一支兵符令旨，我搁夹了手了啦。后面若是去托后爷看去啊，我这个老骨头顶摆死无吃，这刀敢煞死吃了。我白了，啊，丢丢丢，该约起来。嘿嘿。后爷转回困安口界。
0: 混安免礼，去呀！混安，你带兵轰离去啊！
1: 我唔知呀，唔知呀。
0: 混安，你带兵轰离去啊！
1: 我唔知呀，我唔知呀。
0: 我骗啦！敢陷进兵机房，夺出兵符令旨，来呀！
2: 啊！
0: 我骗。困难呀、
1: 啊！我别了，我哥，我别了。
0: 来呀、啊！我骗困难掉进来。
1: 我有牙下嘴下嘴哟、
0: 哦！张呸呀！大胆罗骗，敢陷进兵机房，夺出兵符令旨，你该当啊何罪啊！
1: 哎呦呀，你都唔知呀！啊，单巡主任去领家将家去了，家断教子，前定副开头，要害将我那个性命，我都要报后爷。后爷你入朝面官未回，我才去报小姐。啊，那要鬼救将我人啊，除非着点酒，急发张去鬼救了。啊！只别无奈，小姐才去兵机房出兵符令旨，交代老奸雄将台接进过了。
0: 哦，混安的顶将台接进过，鬼叫将阮人无事了。
1: 是哦，是哦，
0: 混安
1: 喂，
0: 你真老，
1: 我无搞。是后爷你的舌头，
0: 混安，你真话，
1: 我无话，你莫阿惹我话，
0: 喵啊！
1: 老伯，没事，没事了。后爷，甘贤主任去，过游击户，去我家来，带我去官台啦。
0: 老骗啦！不论朱彦天乃高官显爵，你乃小辈之人，在堂可以管待呀、
1: 啊！后爷，甘贤朱彦天假断教子，代价如此，小姐可以哟、哦？
0: 代价如此，小姐可以？喵啊！
1: 哇，又没死了，没死了！
0: 下得无罪，去呀、
1: 啊！哇，我白了，未死阁叫着我咯。
0: 混安，请将桂林三见。
1: 请将桂林咯。
2: 来。有爷拜参。
0: 将桂林到。一边请走。
2: 请。
0: 蒋桂林，因我你被苏国山夺走所求，多蒙文人鬼救，逼我心思起来，欲将我的亲事配了未婚，不知你意下如何？
2: 后爷若不起嫌，我一一听从。
0: 听从就妙哉，生来就是贤贤，
2: 就是个呼
0: 贤贤
2: 个呼
0: 妙。

0: 虎先为乐，而我乐万行化局。你要立条明君，昭明此案，见个你一官半职，应心。
1: 休想啊！呜。
0: 昏案！
2: 哎呀，昏案在！
0: 府前张灯结彩，府王谢当我日，万行花轿。
2: 哇，是我带，是我带。郑大哥啊！
3: 啥
2: 府前张灯结彩，府小姐与姑爷告拜天地，万行花轿。拜国通，如此的对拜，上立东坡。

在道德道德的地界当牛好，出来真路当牛不，收回那个就会修了。

0: 爹，这件小妹不肯答应啊。
1: 哎，你多虑了，记得生日时啊，敬奉祖宗，迎接官德爷。是啊，确实赢了两军，我是以你掌上明珠，伊看来不答应。
0: 阿爹，小妹生性倔强，伊
1: 紧紧叫伊错了。
0: 是，小妹，小妹，
2: 阿兄，你倒来了。
0: 嗯。
1: 阿舅啊，你将我娶你三年的当牛婆，遭羞咯。
0: 小妹，唔通无礼。
1: 算了算了，反正。也紧就要嫁人咯。
2: 既然
0: 是啊，阿爹，以前你许配市长公子，下个月初八就要来迎亲咯。

0: 彩礼都上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亲事啊！
1: 我这怎么和你不读书不记呐？
0: 阿弯，阿弯，平时你不什么阿爹我都答应，这摆只亲事嘛，你就听阿爹的哦。哎呀，这都是为你好啊！嫁过去啊，一世人享不尽荣华富贵呀。
1: 阮就是，
0: 你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想我是一只断肠。

0: 阿爹醒了，醒了！小妹，阿爹正在气头顶，你唔通讲伊嘴咯。
1: 伊自私自利，只想家己。
2: 你，
1: 错你了，你了那母受尽欺凌，我错啥了？你为你是这个自古是英雄，万万没想到你

0: 噜噜噜，这都是你改，快噶！
1: 报告你做，军长召开紧急会议，令你即刻前往。
0: 行，
1: 是。
0: 迎亲之前，不可踏出房门。八步。

小妹，趁阿爹无在了，莫惊，赶紧行。

本就是我共你天地家阵的，这个阿母看袂着虚假。

看面，囡仔。

后，中央军进驻福建，上蔡两位将军流亡香港。未报未报，中央军进驻福建，上蔡两位将军流亡香港。

0: 会差不多好了，唔免咯。
1: 哎呦呦，为这点不是留下面君，那就麻烦咯。
0: 好，我认，我认。
1: 这就对了。
0: 多谢，多谢咯。
1: 哎呀，咱两人可是亲如姐妹，好当哦。正水就最近，你也跟我客气。
0: 对的对，有你这位好姐妹，是我的福气。
1: 是缘分，那你对哥，我可随啥？

0: 你怎么来了？
1: 咱的核心存摊独家推茶烘糯。
0: 并县里就因咱既是九川的将军，挺旗为骄傲军，一抵抗你的主张。
1: 是呀、啊，福建事变失败，现在军政节目高调压人，
0: 岂有此理，岂有此。

0: 无言畏罪哩，只是无罪超级危险，你也是随回避者。
1: 回避？为什么要回避？你不是教我着坚持真理，并甲问为己牺牲？
0: 是啊，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听先生的，赶紧离开。
1: 好，这两年你同我看了未少的册，也该会了我也会道理。我听你，我是麦克多罗。
0: 去上海。上海女子看的图片是我的同学，你真有写作天赋，可惜呾有更加大的施展空间。
1: 去上海，
0: 事不宜迟，只是推荐信甲地址，赶紧收集者，马上离开。
1: 大老师，你唔行？
0: 我还有更加重要的代志要做。
1: 大老师，你是唔是英雄？
0: 是。是中国的志向，让咱聚集在一起，以后恁做的任务，我接了。
1: 大老师，保重。

0: 左祖，
1: 左祖，
0: 西周治水所在，从邦昭以化。

0: 开门，开门，
1: 是谁？
0: 哦，我是厦门宝社的记者崔达，来讨一杯醉饮。
1: 哦，你是厦门宝社记者？
0: 正是。

0: 先是请您醉、哦、
1: 多谢多谢老哦哦小家卡西的金嘴早记丁发表文章小说也有为局的白冰白小家

0: 谢多谢了，在下范聪，英雄拜托别小姐带走。
1: 哦，先是醉也饮了，也有何事告？
0: 哦，我在你等，勇往依旧，正下定牛一心。

哇，只是一个小小的记者，能做些什么？不过是吹打，吐一杯水啉而已。白小姐，此地不宜久留，紧行。什么？伊是伊是咱上峰派来的，您不了就了。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一搞我个地里好来嘛，啊就将这只该大家的只卖出来只煎蛋只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个五个做嘛，看我卖卖一路唔了，我做那路得几个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荔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啊，较扣是无忘掉咯，王哥话无，我期待在安尼加一点壳的，一个真正宗的啊，那咖啡的跩什么加咯，一点钟壳皮都加咯，这大概是点皮只都胖都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是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吃嘛，所以说我只会晓得是都有的。经常我白堆，我爱按红麦，红麦较胖，有一堆用白麦，一堆较袂胖。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2: 我现在别去阿妈，我摆就和那个给他做许多搞多到包餐咯，阿给卖食你就去咯，阿就食种得清咯，阿直接就赶去山来团食咯。

0: 哦，参赞。
1: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胡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2: 那阮即阵计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一个细面干，是讲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呀、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白带来喽，什么干那都爱吃的，
2: 两丁哦，
1: 开十二肉吧，现在种锅渣米哦，就该腌肉去了。即系大家在无即胃用啊，以后先叫胃晓得咯。咱家己做顿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胃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搭去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带咯，分给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怎么吃两碗呢？会消化，搁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6: 好好，
7: 阿姨，您吃水果吧。
6: 好好，
5: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6: 好嘞。
8: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9: 啊，癌细胞！
8: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六个疗程就能治好。
9: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6: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知道你有难处，不然不会出尔反尔。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吗？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儿，还有21户，我媳妇起过誓，不能出卖别人，要不然他们的损失得怪我们家要。
1: 哎，刘楠，你怎么那么怂啊？啊，你就那么替你媳妇儿话？
0: 不是真逗呢，你还？
2: 楚厅长。
0: 牛叔之前帮过我的每一件事儿，我这儿都记着。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想离婚。我总不能因为这件事让家散了呀。
2: 是，我是妻管严，我没本事。可是我一直偷偷攒着私房钱。
0: 这卡里有24000块钱，
2: 麻烦你们帮我转给牛叔。
3: 你觉得牛峰会要你的钱吗？他不要，我也必须给他。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
2: 退休的法官。你知道，对一个退休的法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吗？
3: 这么多人，都是街坊邻居，合起伙来造假陷害他，他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可他那天在法院一句话都没有说。 为什么？因为他伤透了心。你们也承认，他曾经公正执法，无私的帮助过你们。他一生没有子女，可能在他心里，就把你们当成了他的儿子。你们知道他的家里有多少感谢信吗？ 你们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他一生帮助过多少吗？我说个重话，我也是法官。如果有一天，我帮助过的人回过头来这样对我，我会觉得很寒心。你刚才说，把你攒的私房钱都给他，说明你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是你不懂的是。 对于牛峰来说，他最看重的不是钱，他最看重的是法官的荣誉，是法官的尊严。这或许对他来说，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0: 刘楠，我不是说了不让你跟赵子睿再来往，也不让你再见这帮法官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1: 王凌云，我提醒你啊，请你不要妨碍我们调查取证。
0: 刘楠，你是不是想离婚啊？
2: 离就离。你说什么？楚厅长，请你们把我的话录下来。你说吧。我愿意作证。这75000块钱，是我们交给周慧芳阿姨帮忙炒股的。欠条。 是股票暴跌之后，我们逼着周阿姨签的。

0: 赵婶，人都来了。现在的形势啊是这样的，执行就差临门一脚了。而这老话怎么说来着？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果然，你看现在出现叛徒了吧？
1: 那咱们就按事先说好的，谁出卖咱们就让谁接着赔。我说的赵婶啊。
2: 我寻思着怎么这么干，是不是有些不厚道？老牛人不错，无儿无女的，老伴儿又不在了。要说他这辈子真够不容易的，街里街坊的，以后啊还要见面了。哼，厚道？要想厚道容易呀，要脸就别要钱呐。我就看不上你这样。
3: 要钱的时候往前挤，现在想厚道了，哼！看来欠条啊，毕竟是后来补钱的呀。这件事儿要是有人把内幕说出去，没准啊，我们还违法了嘞。
2: 违法？
4: 他周慧芳按没按手印啊？我告诉你，咱这叫有法可依，懂吗？
3: 牛叔，您找我什么事儿？
4: 啊。 子睿啊，你明天找个人帮你顶办，你跟我出去啊办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找个合适的中介，把我这房子挂牌卖了。
3: 啊！
4: 你啊什么啊？我还得抓紧时间租个房子。
3: 牛叔，你干什么呀？
4: 刘楠已经被您录音作证了，
3: 您不用搬，你懂什么呀？
4: 那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写着。
5: 下周五之前必须搬出去，要不然就得强制执行。我当过法官，我能让他们强制执行吗？所以说啊，下周五之前有没有住的地方，我都得搬出去。各位老板，好久不见。首先，我代表启伦集团的陈总。 对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启丰律所表示由衷的感谢。在座的各位老板都是青港市开发项目中重要的供货商，我们本着互赢互利的原则，诚邀各位进行诚意的合作。
6: 港农电器已经有合作的律所了，不好意思啊，洪律师。
7: 我们环星水泥也有合作的律所了。
5: 对，我这儿也有了。我们也是。你们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是天成吧？
6: 啊，
5: 而且据我所知。 你们跟天成签订的合约，也会在今年到期。
6: 穆律师的消息很灵啊，我们确实马上要和天成续约了。
5: 按照我们陈总的意思呢，不是让你们现在就跟天成律所解约，是希望各位跟天成律所的合约到期之后，把你们公司的法律事务转到我们启丰律所来。
6: 穆律师，我们与天成的合作可不止一年两年。
5: 好好的合作，说结束就结束，你总得给点理由吧。我们启丰律所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来面对大家。首先，在服务费上，我们一定给出业内最低的价格。其次，在晨光广场的项目开发中，各位作为上游的供货商，会优先获得订单，并且保证价格。 陈总，按照您提供的名单。
8: 有几家已经跟我们签了，还有几家处于观望中。不着急，有牵头的就行。常大田那以后，后续会有人陆续跟进的。
5: 陈总，其实我跟天成律所没有那么大的矛盾。
8: 心地还挺善良，难得啊。但是你多虑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些公司都跟咱们启丰律所合作？
5: 那么他们所有的经营和生产的数据，你是不是都完全掌握了？对，
8: 这些呢都是我们上下游的关联企业。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5: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通过这些数据找到他们的问题？
8: 这些都是合法的经营公司，哪有那么多问题啊？我们启伦集团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能在他们的数据中。
0: 找到问题，那更是件好事啊。秦女士要咨询什么法律问题？
1: 我在长胜村和非遗传人黄春香开了一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黄春香转让了房屋产权。 但现在房屋产权方要求我们尽快搬走。说实话，办这间博物馆花了很多心血，能做成这个项目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崔律师，有没有办法能保住这间博物馆？
0: 秦女士，我望谈宽慎。
1: 您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案子我多少知道一点，民间艺术就是个幌子。
1: 对律师也最好说实话。收走黄春香房屋产权的，就是启文集团的李博，之前方强10%的股份，您应该知道，斗来斗去，最后还是李博收了。那就不是浑水了，这就是个烂泥潭。 崔律师，我是个商人，我承认我也有我自己小小的野心。现在青港是个企业家都想在晨光广场的项目里分一杯羹，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可现在陈启伦是一勺糖都不给我喝，我不甘心。这间博物馆是我最后的抗争，最后的筹码，所以我请求你。
0: 只要你能帮我，把我敲进去的这根钉子留下来，律师费您说了算。
1: 不是律师费的问题，你的心情我理解。关键是，我帮你争什么？房子没了，博物馆你可以重新开，换个地方就可以了。现在是新的房屋产权方，他不愿意让你开博物馆，那是他的权利。那你说？
2: 这官司我帮你怎么打？崔律师，主任，骆总和孙总到了。
0: 哦，请他们进来。
2: 好的。崔律师，您帮帮我。必输
0: 的官司，律师不会切的，请回吧。
2: 骆总、孙总，这边请。不好意思。
3: 什么用？哎呀，二位，好久不见了啊！我一直想找机会约你们聊聊这个续约的事儿。
0: 崔律师，我们来这儿就是为这事儿。昨天下午，我们公司总经理会议决定，与您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到期之后啊，就不再续约了。
3: 什么意思？ 是不是天成律所哪方面怠慢哪位？
0: 没有没有，只是公司做了新的调整。什么调整？实话告诉你吧，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我们转给了启鹏律所代理。
3: 我们也知道您和穆子峰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养家糊口。我们的几个共和公司都与启伦集团在生产和销售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要靠启伦集团吃饭。
0: 所以，我们也不想因为一年数额不高的法律顾问费，才跟启伦集团闹翻了。这一点，希望崔律师能理解。

0: 楚厅长，你们快救救牛叔吧，他们要把房子卖了。
1: 你没跟他说我们已经有新的证据了吗？
0: 说了，可是他说必须尊重法院判决，下周五之前必须搬走。我今天是悄悄的把他房产证给偷出来，要不然的话，他上午就去找中介了。他要是真把房子卖了。
1: 他下半辈子怎么办？他无儿无女的，那养老院也不是说近就能进的。他那性格，又不愿意麻烦别人。我是真怕他悄无声的找个地儿租了房子住，那不真成了老无所依、孤独终老了吗？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偷他的房产证，这涉嫌违法，赶紧给他还回去。
0: 还有，牛峰要是坚持卖房，那也得尊重他的意见。我就是犯法，我也不能让牛叔把房子卖了吧？楚厅长，我今天来就是想让您带我去见一下你们唐凯明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他，还管不管他师傅了？

0: 谁？什么师傅？你们唐凯民院长刚进入法院工作的时候，就是牛叔的书记员，逢年过节的时候都必须去看的，怎么着？现在遇到事儿了，就撒手不管他师傅了？没证据的时候我不来，我知道要遵纪守法，可是现在不是有证据了吗？我今天就是要问问唐凯民还管不管他师傅。
1: 是唐院交代的，不让高峰你们，他们之间的关系。唐院怕的，他这个身份干扰你们的执行，怕你们顾及感情、顾及领导，畏手畏脚，影响公正。其实不光是唐院怕，牛峰也怕。你都不知道啊，唐院要去牛峰家里见他，被牛峰给拒绝了。牛峰说，案子没结。
2: 还是不见面的好。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牛峰确实是被人陷害的。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绝不能因噎废食。你们既然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就要实事求是啊。我们不能因为牛峰是退休法官这个身份。
3: 就让他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卖了。楚军，你记住啊，一定要给申请人做好解释工作，啊。
4: 周局好，楚厅长，牛峰来了。
3: 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包不在了，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干的好事。你糊涂啊！
4: 对不起。
3: 楚厅长，我今天来是向你们表示感谢的，感谢你们愿意帮助我这个老同志。我这心里啊，真是挺温暖的。第二呢，紫薇这么多年跟我相处就有感情了，但是他不让我卖房子，这不是帮忙，这是添乱。
4: 牛叔，你平常没少帮助他。
3: 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紫睿啊，你别老说我帮助他们，这都是老邻居，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情。你周阿姨走的时候，谁没过来帮忙啊？我生病发烧，你赵婶送汤，沈叔送饭，都来帮助我。 人生这一辈子啊，谁家能不遇到点事儿啊？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咱们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只记住坏，不记住好。以后啊，我即便就不在那边住了，也都是些大半辈子的邻居，相互之间留下一点好印象，挺好的。

0: 既然刘楠已经答应出来作证了，我也请示了领导，这个案子我们建议提起再审，您可以考虑一下，不用那么着急卖房。
1: 楚厅长，我知道你们发现证据了，可是仅凭一条证据又能怎么样呢？不瞒你们说，我这几个月一直睡不踏实，天天都在做梦。梦里啊，我就在问我老伴，我说老伴儿啊，你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没有向别人借过钱？可是我老伴总是不答应我。22张欠条，你们现在发现有一张是假的，但我问你们，还有这21张欠条，但凡这里边有一张是真的，那怎么办？我是一个法官，真的要发生这种事情，那就不是刘峰欠钱不还，而是法官官官相护。如果真要背上这个骂名，我就是死了，都对不起法官这个称呼啊。所以，房子我决定卖了，把钱全还了，我的心里才踏实。
2: 陈总，可能之前我们有些误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做出解释。我想，启伦集团没有必要跟天成过不去。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青港这么多案子，启峰一家也吃不下。如果启峰和天成联手合作，共同拿下青港所有大企业的法务，这才是共赢。我相信陈总的战略眼光和决断力，详细的方案我都带来了。陈总，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在这份方案里有天成重要合作伙伴的名单，您先看看啊。
3: 方案我就不看了，崔律师请拿回去吧。
2: 陈总，天成律所在青港排名第一，如果我们合作，我想对您一定有帮助。
3: 在青港排名第一的律所只能有一家，但是我选择了跟穆子峰合作。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我还希望崔律师今后多多给穆子峰面子，给了他面子就是给了我陈启伦面子。对不起，我还有事，李总送送崔律师。
1: 崔律师，
3: 告辞。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找穆子峰。
2: 好，穆律师。
0: 哦，好的。喂，穆律师，前台有位先生找您。好的，您稍等一下，穆律师马上到。

0: 呵，都有自己的律所啊。我真是没想到啊，就你这路货色啊，能在青港折腾出这么大的风浪来。给我解解惑，这次又出卖什么了？啊，那陈启伦能这么捧着你？
1: 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只是知道，陈总选人的眼光要比你高得多。
0: 陈启伦能看得上你，这也很正常。你俩很般配，出身卑微，狼狈为奸嘛。此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句话用在你身上太合适不过了。穆子峰，咱俩做不了东西，就一定要成为敌人吗？你扪心自问，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呢？背后拆我台，你敢摸着良心跟我说，这么多的客户跟天成解约，不是你给陈启伦出的主意？
1: 如果我说不是我，你信吗？
0: 本来我想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现在我明白了，是你不肯放过我。
2: 齐女士，我改主意了，咱们见个面。
0: 金女士，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你办这个博物馆是租的黄春香的房子吗？有租约吗？
3: 没有，这博物馆本身就设立在黄春香的房子内，我们只是合作，我负责运营。
0: 没有租约吗？我想一定有。
3: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0: 解决你这件事情，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3: 崔律师，请说。只要我秦红做得到。
0: 这是天成律师事务所针对你的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您看一下。签了这份合同，5年之内，您所有的法律业务都由天成代理。金女士，这也是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请你理解。
3: 崔律师，我完全理解，我签。给。现在可以说您的办法了吧？
0: 根据《民法典》第405条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买卖不破租赁”。
3: 买卖不破租赁。
0: 秦女士，我再问你一遍，你可要听清楚。你是不是租的黄春香的房子？有没有租赁合同？如果有租赁合同，在合同期内，房屋的使用权还是你的。
3: 有，我想起来了，我有租赁合同。
0: 很好，一会儿我会把租赁合同的范本发给你，你誊写一份，签了字交给我。记住，保存好合同原件。一定要手写，合同的签订日期一定要在房产过户之前，这是最重要的。

0: 黄老师，您这些作品还有木料，都打算怎么处理啊？送的
1: 扔没扔？反正小池也不想继承这门手艺。黄氏木雕，在我这儿就断了。
0: 黄老师，关于博物馆呢，我有个新的想法。
1: 都到这份儿，还有什么想法？我不想让那些人从上门来催。
0: 黄老师，您先别着急收拾。
1: 哎，慢点，我啊，
0: 您先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房屋租赁合同。

您要租我房？您听说过买卖不破租赁吗？我跟您解释一下，民法典有条文规定，只要我们的租赁合同签约日期在您转移房产之前，他们就不能让我们搬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合同签了，把签约日期定在。 博物馆开业之前就行。这是造假啊，黄老师，这不论是贾小飞还是拆迁公司，他们不造假吗？他们把您和黄执妻夫的还不够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您这房子来的。这房子现在已经是人家的了，现在咱们这么做。 只不过是拖延时间，最后还是要走的。黄老师啊，你看仔细了，这上面的租期写的可是20年。您真舍得搬走啊？您走了，这博物馆怎么办？您真忍心啊？看你这么多的好作品，就这么放在箱子里？ 不知道何时才能重建天日吗？还有你的学生们，你打算放弃他们了？这些可都是您毕生的心血啊！这个博物馆，我是肯定要再为您开下去的。律师我也咨询好了，只要这份合同成立，我们可以不搬。我相信，在这段期间内。 一定可以培养出合适的接班人，将皇室木雕传承下去。

0: 就说了。
1: 喂，
2: 你怎么来了？周末不用给你姑妈当店小二啊？
1: 是我让她来的。
0: 哎，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所有的兴趣爱好都写在这上，加油。
0: 去你的！
4: 你们俩这是嘀咕什么呢？
0: 九叔，放心啊，绝不外传。九叔呢，非得把这个老意大利打卤面的配方给我。本来啊，今天我姑父姑妈都要来的，后来呢，他们嫌远，就说让我自己一个人来学。等我学会之后呢，回去做给他们吃，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对吧？
4: 坐吧。能喝酒吗？
0: 酒量很差，一杯两杯就差不多了。这怎么了？看你有点 EMO 啊。
4: 牛峰这个案子，我真是想不通啊！你说，这当了一辈子的法官，最后案子弄到自己头上，为了捍卫自己心中神圣的法律，为了捍卫法官的尊严，居然把房子卖了，赔了所有不该赔的钱。值吗？
0: 我觉得值。人们不是常说吗？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拿金钱来衡量的。像牛峰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虽然他赔了一大笔钱，但是他买了个心安理得，从此以后安然入梦，不再烦恼。哎，你知道朝圣路上那些三步一叩首行跪拜大礼的人吗？他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使命感和敬畏心，所以呢，才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累。法，在牛峰的心里，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4: 但是我问我自己，如果换作是我，我能做到牛峰这样吗？没有他，季雷，你能做到吗？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能做到吗？

0: 逃避，真的话糙理不糙。喂，哎，楚厅
1: 长，升了。谁升了？
2: 股票升了。周汇芳的股票这几天好几个涨停板。股票现在价值多少？142万3670元。
1: 老天有眼呐，赶紧给牛峰打电话。
3: 为了防止股票再次下跌，跟他商量一下，能不能尽快把股票卖了，能挽回多少损失，挽回多少。知道了。股票涨了，涨了。你看，我姑妈说的没错吧？事情正在起变化。啊，
4: 这瓶我请。哎，你们能不能聊点别的？他妈老聊工作呀。
1: 聊什么呀？
3: 聊生活，聊理想啊。
1: 小子听过楚云唱歌吗？百灵鸟似的。别瞎说，没这回事儿。
3: 真的吗？
1: 没这回事儿啊！
4: 你呀，别在我这儿坐着，带着楚云上卡拉 OK 试试。快去。
3: 卡拉什么 OK 呀、啊？就在这儿唱不就完了吗？来唱一个。我给你起个调。祝你生日快乐。哎。
4: 最后，牛老还是坚持把房子给卖了。好消息是，因为股票涨了，牛老只赔付了40多万的差额。他用卖房子剩下那一部分钱呢，买了一套旧的两室一厅，60平米左右，够住了。周围生活医疗也挺方便的，您放心。啊，对了，牛老还说，等搬完家之后呢，还院里边看看你。
5: 我应该去看他。我刚当法官的时候，第一堂课是他给我上的，没想到我快退休了，他又给我上了一堂。

0: 黄老师，
1: 房产交易中心的审核都下来了，你怎么还不办呢？我看您这东西都没收拾呢。
2: 之前不是说了吗？您要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花钱帮您请搬家公司啊。
3: 黄老师，您不是还有事要忙吗？就交给我吧。
4: 李总，请坐，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0: 秦女士，提醒您一句，合同造假，那可是违法的。
1: 有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告你诽谤？房子的买卖手续马上就要走完了，你们应该搬走的，结果冒出来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这么巧合的事儿？这事儿也赖我，开幕前几天我忙得焦头烂额。 开幕当天又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忙着处理，就忘记有合同这件事。要不是黄老师要搬家，律师提醒我，哎，既然符合法律程序，为什么要搬呢？我才想起来，我和黄老师是有租赁合同的，只是合同一直放在律师那儿。
2: 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钱我也付了。

0: 你们现在说变就变，
1: 说不办就不办啊！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可以申请对你们强制执行。
2: 李总，你别吓唬我们。我承认，现在这房子是你的，只是在卖给你之前，我已经先租了，合同上也写的非常清楚，租期20年，签约日期是在房屋过户之前。有什么问题吗？反正这件事我已经委托给天成律师事务所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麻烦穆律师和他们对接吧。
3: 买卖不破租赁，这肯定是崔天成出的主意。这份合同应该是后来补签的。
4: 你能证明吗？
3: 手写合同同样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我们很难提出异议。
4: 那现在提这个就是没用的。啊，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房子我们买了，但是不能拆。如果想拆的话，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就是因为有这份租期20年的不知真假的合同。李博，这个就是你前前后后运作了这么长时间的结果。
3: 李总，不好意思啊，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5: 我不懂什么狗屁买卖不破租赁，
1: 我现在需要你不管什么手段让那帮人滚蛋。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你的律所没有开的必要了。穆律师，

0: 李总，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破不了的防线。
1: 有办法就直说，别绕圈子。
0: 买卖不破租赁这事儿不假，但它是有条件的。如果在租赁期间，这个场所有违法的行为发生，那这个房子的实际持有人就有权利收回这个租赁的房子。

0: 咱们都动作快点啊，对准了一块啊！哎，七哥姐，
1: 你们这干什么呢？
0: 没什么，抓个监控，这不为大家好吗？这不马上拆迁了吗？这拆迁公司啊，人多，每天出出进进的，人多手杂，这万一谁家丢了点什么东西，咱说不清是吧？ 这安这监控啊，这第一是为了咱老百姓的安全，第二，也是为了在我们拆迁过程中防止人违建违搭。你说这啪，今天给我建个影壁，明天啪又给我起个二层小楼，多影响那个拆迁进度。您说呢？
2: 暂且不说我家在不在这个拆迁范围之内，你这个装监控，有这么装的吗？冲着我家大门口啊！
0: 哎呦，七五姐呀，我都装了十几户了，全是对着门口装的，全村统一安。

0: 是吗？而且这钱啊，是人家拆迁公司给咱们出的，人家也是通过公安机关啊审批报备过的，绝对是合法合规，这您放心。
1: 瞎折腾。
0: 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2: 不错不错，李总，您买这监控真高级，这高清还带夜视功能。
3: 黄主任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吧？
2: 交代清楚了，黄春香他们家门口那个监控最关键。李总您放心，黄主任选我来呢，第一他最信任我，第二啊，我是我们村里最懂电子设备的。李总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3: 很简单，认真看监控，发现有违规行为立刻汇报。
2: 好嘞。要是有什么抢劫行凶的呢？
3: 发现违法行为，第一时间报警。
2: 明白。

0: 哎呀，齐丽啊，你好像这两天也不太对劲啊，你怎么下班这么早啊？按12点就回来了，没出什么事儿吧？哎呀，我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1: 轮岗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手头上如果工作太多的话，回头交接工作他会不方便。那我们厅长呢，最近也没给我派什么案子，所以我能早点回家，多陪陪你们，这不好吗？有意见那我就回去加班了。
0: 没有，不是那个意思。姑妈是说你没出事儿，我不是心里就踏实了吗？回行停吧。
1: 我回行庭，我该回的时候就会回的呀，你着什么急啊？我当然着急了，回行庭你就可以谈恋爱了呀。我跟你说句话啊，叫距离产生美。你看你回了行庭之后，就可以跟楚云厅长两个人多接触接触，谈恋爱谈恋爱那得谈。你转过来，我跟你说呢。
0: 这姑娘我可是看好了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姑妈，咱们能不能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上回把人弄得多尴尬呀！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她只是单纯的同事，同事关系。
0: 同事关系是不是可以发展呢？啊，慢慢发展，她不就可以变了吗？你这孩子吧，哪呀？
2: 哪儿哪儿都好，就这一点，就谈恋爱的这一点，又不听话，你是又不努力。又在这玩手机，眼睛不要了。听见没有？你妈没这么偏心眼儿，只不把他也骂了。早就该骂的，他都多大岁数了，连个对象也不找。
3: 都耽误我，你谈你的呀！哟呵，是他你先谈着呀！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哥很多方面都比你强，你得好好向他学习，急死我呀！
4: 我发现聂小春你比我妈还事儿。
3: 别看了，哎呀，这一路把你们俩累坏了啊！
4: 还行还行，
3: 啊，小心点，别摔着啊！
4: 哎，得嘞。
3: 七姑姐，七姑姐，七姑姐，我给你送料子来了。黄南大好。
5: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把你们一块儿都吹来了。
3: 前两天我巡山的时候啊，发现一块好料子，我赶紧把它收拾。 抱到村口时候，把我累够呛啊，正好碰上这俩小子了，一起帮抬过来了，你看看怎么样？
5: 行，挺好，别抱着了，挺累的，放屋里去。
4: 得嘞，
6: 送到屋去。

0: 赏你口茶啊。
1: 哎，好。
0: 你们臭小子啊，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2: 啊，我妈说让我回来相亲，我就陪她来了。
0: 老大不小的了，也该找媳妇儿了。
2: 这主要是吧，想找个理由回来休息休息。
0: 你说你都这么大了，还那么淘气。
2: 这黄池呢？
0: 山外的，忙他的事儿去了。
2: 什么时候回来？
0: 得晚上了吧。
2: 完了，黄叔，今儿麻将我看是打不成了。哎
1: 呀，打牌什么时候打不行啊？哎，你们俩要是真想打呀，
3: 你黄奶奶呀，
1: 整个昌盛村都知道，
3: 可是一代麻神呢。
2: 是吗，黄奶奶？
0: 别当着孩子的面瞎说啊。麻神不麻神咱先别说，全昌盛村输他牌瘾最大。
2: 黄奶奶，那咱们打几圈呗，也让我们领略领略您的麻神风采啊。
0: 打什么打？
2: 黄奶奶，打两圈，打两圈。
4: 就是
2: 正好等小叔回来，咱们一起吃个晚饭，这多好啊，是不是？
3: 要不陪他们打两圈呗。
2: 打几圈？
0: 那就陪你们打两圈行吗？
2: 行行，得嘞。
0: 进屋吧。
2: 哎，黄奶奶，进屋干嘛呀？外面多亮堂啊，外面打呗，是吧，王叔？
3: 跟哪打都一样，随他们。
2: 来吧，来吧，来吧，赶紧。
5: 大家来一下，换下手头的工作，咱们开个会。
6: 楚厅长，齐法官刚出去，他去政治处了。
5: 不等他。今天呢，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通报一下。下周二，齐法官轮岗到期，要回刑庭。民一庭的刘伟法官可能会接替他到我们这儿来。
7: 真走啊？
8: 你上次不是跟我们说，一定向院里申请把齐法官留在执行二庭吗？
9: 齐法官真这么狠心啊？他舍得我们吗？我们一起求求他还不行吗？
5: 欧阳露露，有点骨气行不行？齐法官来我们这儿，干得很好，我跟你们一样，也想把他留下。我也努力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看他本人的意愿。他已经明确表明，他要走。齐法官来我们这儿，帮我们干了很多事儿，但我们不能永远靠别人，早晚得靠自己，是吧？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咱们怎么欢送一下他。你们也知道，他来的时候有点憋屈，当然这有我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呢，他来的时候没有高高兴兴的来，那他走的时候，咱们得让他高高兴兴的走。
10: 他是高兴，我们可不高兴。

1: 大家都振作一点好不好？齐法官是回刑庭，又不是离开青岗法院，那咱们还不是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样啊，咱们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欧阳露露，还是你组织，咱们去麒麟姑妈家的御城主角饭，不贵，还显得温馨，好不好？
2: 我不。
1: 平时每次都是我组织，这次我不管。好，那我来。你们记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执行二庭谁走了都正常。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也得高高兴兴的送我。今天晚上5点半，御城主角饭，就这么定了。
3: 姑姐说好了，老规矩，咱玩一毛的。
4: 行啊。
5: 哎，王爷。哎，你们是什么意思？
6: 打这么大，我可打不起啊，打不起。
4: 你们两个小子在外面打工不学好，倒学会耍钱了。
6: 我不玩了。
5: 哎，别别别，黄奶奶，您别误会啊。
6: 我们外面的工地都这样，打牌之前呢，先拿一摞钱镇着。

0: 这样不输牌，这钱你也不用害怕。我明天不是相亲吗？
1: 这钱是我刚取出来的，给别人的亲为礼。
2: 是啊，黄奶奶，外面都这样，真的。
1: 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这么迷信呢？行，那就放这儿吧。我倒想看看一会儿你们怎么唬我。
3: 来来来来来来，
4: 行行，来来。

0: 又糊了。哟，
1: 知道什么叫麻神了吧？
2: 奶奶真的是名不虚传。
0: 你就是把钱镇在这儿没用，回去好好提高一下你的牌技，再来找奶奶玩啊。不玩了。
2: 哎，奶奶，咱不是说好了吗？
0: 我真
2: 等小石回来一块儿吃饭去。
0: 我真累了。
2: 哎呀，奶奶，最后几圈，最后一圈，最后几圈，
3: 最后一圈啊。
2: 行，最后几圈啊。来来来来，您坐您坐，
4: 赶紧喝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黄奶奶，来来来，
2: 多一点。来来来。
5: 都别玩了，手都离开桌面。
6: 嗯。
5: 拍张
6: 辅证。你们这是？
5: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们这里涉嫌聚众赌博。
0: 我没赌博。
5: 有什么话派出所说去吧。全部带走。
2: 走。
5: 谁？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给我调调监控，谁报的警啊？
4: 我报的呀。
2: 你报什么警啊？现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我说没说过，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我汇报，谁让你报警了？
4: 李总啊，违规行为立刻汇报，违法行为第一时间报警。他们这是聚众赌博，那桌上还翻了两大摞钱呢，属于违法行为，必须第一时间报警。我给您调出来看看啊。我既然干这个工作，那我得做好了呀，要不然那监控不白装了吗？
2: 好好好好好，你做的非常好。以后啊，别说是聚众赌博了，聚众喝酒都没人敢了。继续啊，继续认真起来，特别负责。

0: 律师，黄春香在自己的博物馆聚众赌博，算没罚吗？赌博？你确定？反正参与赌博的人已经上来了。
1: 左边好像低了点儿。
2: 啊，我这边。
1: 对，再高一点。
2: 好。
1: 边阳，贴紧了，别掉了。
2: 好嘞。那边怎么样？
3: 没问题。
1: 可以可以。你看这年轻人啊，真的就是不一样。
3: 把咱这店里弄得多好看呢！玉啊，你发现了没有？今天是咱们玉成都角店高光时刻，自开业以来最辉煌的一天。
1: 就是。哎呀，
3: 我有点遗憾呐。
1: 咋了？
3: 你这欢送麒麟，我这个当姑父的，只给他上了6个菜。你这，
1: 咱家的是6个，其他的不是孩子们带来的吗？ 这不就为了个气氛吗？欢送麒麟，热闹。
3: 对对，热闹就好，热闹就好。<笑>

0: 让他看看你们是多才多艺的，今天一定好好演。
1: 帮着办。
2: 来了来了，人到路口了，
0: 快快快快快
3: 干嘛这是？
0: 齐云莹回来了。
4: 哎，你干什么呢？这是
0: 不准排队吗？
4: 你以为干啥呢？别捣乱了，
0: 快给我过来看看。
3: 别说，挺押韵，什么意思啊？这是
5: 惊不惊喜？
3: 挺意外的。
2: 女啊，你听听这口号，多脆呀、啊！到底是有文化的这个法官啊？你看，知行二庭，都爱麒麟。
4: 啊，是啊，那是咱家麒麟优秀呗。他这是在知行庭啊待了6个月，他要是把整个法院的部门都走一遍的话，每个部门都得这么欢送他。咱家麒麟啊，打小就招人喜欢。
2: 打小他是不如方强的，你记得吗？方强是左右邻居都抢着给他把尿。
4: 你这说起，
2: 坐下。
6: 表一表，唱一唱，清岗的法院好轮岗。周局他起人心慌张，院长的决策美名扬。那一日，刑庭的支援是
7: 齐大官。齐法官，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行。这是我最喜欢的影片《辩护人》《法官老爹》，还有《检察官外传》，都是全球表现检察官和法官最好的影片。哎，
3: 行。
8: 齐法官，这个是我和少军一起送给你的，我希望你有机会能打倒我师父。
3: 谢谢，
2: 这么大呀。
7: 这个是今年年，也是我的一份心意。您跟他一样，在我心里都是厉害的。
3: 谢谢。
8: 李玲啊，
6: 申请人、执行人一家三口把锦旗送，执行二庭这是头一遭，头一遭。
5: 第二个节目有执行二庭最飒最靓的两个女孩田佳、欧阳露露，还有本庭的有才的青年才俊叶轩和本庭最帅的严安阳，一起为大家献歌一首。
9: Go。

0: 怎么了？
1: 歌才唱一半，这是干嘛呀？
2: 演员你们演，我演不下去。
3: 第三个节目哈，由严安阳，就是我本人，为大家表演一个传统节目《报菜名》，掌声鼓励一下。
4: 你们有完没完？再给你装下去有意思吗？

0: 唱歌啊，也要发乎于情。只有高兴了，才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家本来心情就不好，还要强颜欢笑，实在是没有必要。难为大家了。
1: 不要了，对不起啊，委屈你了。
2: 你走了，我心里挺难受的，我舍不得。我觉得轮岗制不好，6个月太短了。我觉得你好像昨天刚来，我们刚熟悉，刚有了感情，你就要走。要是这样，还不如就当初别来。

0: 欧阳露露，你干什么呀？咱不是说好的吗？高高兴兴的送戚法官回刑庭，丢不丢人呢？你们这样，那下一个来轮岗的还来不来呢？要是干的和戚法官一样好，走的时候咱们还是哭哭啼啼的吗？这要传回全院，那不成笑话了？ 欧阳露露，你这样不对啊！你得带头啊！轮岗制不光是别人来支援咱们执行二庭，以后你们也要去别的地方支援。那干得好了，人家开个欢送会，也这样吗？ 麒麟，不好意思啊，这些都是你的弟弟妹妹，别笑话他们。你来工作的这6个月，我们相处的非常愉快。希望你回刑庭，工作一切顺利。记住，执行二庭是你的家，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
1: 谢谢。
0: 好了好了，快快快快，回来坐。

0: 你们不想听一听我的真实感受吗？ 6个月的轮岗期呢，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没发现吗？我都没有张罗大家一块吃散伙饭。你们不想问一问，我到底舍不舍得你们吗？
1: 欢送会一开，口号一喊，礼物一送，节目一演，我怎么感觉你们大家都盼着我离开呀？除了欧阳露露，就没有人希望我留下吗？都不能给我个台阶下吗？咱们执行二厅，不是，你们执行二厅，就那么没有人情味儿？ 执行二庭是青冈法院最年轻的团队。什么叫年轻啊？年轻就是充满。

0: 活力，永远不服输，永远进取。六个月了，我跟你们在一起执行的案子，每一个瞬间都在心里了。我希望我也可以跟你们一样，永远年轻，永远朝气蓬勃，永远干净纯洁。这十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儿，我是回到刑庭呢，还是留在执行局？今天看到你们，我明白了，一个好法官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他都会做好工作。你们爱我，我也爱你们。我想说，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所以我决定留下。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我会留下。

0: 我真的太激动了，太感人了，这让我想起我下乡回城的时候，乡亲们送我的场景。麒麟干得好，麒麟，要不然大伙不会这么喜欢他，干得直。法院这个活挺伟大的，叫我也留下。
1: 我说你就是被忽悠的，说你才不乐意。
0: 我是真心的，多感人呐！你什么都不懂，怎么又急了呢？这多好。

0: 儿大不由娘了哈。
1: 这还有情绪呢？
0: 你不尊重我呀？
1: 帽子大了。
0: 大吗？大吗？比你调动工作还大呀？你可真行啊你！啊，你擅自决定留在执行局，怎么啊？人家唱个歌就把你唱迷糊了？你怎么那么好哄啊？
1: 我事前没有向姑妈请示，对不起。
0: 那现在能不能改呀？
1: 怎么改啊？
0: 不是，人家赵厅长都跟我说过了，你是刑庭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官，你将来是要被提拔的。
1: 你原来是个官迷呀。
0: 我什么官迷啊？哎呀，我被执行过，我知道执行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说你那时候在刑庭吧，这法槌一落，案子一结，就都完了，没事儿了。一到执行局，这风风雨雨的，天天跟那些老赖打交道，哎，那些老赖，法院判了都不听啊，指不定他们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呢。
1: 你之前不是一直都挺支持我的工作的吗？
0: 我支持啊，我一直都很支持，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就干半年啊，半年你就回刑庭了。你知道这半年我多提心吊胆，我就怕你出点事儿。
1: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回刑庭不更不安全吗？那刑庭判的那都是什么？那嫌疑人啊，杀人放火的，亡命之徒，什么都有。我干脆别在法院干了呀，我回家跟着姑父一块儿做猪脚饭，那最安全了。
0: 你怎么跟我胡搅蛮缠呢？你这孩子，咱不说啊，咱不说这个，咱就说，你这半年，你身上受过的伤。你脚上磨起的泡，你用了多少个创可贴，偷偷的贴，你受过的伤比你过去那些年多多了。你不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 怎么还带翻人垃圾桶的呀？
0: 翻了，我翻了，翻了是因为我关心你。哎呀，我有方强一个，我真的已经够的了。你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呢？
1: 方强已经踏实了，那我呢，在执行局的工作也稳定了，这不好事吗？
0: 齐丽啊，姑妈从来都没有求过你，就算我求求你了，你回刑庭吧，行吗？你真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没有办法跟你爸交代。
1: 怎么还把我爸给搬出来了呢？
0: 你是不是忘了，你爸是怎么走的？

0: 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这里面还有人呢！
1: 快去帮帮我丈夫吧！快帮帮他！妈妈，任民，
2: 小心啊！
0: 大姐，帮我看看孩子。

0: 麒麟啊，咱能不能不在执行去干了？你跟你爸一样，就好打抱不平。我们老齐家就剩你一根独苗了，可是我不能让你出一点事儿，哪怕是有这个苗头都不行。姑妈，求你，你回刑庭吧，你别让我这么提心吊胆的了，行不行？
1: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对我最好的人。我不是个孩子了呀，我做事情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即便是我爸妈今天还在，他们对我的好，也绝对不会超过你。我告诉过我自己，姑妈是我一辈子都要孝顺的人。 不管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都会尽一切可能的满足你。但是对不起，姑妈，这件事情真的不行。我问你啊，我爸当初救人，他错了吗？姑妈，你跟我说，我爸错了吗？
0: 我当时要是在场，我会跟你爸一块儿冲进去。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不也可能没了吗？
0: 没了就没了，见死不救不是我们老齐家的门风。
1: 这话说的对。那我现在问你啊，如果换成是我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说我该上还是不该上呢？如果我不在执行局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今天一块儿吃饭的我那一桌的同事，他们都有爹有妈，他们的家人也会担心他们。可是，在办案的时候，他们没有人会退缩。6个月，我不瞒你，我确实遇到了一些危险的事儿。可是我都是跟我们同事们一起去扛过来的。就短头发那个女儿田佳，她怕我被人打，她一个人冲到前面以一敌五啊，人家只是个女孩啊。还有欧阳露露，你看不出来吧，她家条件很好，从小在蜜罐里长大，为了办案他单刀赴会，如果不是我们提前知道了，你都不知道会出多大的事儿。张天翼为了办案，一夜一夜的坐在车里守着呀，一宿一宿的不睡。他们没有个怨言，没有一个人退缩。姑妈，我能走吗？我想道理你应该比我懂。在我的心里，我爸一直是英雄。我就是想证明，我麒麟也不是孬种。我是一名法官，是一面永远不倒的社会正义的旗帜。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坐好啦！
1: 哇，飞机！
0: 起飞喽！
1: 飞机！虫子！
0: 有虫子吗？哇，好可爱的昆虫！看，这是小幼虫。
2: 小虫？
0: 跟小豆年纪一样小。看，有好多黑点点。4、5、6、7，7个黑点，真的好特别呀！
3: 所以这叫七星瓢虫。
0: 原来是七星瓢虫，好可爱哟！
3: 是的呀，它还会帮植物抓害虫，在自然界里是很好的朋友呢。
0: 它真是个好朋友呢。
3: 是呢。
0: 哦，快住手！不能这样，会把瓢虫吓跑的。
1: 对不起。
0: 爸爸，瓢虫宝宝好像不对劲呢。你看，它不动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它受伤了吗？
3: 没事的，当瓢虫面对危险时，会伪装保护自己。它没有受伤。
0: 真的吗？哇，太吓人了。
1: 太吓人了。
0: 爸爸，我们放双它，帮它回家吧。
1: 对呀。
3: 好呀，
0: 但是用手去摸它又会吓到呀。用这个好吗？小心翼翼地走，一步一步。
1: 小心。
0: 爸爸，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3: 是啊。
0: 现在放开它吧。好啦，小瓢虫，以后千万别再迷路了。
1: 别再迷路啦。
0: 飞走了。再见啦，小瓢虫。
3: 不要再迷路了哦。
0: 再见啦。小兔，我今天做了件好事。
4: 什么好事呀？
0: 有个小瓢虫迷路了，就在花园里，于是我把它放回去了。
4: 哇，真的很棒呢，就像救援队一样。
0: 救援队是如果遇到有困难的人就去帮助他们的意思吗？
4: 是的。
0: 哇，那我一直都想成为救援队呢。
4: 那么我们来玩救援队游戏吧。
0: 好啊，听起来很有趣。那我们还需要一个队伍名字。好的，就叫甜甜救援队。
4: 甜甜救援队？
0: 是的，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4: 真的很棒呢，听起来非常温馨呢。
0: 太好了。那么我们开始吧。我是泰灵美。
4: 我是小兔。
5: 我们是甜甜救援队。

0: 研究员队。
1: 别担心，不用烦恼，我们总是做好准备，等待你的呼唤。
2: 我们准备好了。

0: 小兔啊，今天感觉真的很棒，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以后也要坚持乐于助人哦。晚安，小兔。
1: 啊，晚安。特林美，你也试试。怎么了？
0: 找到了，
2: 出动！
0: 你好啊，
2: 你好，
0: 你是新来的小雅吧？为什么独自一人坐着呢？
2: 因为我有些害羞，还没有交到朋友。
0: 哇，这朵花好漂亮呀！
1: 这是我妈妈买的，想和朋友一起玩。
0: 这个贴纸我能看看吗？
1: 可以啊。
2: 这是恐龙、汽车，还有我最喜欢的花花贴纸。
0: 哇，好漂亮啊！
2: 你想要试试吗？
0: 可以吗？太好了，贴在这里吧。
1: 好呀。
0: 怎么样？
1: 好漂亮啊！
0: 你们看，你们看。雅雅送了我贴纸，
3: 有贴纸
4: 在哪里？
1: 哇，好漂亮啊！我也想要一张贴纸。
0: 我的脸上是月亮贴纸，现在还有小星喜欢的汽车贴纸。
5: 真的吗？
6: 我也想要，
7: 我也是，
8: 我也是，
2: 我也是。好的，知道了。
0: 小雅，谢谢你。哦，
5: 很棒哦！
9: 谢谢。
2: 好漂亮啊！
5: 真开心。
2: 是星星。
10: 小雅，谢谢你。
0: 小雅呀，贴纸用完了吗？
1: 没关系，多亏了你，我和其他人更亲近了。
2: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想回家了，
1: 但是在你的帮助下，我交到了好多新朋友，谢谢你。
0: 太好了，不用在意。这是甜甜救援队的职责。
2: 甜甜救援队？
0: 是乐于助人的甜甜救援队。
1: 哇，太棒了，我也想加入你们。
0: 你也想加入？好啊。
11: 甜甜救援队出动。
0: 现在不会再痛了，来站起来吧。
9: 谢谢你，小美，因为你们的帮助现在好多了。
1: 我们是甜甜救援队。
9: 甜甜救援队，这是巧克力的名字吗？
0: 什么？我们是乐于助人的甜甜救援队。
9: 如果是这样，我也想加入。
0: 好啊。
9: 那么现在我们帮助谁呢？
5: 到哪里去了？明明放在这里呀。
0: 小星，你丢了什么东西？
5: 爸爸送给我的恐龙铅笔不见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0: 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别担心，我们甜甜救援队会帮你找到的。
5: 真的吗？
1: 甜甜救援队，那能帮小星找到铅笔吗？
0: 没问题。
1: 那我也要加入。
5: 我也加入。
2: 我也是，找东西的游戏太好玩了。
6: 我也要。
0: 好啊，那我们一起帮忙找铅笔吧。

0: 甜甜救援队，
1: 我们会共同解决。
2: 找到了小星的铅笔，
3: 真的找到了，
2: 在你身后啊。
4: 没看到啊。
2: 不是，在你后面的口袋里呀。
5: 原来在这里啊。找到了。
6: 原来就在口袋里。
5: 原来一直就在我身上，谢谢你们。
1: 请不要生气，请不要放弃，
2: 不要不要，
1: 跟着我一起，呼哈
3: 呼哈，
1: 做个深呼吸，困难没什么大不了。

0: 续玩甜甜救援队游戏吧。
1: 我赞同，
2: 很好玩。
3: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永远是随时待命的甜甜救援队。

0: 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草原大变异。
6: 上集说到，恢复记忆的妈妈侠竟然带着七大恶狼攻进羊村，并成功的把羊捉住。尽管小羊们向红太狼求情，可是红太狼却因为自己是狼不为所动。正在这时，懒羊羊和小灰灰刚好回来。究竟懒羊羊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7: 我们回来啦！
8: 羊呢？
1: 我们终于做出能让妈妈恢复记忆的美食了。

0: 这是村长特意为你们举行的庆祝会。那我就不客气了。小灰灰，我是大伯，你妈妈在家等你呢，你赶快回去吧。
1: 没关系，那我就辛苦点，把你那份也给吃了。你们怎么都不吃啊？我们等你吃饱了再吃。这怎么行？你们不可以饿着，我走开，让你们吃。这餐巾怎么拿不下来了？
0: 再多吃一点儿，养胖点儿才好吃啊！

0: 小红，我们终于过上有羊吃的生活了。你想先吃哪只羊啊？小红，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好？为什么你看上去不太高兴呢？
1: 妈妈，妈妈！
0: 对了，一家人团聚，怎么可能没有儿子呢？
2: 儿子？
1: 小灰灰，懒羊羊在哪里？
3: 懒羊羊哥哥正在羊村里和狼大伯他们玩呢。
1: 糟了，懒羊羊！
0: 原来我老婆最想吃懒羊羊，她果然变回以前的她了。
4: 现在就连懒羊羊也被捉进来了，
3: 那谁来救我们呢？
5: 喜羊羊，快想点办法吧。
6: 大家不用担心，我有秘密武器。
7: 秘密武器？
8: 那是什么？
6: 那就是妈妈想，她一定会来救我的。
9: 还什么妈妈侠呀？要不是她，我们怎么会被捉到这里来呢？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妈妈侠恢复了狼性，是她帮助七大恶狼把我们抓到这里来的。
6: 不可能，妈妈侠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村长，你快说句话呀！
5: 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相信一只狼啊。
6: 你们再这样说妈妈侠，我可要生气了。妈妈侠，
10: 我们又来挑羊了，
5: 吃哪一只好呢？
11: 懒羊羊吧。
1: 妈妈侠，你
11: 我们今晚要吃懒羊羊。
10: 这个提议不错，
5: 我早就想吃最肥的懒羊羊了。
9: 你们别想过来，
4: 我喜羊羊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6: 妈妈侠，
9: 大伯，你说怎么煮好啊？
6: 你们真没有同情心。
5: 蒸嘛，这个听起来不错呀。
6: 谁来救我呀？
11: 儿子，没受伤吧？
1: 妈妈侠，你。

0: 说了，快逃吧！
1: 我不逃，我要和你在一起。
2: 羊羊跑了！
0: 妈妈侠帮你挡着他们，你快逃！
1: 妈妈侠，我一定会回来救你和大家的。
0: 再见了，儿子。我和你们拼了！
3: 知道我们七大恶狼的厉害了吧？
4: 看来还是妈妈侠比较厉害呀。
3: 你居然为一只羊出卖狼族？
5: 简直丢尽狼族的面子！一定要从严处罚。
6: 谁敢跟我太太过不去，我就跟他没完。
0: 灰太狼，
5: 表弟万事有商量，
6: 快点放了红太狼。
3: 我们合作。

0: 了呢，好歹也要给他们一点教训才行啊。
1: 灰太狼，不要！
0: 小红，你干嘛呀？
2: 原来只是水枪而已，你不是要给我们教训吗？快来呀、
0: 啊！有事好商量。
3: 去了。

0: 趁着他们还没回来，我们一定要逃出去呀、啊！
1: 哎，我也来帮忙，
2: 我们一起来吧。啊！
0: 只要大家合力，一定能够冲出这个困境的。嗯。
3: 好一个羊族齐心合力脱困的情景啊！
4: 我们也来个七大恶狼彼此团结助羊的故事吧。
0: 岂有此理！
5: 对，岂有此理！水这么脏，怎么洗澡啊？
3: 水不是脏，是下了汤料。
1: 现在就等着吃涮羊肉了。

0: 一定又是灰太狼搞的鬼。
1: 这情况该不是雪崩吧？
2: 老杨，你别乱说，好好的青青草原，哪来的雪崩啊？
1: 先把我们救出去啊！
3: 妈妈想。妈妈
4: 想，
5: 原来你没有变。
6: 你们不能等到安全之后再聊吗？我快坚持不住了。
5: 来，抓住我的手。

0: 什么？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2: 我也要。
3: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还原基因枪。
5: 上集说到懒羊羊被七大恶狼捉去，红太狼却始终不能忘记与懒羊羊之间的母子情。为了救出懒羊羊，红太狼不惜与七大恶狼为敌，七大小羊因此得救。可是当大家以为逃出升天的时候，却发现另一个更大的危机正逼近草原。
1: 是全部都涌进村里了。
3: 草原究竟怎么了？
6: 有什么好惊讶的？多点零食不好吗？
5: 大事不好了！这些食物都有一个不好的情况，都过了保质期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青青草原都变成了食物，可是所有的食物都有保质期的。当保质期过了，食物就会坏掉，这对全是食物的青青草原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3: 村长，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5: 大家快逃啊！

0: 终于没事了。
1: 小红，小红，你在哪儿啊？

看我的。

0: 这是基因枪，都是因为他，我太太才丢失记忆的，不能再让他继续害人了。
1: 慢着，说不定他能帮助草原恢复原状，可是除了他还差一样重要的东西。
2: 妈妈，这是我做的，你尝尝。
3: 儿子，懒羊羊儿子。
2: 妈妈，这也是我做的，你尝尝。
3: 你是小灰灰，我的儿子小灰灰。
2: 妈妈，
3: 儿子。
2: 妈妈，你终于记起我了。
3: 小灰灰，你长大了。懒羊羊，你也是我的儿子呀。

0: 组长还在看什么？快去帮忙啊！你这个晚辈怎么不去？为什么要我去啊？你以为我不想吗？我只是走得慢呐。啊！老婆，你没事就好。啊！我的记忆头盔有救了。啊！
1: 慢羊羊，你的发明好了没有啊，
2: 村长？
0: 高科技负离子还原基因装置，正式出炉。
3: 村长，你别开玩笑了。
0: 这才不是开玩笑呢。这还原基因装置让我脑中青青草原的记忆实体化，因此起到了还原青青草原的作用。

0: 但是副作用就是会让使用者失去部分记忆。让我来使用吧，村长。上次是我打坏了你家的玻璃，对不起。我来用吧，我弄坏了村长的书。我弄丢了村长的笔记本。
1: 我踩坏了村长种的花。
2: 我偷吃了村长最爱吃的蛋糕。
0: 原来是你们呐！为了还原全体组团，我们一起放弃记忆吧。和你们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但是我爱你们，这份记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3: 我也来帮忙。大家拯救了草原，你们是真英雄啊！

0: 知道村长为什么要罚我们吗？
1: 不知道。
2: 冤枉啊！
3: 被罚的时候不准发声。
2: 可是灰太狼来了！啊！
4: 我们又见面了。
5: 小羊们，你们跑不掉了。
6: 懒羊羊哥哥，到我们家来玩吧！
3: 大家快逃啊！
7: 老婆，我们又失败了。
5: 今天捉不到就算了，我们回家吃青草沙拉。
8: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0: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原理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管联万户稳稳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圆满落幕，少年读书郎节气特辑小满。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用童声讲述晋江故事，用热爱传递家乡文化。近日，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与晋江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管联万户，文润晋江”小小讲解员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来自全市各小学的小选手们纷纷登台亮相，用自信的表达和真挚的情感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围绕晋江的历史文物、海丝文化、非遗传承等内容，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进行讲解展示，有的讲古代航船，有的说施琅将军的故事，有的介绍家乡的安平桥，每个人都像一位小小的文化使者。
1: 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表现得很好了，那个我觉得我可以向其他选手学习他们的自信和他们的好词好句。
2: 我觉得我今天的表现没有平时好，因为呢我特别紧张，但是呢我把诗人的故事和精神传递给大家，就是胜利。
0: 还有的小选手表示，为了讲好故事，他查资料练表达，以前来博物馆只是看看热闹，现在能讲出门道了，他特别有成就感。
3: 为了这次比赛，我和我妈妈还有指导老师亲自去了晋江的仙石村，我看到了那一片片巨大的白色鳞片雕成的奇特房子，我感受到了古代先民的智慧。回家后，我和我妈妈还有指导老师重新梳理了稿件。通过这次比赛，我对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不少小选手表示，这次比赛不仅让自己敢开口会表达，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到晋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4: 今天我能获得小小讲解员，我非常的高兴以及兴奋，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获得更多的经验，希望在下次的比赛中我能更好地展现自己。
2: 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得了一等奖，还得了十佳小小讲解员。我今后会更加努力，站上更多的舞台，展现自己的风采。
0: 晋江市博物馆馆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非常高兴能与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携手举办这样的活动。博物馆是文化的宝库，融媒体是传播的窗口，我们联手搭建这个平台，就是希望孩子们能走进文化，理解文化，讲述文化。通过比赛，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与闪光点，这比任何奖杯都珍贵。
5: 感谢我们晋江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来我们融媒体公司跟我们博物馆一起办的这样一个小小讲解员比赛。那这个比赛是我们博物馆日系列活动里面的一个重头戏，是我们一个重要活动。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就是我们聘为十佳小讲解员的小朋友们以后都来我们博物馆，然后能够让在我们博物馆的这展厅里面为更多的这些游客朋友就是带来精彩的文化分享。那我这边就是给参加这个我们这次比赛，特别是获奖的这些小朋友们发出一个隆重的邀请希望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带上自己的朋友、同学家人，带上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到我们博物馆的展厅来，给我们的朋友们、家人们做一场精彩的讲解和分享。
0: 一堂堂生动的文博课，一次次勇敢的开口说，在管联万户文润晋江的舞台上，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自信与表达的力量。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平台，让文化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春风褪去，初夏敲至，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 古时候的人们观察天时气候变化，发现此时雨水充沛，江河溪水渐渐盈满，田间谷物慢慢灌浆饱满，万物生机盎然，盈而未满，恰当好处，便取名为小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许晨曦带来的小满。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许晨曦。春风褪去，初夏敲至，我们迎来24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古时候人们观察天气气候变化，发现此时闽南地区雨水充沛，江河溪水渐渐盈满，田间谷物慢慢灌浆饱满，因而未满，恰到好处，便取名为小满。在我们泉州这片山海大地，小满时节温柔又热闹，温暖的海风轻轻吹拂，绵绵细雨滋润古城田野，告别春日微凉，处处都是清新蓬勃的绿意。田野间稻田蓄水充盈，嫩绿秧苗依着雨露茁壮成长，农人忙着引水灌溉，辛勤耕耘。自古泉州就有小满动三车的民俗，水车引水，牛车榨油，丝车缫丝，家家户户忙碌劳作，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乡间还会祭拜五谷神农，祈求庄稼丰收，岁岁平安。果园里金黄枇杷香甜多汁，酸甜杨梅挂满枝头，桑葚滋润可口，这些都是泉州初夏独有的清甜滋味。海边渔港鱼虾肥美，山间茶园清水飘香，十一古城繁花盛开，山海风光温柔。

0: 动人。泉州小满更有着代代相传的饮食习俗。老话常说，小满吃苦，暑气不沾，家家户户都会熬煮清香解暑的苦菜排骨汤，清热祛湿，健脾养胃。还有地道的菜走饭，乌头米粉，古早菜果，顺应时节，调养身心，这些就是闽南独有的节气烟火。小满藏着中国人最美的生活智慧，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万物不急不躁，慢慢生长，不必事事急着圆满，小的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幸福。愿我们如同小满时节一般，向阳向上，从容成长，心怀温柔，知足常乐。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树英。
1: 惠苑坑的老虫水仙云秀，这是无论从商场也好、工艺也好、口感也好，老虫水仙的代表作。惠苑坑呢，目前来讲哈，它老虫水仙应该在我们整个岩茶界当中算是最出名的了。然后我这款产品是惠苑坑卢秀商场的，是一个惠苑坑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小商场，所以故而给它取名为云秀。那么惠苑坑本身也就是老虫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商场，它的这种口感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你先闻一下它这种的气息，它就是这种气息，只有藕丛水仙能有，别的产品、别的茶叶、别的品种是不能出现这种气息的。为什么我们会把水仙在一个地方生长为50年以上的称为藕丛水仙呢？就是因为它只有在一个地方生长超过50、60年，它才会产生这个气息。这个气息我们本地人称它为木质的气息，就是怎么领悟呢？你到山上去采一根茶树的枝条，然后把它拗开来，闻一下的那种木质的气息，就我们本地人说的有点烂木头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藕丛水仙特有的木质的气息。之所以我们武夷山的藕丛水仙哈会受这么多人喜好哈。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它在一个地方生长超过数十年，它以什么东西相生相伴，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气息。你看，我们目前市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口感，一个就是木质的气息，就我们现在喝的这款；还有一个就是青苔的气息；还有一个就是粽叶、竹叶的香气。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三种气息的这种产生呢？它就是因为跟它的种植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木质的气息也在武夷山的藕丛当中，形容最高端的一种山场的气息。会苑啊、竹科呀、碧石呀，包括佛国的这些核心山场的这种藕丛，它才会产生这种木质的气息。像我们，曹墩。成墩啊，什么大南钱啊，这种高山的这种的区域，它会产生青苔的气息，因为它海拔比较高，常年云雾缭绕。你要走到大山里去看一下，它那整个树丛布满青苔，所以它青苔的气息那种清凉感是非常显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竹叶和粽叶的气息，那么这个气息呢，主要以无山地的藕丛为代表。那无山地，你如果有到它那个地方去看过，你就会知道，它以竹子相生相伴，它周边全是竹林，所以它那边的藕丛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气息，就是竹叶和粽叶的气息。因为它的竹叶落入土地当中，然后常年的这种风化，然后它吸附了这种粽叶的气息，所以它会表现出来非常浓郁的粽叶气息。要不然靠我们的这种的品鉴是很难区分出来这款产品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的，很难的。那么就因为它在一个地方生长了这几十年，吸附了当地的地土的气息，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口感，然后你才能识别哦，这个应该是无山地的，这个应该是高山老丛，这个应该是坑涧老丛，你才能识别，要不然是很难的。

我们本地人有这么说法，就是禽肉贵狼水鲜。那么水鲜它这个品种的叶片，它比肉桂要来的大，来的厚。那么我们在走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水鲜的时间会拖得比较长，做水鲜很辛苦。基本上我们中午下来的查清都要做到第二天天亮，因为它时间要拉得比较长。那做肉桂为什么叫禽肉桂狼水鲜呢？做肉桂我们间隔的时间可以比较短的摇清，就比如我们水鲜可能要停放一个小时、十分钟、二十分钟，肉桂可能四十分钟、五十分钟，我们就可以摇动一次。然后这样子就是水鲜的时间拉得特别长，然后它这种摇青的这种速度也是从轻到重，那么也是前期都是非常轻的去摇动它，那么后期才会重摇它，那么它的工艺上面跟肉桂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

品种，水仙的历史非常悠久，就像我们现在喝的这款水仙，它就近百年的这个丛林，所以它的水仙的这个历史上面，本地人还是更认同的。那么因为肉桂在市场上现在是慢慢的大家开始接触岩茶，开始认知岩茶，它的香型会比水仙好，所以也就变得很多人喜欢尝试的去接受肉桂，因为它香气好，然后哦这茶一盒很香。但真正在市场上老丛水仙接受度也是极高的，因为它是高端茶的一种象征，它稀缺资源。如果一个水仙要做出虫味，它首先要有五六十年的这种树龄，它才能做出虫味。所以就因为它的这种稀缺性，所以它在市场上人家把它定性为高端产品。那么能做出这种极好的虫味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生长环境，它要在一个地方生长几十年它才有这种虫味，还有一个就是在工艺上面。我记得我们那个江桂明师傅原来有讲了这么一句话，没有做出花香的老虫是没有做好的老虫，所以你要做出虫味还要带有兰花底的这种韵味，这种老虫才让人喜欢。你细品这泡茶，它从虫味完之后，它就是很显现的一种兰花香的这种滋味，这个就叫做的比较出彩的老虫。如果单单只有虫味，我们制茶师的这个领域大家是觉得它还不够精彩，那么这种老虫才叫惊艳。为什么惊艳？虫味极显，虫味当中含有兰花香，这种虫味目前是市场上大家觉得惊艳的老虫。茶叶给人就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我觉得让这种功夫茶，让岩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琴棋诗画书酒茶也好，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好，我觉得它都应该走进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以它为媒介，我们可以交朋友，我们可以谈事情，我们可以让这个生活变得非常的安静和安逸。太平盛世，盛世新茶，茶叶作为我们的一个这种的品饮的这样子的仪式，那么就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后以茶文化的这种形式，以茶会友，我觉得是一种仪式感，非常有必要的一种仪式感。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9: 你捏套这风水
14: 还行。
15: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6: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7: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8: 就已经赚了200%了。
19: 200%？
18: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0: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1: 环境不错，
20: 月利五分。
22: 五分？
23: 这么多吗？
20: 两年回本，
21: 我们赶紧买嘛！
20: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4: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5: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6: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9: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0: 前方车辆，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1: 车堵住了怎么办？
3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戴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0: 广告。经典
1: 上等女主，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撑着荣誉。
0: 接着演。哎，又付费。妙。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外贸练好内功，承压前行。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再度携手，科技赋能体育强省，备战16运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琪。眼下全球局势动荡，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晋江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重镇。从二月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带来的供应链温差也很快传导到这里。纺织服装是晋江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占全市外贸体量的30%以上。在动荡和承压的国际形势下，当地外贸企业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1: 这票是从在二月份的话，从宁波要到中东的，本来预期是三月初到港，那目前这票是停留在印度的港口，目前这票还是在无限延期。
0: 货船迟迟无法进港卸货，对于外贸人来说，损失的不只是交货时间，更直接体现在成本上。
1: 它等于产生了$3,000的个战争附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那另外中转港的费用，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还要等它。你看，这是对存费，它是按天算的。这个还。
2: 所以像这一单，如果你按现在来算，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1: 起码可能要$7,000-$8,000。
0: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中东局势给晋江不少外贸企业带来了程度不一的冲击。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泉州纺织服装出口83.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中东市场成为新增长极，对阿联酋、沙特等国出口增幅超30%。但中东市场骤然爆发的中东战事，使得原先火热的业务增长极瞬间降温。实际上，对于这些外贸企业来说，受影响的不仅是直接的出口货值，还有日益凸显的隐形成本。
3: 原材料、面料、辅料，所有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有就是运输费用也上涨。那现在的话，变成你终端客户的话，其实它很多是涨不了价格的，所有的成本都只能企业自己吸收掉了。销量的话，其实我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的，但是利润上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有一定的下滑的。
0: 记者采访中发现，经过多年的历练，灵活应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已经成为当地外贸企业的基本能力。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将鸡蛋放在更多的篮子内。欧阳辉杰的手机上最近就多了不少与南美新客户的聊天记录。
3: 1点多、2点多都有。我就是主动和客户联系的频次比以前是会多的。反正我就跟客户讲说，24小时无休，随时你要找我，随时都可以。
4: 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新兴市场，就是相对就是受众国际政治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市场去做一些突破吧。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泉州市对拉美地区、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6.5%、26.3%。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也在品牌上加大建设力度。近两年，以足球

0: 鞋服闻名的卡尔美，通过赞助亚洲杯、亚足联冠军联赛等方式，不仅在亚洲足球市场获得不错的品牌美誉度，也带来了订单的增量。
1: 这个就印尼国家队的，2016年1月份就开始投产，到目前出货已经出了20多万件了。现在还在赶吗？现在
2: 还在赶。今年我们会更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比如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会更着力去深耕。那在一些第二点就是在一些边境口岸，新疆啊、甚至是广西啊以及海南等几个边境口岸，或者说港口，我们会去着重再去布局，然后再来国外的代理走访，我们会更加的深入。
0: 走出去，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是眼下很多晋江纺织服装企业的共同目标。一些头部企业都成立了国际业务相关部门，全面推进全球化战略及海外业务发展。
3: 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在北美啊、欧洲啊、东南亚啊等这些关键地区的市场都有我们的业务布局，就是我们安踏主品牌走出去啊，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4: 整个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但是中国的出海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来帮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更有凝聚力，而且更有组织性。
0: 在过去一年，晋品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对越南、印尼、波兰、智利等地出口分别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晋品出海再度吹响新一年的冲锋号。3月，晋江企业组团参加全国跨境电商大会，并首次设立晋品出海专区，以制造晋彩链动全球为主题的第27届协体博会上，晋江定向邀约200多家境外国家级行业协会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5: 坚持以大带小，抱团发展，打造平台加产业发展模式，以展会流量赋能产业链，助力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6: 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那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来到晋江，来对接我们更多的晋江产品，那推动我们晋江的企业更好的拓市场、抢订单。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21号，山东省体育局与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此次签约是双方继15运会周期后再度携手，共同开启备战2029年全国第16届运动会的新征程。签约仪式上，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开启16运会周期合作。据了解，早在2024年，安踏便与山东省体育局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安踏科技产品的助力下，山东体育代表团在15运会上共斩获49枚金牌、53枚银牌、41枚铜牌，以143枚总奖牌数的优异成绩包揽金牌榜与奖牌榜双第一。
8: 有了15运成功合作的这一基础啊，我相信在16运上，我们安踏专业的体育装备和服务网必将会为山东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9: 我们也会利用安踏在过去几十年间为30多支中国国家队提供专业装备的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运动科技，用高品质的运动装备来保障山东体育健儿在16运上再创辉煌。
0: 据介绍，接下来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将在全力备战16运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山东体育强省建设，构筑更具活力的体育生态，带动体育产业与大众运动生活协同升级。
9: 安踏作为中国品牌，我们觉得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是我们一个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跟担当。安踏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自己运动科技的研发，

0: 一如既往的不遗余力的来支持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用最好的专业的这些装备来助力中国运动，进而一次又一次登上领奖台。
1: 近日，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2: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3: 舒华枪其实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标准制止，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此次签约，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2: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五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4: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2: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5: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上诶叫耳孔，上诶叫失控。熊爱叫冷控，
1: 晋江上线了。
2: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3: OK， 来了，今天要吃啥？河西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2: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3: 正早是点了，按鸭卵落尾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2: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3: 大海物件较甜，种个蚵仔咯来摊下，不会简单诶，无灌水诶。
2: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3: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2: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3: 就是我会压落去哦。海空两只香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带大骨汤，唔免阁调料，安尼食起也较方便。起海空两只鲜啦。
2: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4: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5: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鸡，这空冷鹅加。
6: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望人点睛。
2: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7: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工客，倒来就是若要食安尼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3: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置哦。空客伫泉州的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7: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对咯。
2: 山海作伴，这是英林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文明养犬一小步，近郊和谐一大步。
9: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2: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3: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4: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人可在此对进。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守密。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唉。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

0: 莫想平安无代志，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2: 动辄忽悠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0: 恩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

0: 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起飞。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 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

0: 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1: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那后期把火劈掉。
9: 火箭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4: 请看一下发票。
15: 请稍等。
1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四月初九。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朱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朱祖义主持听取23项报告和说明。厦门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促进细胞产业发展的城市，为细胞产业立法对科研企业、医院和患者来说带来了哪些改变呢？稍后详细了解。抢抓赛事经济新机遇，福建抢滩全球市场。今年前四个月，福建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总值42.8亿元，同比增长6.9%。闽超常规赛第五轮火热比拼，厦门队取得5连胜，以15个积分暂居积分榜榜首。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松懈状态，不折不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矿山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治和高风险作业环节，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规范安全作业行为。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化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做好重点部位场所巡查排查，聚焦暴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等重点，做好临灾监测和预警校应工作，强化值班值守、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完善应急预案、科学抢险救灾，强化常态化演练，加强对基层救援人员培训，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精神，持续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福建与美国地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加强友诚经贸交流合作，讲好中美友好故事，助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纵深推进全域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要深化与俄罗斯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方面交流合作，持续推动教育互通、文化

0: 化互融、青年互动，为推动构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扶建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服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社科强省。要聚焦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实践厚度和鲜明扶建标识度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引导全省干部群众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要聚焦激发内生动力，持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推出更多观点鲜明、具有中国气派和福建特色的学术精品。要聚焦彰显时代价值，持续加强对事关全省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拿出一批有深度、用得上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全省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范和纠治学术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让专家学者潜心治学多出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副主任庄稼汉、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永礼、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监委负责人、省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郑国华做关于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翁祖根做关于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吴永雷做关于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林成通做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和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省发改委主任孟谦做关于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黄培慧做关于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的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炯佳做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成才做关于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的说明，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义祥做关于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的说明，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忠民做关于南平市廊桥保护管理办法的说明，以及省人大法制委委员吴黎静做关于上述三部社区的市法规审查的报告，听取省财政厅厅长郑震做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社厅厅长孔凡军做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科技厅厅长李志忠做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省台办主任林文生做关于发挥祖地文化优势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季萌新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 袁毅做关于提请省人大部分专委会组成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王庸礼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金银强做关于提请审判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检察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施中华做关于提请检察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决定草案、规划草案、决议草案和人事事项。
2: 细胞治疗被誉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的第四种武器，是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细胞精准治病的前沿医疗技术。今年6月1号起，厦门将正式实施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促进细胞产业发展的城市。这项法规将为细胞产业带来哪些改变呢？
0: 在厦门宝泰生物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在进行角膜上皮干细胞的培养。据介绍，该技术的亮点在于患者不用等角膜捐献，只要从患者健康眼睛取一点干细胞，在体外培养成一大片角膜上皮，再移植回受损眼睛，就能让患者重见光明。目前，该项目已获厦门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企业正与厦门大学、厦大翔安医院联合攻关干细胞角膜再生项目。
3: 大力支持我们在医院里面来开展一个临床应用转化，根据新立法的规定，能将我们的研发缩短了3到4年。
0: 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已开展针对膝骨关节炎、干眼症、视网膜变性、卵巢早衰等多项临床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的实施，将为厦门细胞产业指明一条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技术转化应用的闭环式发展路径。
4: 从我们的整个基础到临床到这个技术转化应用，比如说试剂啊，一些配套的试剂耗材等等，都给我们鼓励支持，促进企业产品管线的一个研发，让企业、医院、高校进行很好的合作。
0: 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的实施，给细胞产业打通了关键堵点，企业进口试剂审批流程更加顺畅，研发进程加快，医院临床研究床位不再纳入病床效益、周转率等考核，给科研松了绑，患者细胞治疗药品的费用也能通过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进行分担。目前厦门细胞治疗产业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厦门大学、翔安创新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产业储备了人才，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已获得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双备案，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厦大翔安医院等积极进行产业布局，全市30多家相关企业业务已覆盖细胞存储、药物研发、配套服务等环节，产业链配套日益完善。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福建抢抓赛事经济新机遇。今年前4个月，福建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总值42.8亿元，比增6.9%，出口值创2023年以来同期历史新高。
0: 今年以来，福建体育用品企业加大对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国的市场布局。前4个月，我省出口的体育用品主要包括健身器材、康复器械、球拍及运动用球等，其中出口跑步机5.4亿元，增长达26.9%。
5: 根据不同区域和客户类型的需求去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今年1到4月份，公司的出口业务同比去年是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6: 我们开通绿色通道，让企业通关零延时、零等待，并指导企业用好知识产权保护、RCEP 等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加快扬帆出海。
0: 统计显示，前4个月，福建体育用品企业对欧盟、拉美地区分别出口10.7亿元、2.2亿元，同比增长21%和61.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12.7%。
7: 宁德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在宁德交城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项目规划建设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与高标准检测中心，致力于打造集研发、制造、检测于一体的高端制造基地。
8: 项目建成后，将构建集智能化、制造、检测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产业基地，助力国家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双碳目标实现。
7: 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文旅项目同步发力。总投资6亿元的霞浦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项目也全力加快施工建设步伐。项目重点建设摄影文化主题商业街、特色度假酒店、生态田园等设施，致力打造复合型滨海艺术社群空间。
9: 截止目前，74到78号楼已经完成封顶，77到78两栋楼正在进行气体施工，整体项目预计2028年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7: 今年1至4月，宁德共有174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122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66%。
2: 昨晚闽超常规赛第五轮比赛，厦门队与三明队上演精彩对决，超27000名观众到场助威。
10: 比赛开始，厦门队迅速进入状态，率先展开凌厉攻势，开场仅4分钟便破门得分。上半场结束，厦门队取得了5-0的领先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厦门队9号球员江泽源又一次破门。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再改写比分。最终，厦门队以6-0大比分取得5连胜，以全胜战绩领跑闽超常规赛积分榜。
11: 比赛现在也才前面几轮，后面的整个这个比赛还是更加激烈了，所以说还是要保持冷静。另外，他们有时候进球的时候都是一个团队的体现。
12: 球员依然在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在拼搏努力。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差距，我们之后对宁德、对福州、对厦门这个比赛去总结，希望在之后比赛里面能有所进步吧。
2: 经过本轮的精彩对决，闽超积分榜有了新变化。截至5月24号，厦门队5战全胜，拿下了15个积分，领跑积分榜。宁德队、龙岩队分别以13分、10分位居第2和第3位。目前常规赛仅进行过半，积分榜格局仍存在变数。各支球队将持续驰骋绿茵赛场，为球迷们奉献精彩的比赛，让我们共同期待。绿茵场上拼抢激烈，而赛场之外的第二观赛现场同样气氛热烈。在三明，足球激情与城市烟火深度交融，掀起全程观赛、全民助威的热潮。
0: 在三明烈东江滨大众茶馆，赛事尚未打响，10分钟路人 KTV 率先暖场。比赛开始，赛场上对抗场面扣人心弦，屏幕前的球迷们一边挥舞手举牌，一边呐喊助威。
13: 每一支球队在球场上都拼尽全力，希望闽超越办越好。
0: 大田则在白岩公园等多个场地设立了第二观赛现场，让更多无法前往主赛场的市民也能感受到足球的魅力。
14: 我觉得这边现场氛围还不错，我们三明的队员大家都挺有拼劲，三明加油。
1: 连日来，漳州市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当地迅速开展调查处置与溯源追查，并出台措施整治相关问题。整改的效果如何呢？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10: 在漳州陇海区福公镇杨梅收购点，满载杨梅的农用车一进场，驻守此地的镇村干部便上前登记取样。
15: 第一步的话就是农场的一个抽检，那汇总到20个农户了之后，或者是一定量之后，我们就把这批样品送去农场检测点去检测。
10: 农残抽检合格的杨梅才能进入分拣，分拣完毕后，镇村干部与采购商一道将杨梅送至就近的快检点，进行糖精钠、甜蜜素及脱氢乙酸钠等添加剂的检测。15分钟后，检测结果出来，工作人员为合格产品开具杨梅快检与转运报备单。凭借此单，采购商才能将杨梅运走。
16: 我们市场监管局和 农业农村局的公章盖在这边来确认这份检验结论是合格的。车牌号、目的地、时间、总重量，这些如果对不上的话，它是发不出去的。
10: 除现场的农残快检和添加剂快检外，陇海当地还增加第三方检测，每两天抽检一次，实行快检筛查加定量抽检双轨管控。
17: 这个对我们福光杨梅的一个保护，要不然呢有少部分的人把这个杨梅都搞砸了。
10: 据了解，从5月15号起，陇海区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累计实行农残快检2126批次，不合格样本3批次，0.85吨，已全部扣押封存。5月20号以来，完成添加剂快检651批次，合格率为100%。一方面严格检验流程，另一方面全覆盖推进258个收购点、5个有标准规范化建设，即有独立合法的经营主体、有功能齐全、卫生整洁的固定场所、有统一标识、来源可溯、有规范清楚的溯源台账、有全程驻点监督的一线干部。
15: 这个位置我们贴着我们收购点负责人的信息、驻点的镇村干部的负责人信息，然后还有这个监控的摄像头，最后就是台账。我们主要是登记的这个农户的姓名、联系电话、住址，还有他出售的这些杨梅的品种，主要是为了对这些出售的一些杨梅进行一些溯源。
18: 收购点是此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收购站点的规范是这次例行例改、全流程监管闭环整改的最重要一环。所以我们将5个有这个补丁完善并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由农业农村市场监督部门拟定收购点规范设置指南。
10: 截至目前，陇海区共查处违规收购点10家，查扣的问题杨梅和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陇海当地还建立收购商黑名单制度。
18: 我们对在杨梅中收购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的，我们联合审议将责任人员列入陇海区杨梅产业黑名单，甚至其材陇海区域行政区域内从事杨梅种植、收购、销售、生产活动。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 心归山水，静品。

0: 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分泌的激素能加速身体新陈代谢，促进生长发育，建议减少熬夜，避免接触电离辐射及放射性物质，并定期检查。
1: 中国贸促会第二届友谊杯中外政企篮球邀请赛福建分赛区暨福建省国际商会交通银行杯篮球邀请赛24号在福州闭幕，比赛历时半个月，共11支队伍参赛，以赛事为媒，搭建了政企交流、中外联谊的平台，助力福建优化营商环境。三明今日举办工会送岗乐业三明2027届毕业生实习双选会，现场142家企业提供了医护、康养、教育、商贸、智能制造等岗位，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实习需求。厦门日前推出企业码，为厦门市超100万户经营主体配发专属数字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拿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企业登记、注册、抽检、检查等信息。企业码还搭载马上互动服务专区，配置智能客服，提供24小时服务咨询。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未来创客，携取生活灵感，点亮少年科创梦想。
1: 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举行。
0: 英林镇安置区瑞英苑项目顺利完成住宅选房工作。
1: 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24号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正中学新校区举行。
2: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两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3: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2: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4: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2: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5: 经过这次的锻炼嘛，我们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
6: 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3: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1: 5月23号上午，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在我市工人文化宫李永波国际羽毛球培训中心火热开赛。
2: 开幕仪式上汇聚了国家羽毛球队原主教练李永波、羽毛球奥运冠军杜静、羽毛球世界冠军刘晓龙等多位羽毛球领域的专业人士。据了解，今年的公开赛是继2023年、2024年连续两届后在晋江举办的第三届赛事。
7: 晋江是一个对我本人来讲是一个有特殊感情的城市，就是我们把李永波杯的比赛放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回报，也是一个感恩的一种举措，因为羽毛球现在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那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能把李永波杯和晋江的这个产业也好、品牌也好一起合作，让更多的羽毛球爱好者受益。 不仅仅是到这个平台上来交流球技，让他们从羽毛球运动当中得到快乐。
2: 此次公开赛吸引了来自国内海外众多羽毛球爱好者805人次参赛，不少选手都是第一次来到晋江参赛。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比赛，来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水平其实还很差，还需要提高，就强的人太多了，这种方式可以跟强的人打上比赛挺好的。
8: 我们相当于是业余爱好者，这样的比赛给我们提供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享受跟平常打球不一样的状态，很有乐趣。
2: 据了解，目前 LYB 李永波国际羽毛球运动中心顺利落地晋江。本次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在晋江举办，既是顶级羽球 IP 与晋江体育城市的双向融合，更是全民运动的展现。接下来，晋江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赛道，以体速成，以赛聚能，以高品质赛事赋能城市活力。副市长陈立荣参加开幕式。
0: 为持续完善高铁枢纽公共交通配套，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20号，我市发布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
2: 乘车指南发布的公交优化线路聚焦便民利民，对泉州高铁南站19条公交线路通行路线进行整体升级，线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容提质，精准衔接城市商业文旅资源，让市民游客出站即可便捷换乘，直达目的地。
9: 今年以来呢，我们优化了在泉州高铁南站呢，总共有19条的一个优化线路的一个走向。那里面呢，有覆盖了我们泉州南站的周边的商圈、旅游景点，那方便市民跟游客抵达泉州南站以后呢，能够更直接更便捷的呢到达他们的一个旅游或者是购物的一个目的地，那都会途经我们的商圈，比如说阳光、万达、宝龙、SM 等等这些商圈。那同时呢也优化延伸到五里桥、五店市、武林传统古村落等等这些那个晋江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2: 本次优化不仅完善市内接驳线路，还兼顾跨区域出行需求，同步纳入泉州方向、石狮方向配套公交线路安排，进一步丰富群众出行选择，强化区域公交互联互通能力，助力全晋师一体化通勤出行。
9: 那同时呢，我们也包含去往泉州方向的，比如说泉州公交发布的两条线路，以及呢石狮方向的两条线路的一个线路安排啊，我们也将同步进行一个公告，那进一步的让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有更多的选择。
2: 线路优化后，有效实现高铁枢纽、商业商圈、文旅景点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出行换乘时间，进一步提升泉州南站公交接驳效率，擦亮便民交通服务名片。下一步，我市公交部门将持续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不断完善高铁接驳交通体系，以精细化、便民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城市通勤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来晋游玩。
1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21号，记者从英林镇了解到，在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业务组等单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0: 21号下午，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随着工作人员配合最后一批回迁群众完成住宅选房，标志着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住宅选房工作画上圆满句号。 记者了解到，此次住宅选房自4月22号开展以来，项目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顺序号进行选房，历时30天顺利完成全部893个选房号、1300多套住宅选房工作。下阶段，项目指挥部还将进行店面的选房工作，并做好选房后续的办证工作，为安置户顺利安居做好服务。23号上午，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寨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2: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12: 要怎么样去预防嘛，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13: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2: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0: 23号晚，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晋江文旅集团、晋江市产教联合体主办，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协办的2026年艺术传媒设计发布会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千年古厝与新锐设计碰撞，点亮闽南文化传承创新的璀璨之夜。
2: 本次发布会以诚心为主题，是职业教育活动周重点活动。当晚8点整，主题服装秀准时启幕。全大学子以泉州海丝文化非遗技艺、古厝元素为灵感，将红砖肌理、燕尾脊线条、陶瓷纹样等融入服装设计，用布帛、光影与结构演绎新一代国潮审美。模特们踏着节拍穿行于古厝之间，传统建筑的厚重质感与时尚服装的灵动线条相映成趣。T 台之上展现职教硬实力， T 台之下书写国潮与事宜的深情对话。
14: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呢，是由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四个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工艺美术专业、还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以及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四个专业共同去完成的。这个发布会不仅仅是一场这个视觉盛宴，更是我们学校这个产教融合教学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
2: 诚心2026年艺术传媒设计发布会是全职大学子以泉州在地文化为灵感，用布帛、光影与结构讲述新一代的审美表达。除核心走秀外，活动同期配套工美文创市集，学子匠心之作与泉州本土刺桐礼物 IP 同台亮相。
14: 最大的亮点就是所有这些作品我们都是跟对接产业对接市场，而且是我们学生全程自己动手完成的，从设计、制版、工艺都是自己独立完成，包括我们的模特都是我们学校的模特社团，然后编导也是我们的老师带领学生共同一起组织策划的 包括音乐的选曲，包括的这个模特的走台等等。除了可以这么说啊，除了这个舞台的搭建，所有一切都是我们师生共同完成。
2: 此次古厝里的时尚大秀，让市宜街区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边界，用青年创意激活文化遗产新活力。现场古厝夜景、创意走秀、文创市集三位一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拍照、感受国潮的热门去处，同时展现职业教育服务地方文化传承的创新实践，推动市宜文化、闽南非遗与时尚产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1: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宋史专家邓小南到晋江参观，并对晋江的城市气质留下了深刻印象。
2: 在曹安摩尼光佛造像前，邓小南沿着石阶缓步而上，仔细端详着佛像独特的灰绿岩镶嵌工艺，感受宋元泉州世界多元文化包容交融的实证。
15: 这个草庵这个建筑呢，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然后呢，它的这个佛像呢，其实是凿在这个石岩里边，那个石岩的背后呢，还有这个弘一法师啊什么他们的那个石刻的那个题字，应该说是多元的宗教信仰的荟萃。因为弘一法师我们都肯定认为他是一个佛教的，对吧？而这个草庵呢，它原始的呢，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摩尼教的。那一般的来讲呢，我们都会觉得宗教呢是排他的，但是在泉州呢，我觉得我们看到另外的一种情形，就是一些多元的宗教呢，它能够很融合的汇聚在一起。
2: 邓小南曾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中国古代妇女史。作为一个初次到访的学者，晋江给邓小南留下的远不止历史课本里的印象。
15: 是整体上来说，对我们一个外来人来说，我们对晋江不是很熟悉的外来人来说，其实呢，对晋江的那个印象呢，好了许多，就是觉得呢，还是一个很干干净净的、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0: 23号上午，由东石镇人民政府、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晋江市侨生中学、晋江市美术家协会主办，南泰建材公司许天立先生承办的七智芳华丹青侨生侨生中学建校70周年全国著名画家进校园活动在侨生中学电教楼启幕。13位全国著名画家齐聚校园，以笔墨丹青献礼建校70周年。
2: 现场，蔡独曲、郑天君、徐志民等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与侨生中学师生代表齐聚一堂，以笔墨丹青共绘艺术长卷，现场挥毫泼墨，即兴创作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作品，展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文化底蕴。师生代表有序观摩，近距离感受书画艺术的魅力。
16: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那么多大师现场作画，心里面就是很开心很激动。从他们在画画的一些方法中，我也学到很多我之前没学过的东西。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希望学校今后也能多开展这种类似的艺术类活动。
2: 本次活动以七智芳华丹青侨生为主题，旨在激发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同时通过书画艺术创作展现侨生中学70载办学成就与精神风貌，为建校70周年注入文化活力，留下珍贵艺术财富。
17: 一个是文化传承，通过搭建全国书画名家与校园师生的交流平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味。另一个是师生赋能，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我们艺术大家的创作风采，激发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嗨，靓仔，我叫卡哇潮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2: 里面含有香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行医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0: 是美格。
1: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0: 撤，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楠。前不久，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这一政策的出台到底能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些什么？怎么让春秋假真正发挥作用？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5月7号，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至5月、10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村余训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错时安排。9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
0: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聚焦中小学春秋假，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陈淑端。晋江市人大代表、南丰中学教师毛红英。第一个问题就是，春秋假这个通知，您看到之后第一想法的感想是什么？
2: 这个福建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我想呢，它是这个素质教育落地、五育并举深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它不是简单的多放几天的假，而是呢这个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一个制度创新。
0: 咱们省里面放这个假的初衷，核心初衷是什么？
2: 首先是立德树人，让孩子呢走出课堂，去亲近大自然，走入社会。那第二呢，我觉得应该是缓解这个学业的压力，因为在学期的中段，孩子们身心有点疲惫了，这会儿来调整一下他的身心状态。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拓展这个实践的空间，来补充我们这个学校劳动教育了，还有这个社会实践呢、研学了等等这样的一些短板。
3: 然后让学生呢，不光学习学校里面的文本知识，而且能够学习生活知识、劳动知识，然后再来呢，让自己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人才，做好准备。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实行这样一个春秋假，它也可以增进亲子之间的家庭关系，让我们家长能够抽出时间跟孩子一起参与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拉动经济的成长，
0: 是
3: 拉动经济的一个第二次
0: 促消费，
3: 对对对，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来进行一错峰，
0: 错峰复行，
3: 享受生活吧，让学生去热爱生活，让思想品德也能够身心各方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想继续请教毛老师啊，就老师们来讲，还有家长们来讲，他们的态度，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哪些担忧的地方，担忧的点在哪里？
3: 首先春秋假出来的时候哈，第一个我觉得我担忧的是社会不要拉仇恨，觉得说就说啊，你老是有了寒假，有了暑假，现在又来一个春秋假，你都在放假，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够刚好有在这个假期里面，
0: 是，
3: 所以可能还会有一部分老师会需要去，只是换了一个场所去工作，所以这是我觉得说，就是说这个政策的一个需要我们讨论的一个点。我们家长能不能达到绝大多数都能够刚好跟春秋假碰到一起呢？这是家长的担忧。那如果我没有放假，我的孩子怎么办？他就会问我的孩子谁来照顾？因为现在安全都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说安全这个问题是家长和老师、学校都

0: 又可以避开前面的这个清明节了，还有雨季，还有鱼汛的这个高峰期。那在一个秋假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安排在这个十月的下旬啊，它其实是不要跟国庆的这个假期去重叠，因为国庆假已经很长了，很长，要让孩子收心了，可以放在十月的下旬啊，这样啊。那在这个学段的安排上面呢，其实我是建议啊，可以弹性的安排，而且是分层设计。比如说这个小学1到6年级啊，我们可以安排2+4天，或者是3+3天，因为呢，学期春季的课时比较少，学生学习的时间比较短。那在这个初中呢，可以2+2或者是2+3天，因为初中的学业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9年级的，因为到了初三嘛，
1: 要
0: 中考，所以呢，我们是坚决就不冲击这个中考的备考。就是可以不单独的去放这个集中放这个假，可以把这个和复习周了，和这个心理调试了，还有主题实践的活动结合在一块儿。
1: 就比如说期中考试或者一个大考月考之后，
0: 来
1: 给放一天休息一天，释放自己的压力。
0: 对。
1: 那针对双职工的家庭，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这种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群体的这种看护的难题哈，就是您认为我们即将如何建立健全这种公共的公益的这种托管体系，我们的学校、社区，包括社会力量应该怎么样去协同发力？
2: 学校要加进来，社会要加进来，还有我们的企业也应该加进来啊！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全民的事情。那还要对家长进行调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哪些家长是双职工？他可以报名说，哎，我可能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创办学校组织的活动。对吧，这个就是叫我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0: 确实学校呢需要兜底，
1: 我
0: 们学校要可以开放这些图书馆呢、运动场呢，还有这些功能室让孩子们其实如果这时候他愿意到学校来，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学校呢就是很义务的安排这个学校的轮值来保证这个基础的看护。
2: 那我们城市里面有社区，社区要发动起来，社区要作为我们托管，我们这一次一定不能因为春秋假把农村校打入冷宫，让农村的孩子只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村委会发动起来。还有我们很害怕怎么样，因为这个春秋假没人管孩子，把爷爷奶奶全部捞上来再就业，
1: 加重家庭矛盾。
2: 对，加重家庭矛盾。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正确的，我们能够更好的在过往的以前试点的城市里面找出一些经验，避免它，避免那些短板，让我们晋江的这次春秋假开出新花。
0: 这里头呢就是要有政府来主导
1: 啊，
0: 公益免费安全优先来全覆盖，做这样的一个体系，我觉得是会非常利于这个春秋假的这个开展的。比如说工会了、团委了、妇联了，他们联动起来联动起来，然后来招募这个志愿者，这个重点呢来保障我们这些外来工子弟的这些子女，还有这些留守儿童。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我们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我们的春秋假假期各为2到4天，总计不得超过6天，就是如何避免放了等于没放。就在您看来啊，我们的晋江的学校应该如何去统筹这种教学性，既不影响咱们的正常教学，又不能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0: 这个全年6天，那不是呢随便放一放，而应该是要精准的放，科学放，而且要有效的放。假期呢可以定位是轻量化轻量化的就是这个休整加上这个微实践。所以呢我们晋江这个各个学校，我觉得就统筹教学进度，还有这个减负这个方面呢，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学校要前置这些安排这个调课就是而且呢要提出呢在效力还有这个教学进度安排的时候，要留出这个弹性的课时就是用足这个机动周，用足这个机动周这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要优化平时的课堂教学了。
1: 对，
0: 课堂教提升这个教学质量，就是把 这个这些知识点要在校内去消化，

0: 啊，一定要在校内消化，这样的才能够抵消我们这个短假期带来的一个教学的节奏的一个波动。那对于这些个别的学困生怎么办呢？啊，就必须要精准的去兜底他的学情啊，兜底学情，然后利用我们这些校内的一些课外课后的这个延时服务的时间来进行分类的分层的去补差，不能去利用我们春秋假的这个时间来集中的来补课啊，这个是很不好的。
1: 就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假期学习好的，他说哎，你看这个，你利用这个时间多学一点，
2: 没错，
1: 就超过别人了。学习不好的，你连学习好的都在学，你说你学习不好的，你还不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补补课？
2: 你看，你就反映出了一个优秀家长的内心的恐惧、焦虑，所以家长焦虑在你身上已经看到了。其实你放两三天假，说实在的，不会真正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了。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春秋假，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内容上能够把我们课本不要因为关上了教室门课本就停止了，
1: 没错
2: 啊，然后能够给它延伸到我们这个，虽然说它不能够布置写的作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
0: 除了我们学校要有一个这个作业清单，我们不能够布置这个书面作业，我们是要以这个阅读、劳动、体育锻炼、乡土实践，还有这个短途的微实践来为主的啊，这不是说去刷题，这些作业不是指这个书面的这些作业，
1: 明白？
0: 而是说这个放这两天假，让它有其实是有很多人文的意义在里头的。
1: 怎么利用好春秋假，让假期发挥更好的价值，成为孩子真正的福利？下期热点观察室，我们继续来关注。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4: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越南上句话就是在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5: 没错，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4: 香葱就是
5: 香葱。
4: 葱啊，
5: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长。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时阵，本身也贵，
4: 因为着板凳。
5: 十二月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搁较贵。
4: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5: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4: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的意思是哩。
5: 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话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伊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容。这款的差比股普通的无。
4: 等我想到另外一句，就是秋水较特贵啊，
5: 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些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果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卡大汉伊，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那什么叫做你卡大汉伊？像你比较大汉。就叫做你
4: 较大汉伊，
5: 你的成绩较好伊，
4: 是，
5: 就是比伊较好，就这个意思。
4: 好，我想到一个就是有较好无，
5: 只要有
4: 就好了，
5: 总比无较好，
4: 是。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裕丹你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青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哎，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2: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2: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1: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2: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哼，那连快，那待着去吧。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拉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杂物。

0: 通道不对，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密。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闽超第五轮，泉州队1-0战胜南平队，迎来主场2连胜。海思名城活力晋江采风活动举行，港澳诗人盛赞晋江古韵新风。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社区文化节开幕。5月23号晚，闽超第五轮重燃战火，泉州队继续坐镇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南平队的挑战。一场跨越山海的激情对决如期上演，历经90分钟鏖战，泉州队以1-0战胜对手，取得主场2连胜。
1: 闽超第五轮，泉州战南平。纵观前四轮，目前南平队是零进球、零胜场、零积分，所有的数据全部挂零。也正因为如此，全福建的球迷出现了空前统一又特别纠结的心态，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南平能够打进一球，但所有的人又都不想让南平的首球进到了自家的球门里。
2: 本场比赛，泉州队继续身披红色战袍，继续摆出3-4-3阵型，依托边路突破与中路渗透的立体攻势掌控节奏。南平队身着白色球衣，采用5-4-1阵型，以防守抵御对方冲击，伺机发动快速反击。第78分钟，场上局势突变，泉州队9号球员赵宏旭在禁区内接到队友传球后，头球破门得分。连续两场取得进球，帮助泉州队以1-0取得领先。进球后的泉州队乘势追击，连续发起进攻，获得多次绝佳机会，可惜没能转化为进球，最终哨响，比分定格为1-0。本场比赛的到场观赛人数达28529人，这一数据是继闽超前两个主场到场观众达22167人、28312人后，再次刷新了泉州市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记录，延续泉州球市火爆势头。
0: 5月23号，国民级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全体成员空降闽超泉州主场，唱响专属闽超的限定版《一生有你》与《爱上你我很快乐》，更携手全网刷屏的泉州男团啦啦队，一起跳快乐吉他摇。
1: 闽超第五轮，泉州对战南平，比赛还没有开始，现在全场已经沸腾了，因为今天水木年华也来到了比赛的现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水木年华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同时也让水木年华感受一下泉州球迷的热情。
2: 水木年华此次带来的《一生有你》是专为闽超赛场改编的限定版本，在熟悉的旋律中融入了更适配球场热血青春的节奏编排。当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这句歌词唱响时，整个体育场瞬间被点燃，那份关于青春的集体记忆在绿茵场上被激活。更令人惊喜的是，水木年华还与近期走红的泉州男团啦啦队同台表演了快乐吉他摇，这支由50名男生组成的各个猛男团冲上舞台，搭配水木年华的歌声，刚劲有力的舞姿与热血旋律碰撞，让看台上的观众很难坐着不动，大家都跟着节奏一路摇摆哼唱。
3: 然后泉州，我觉得生活在泉州的朋友真的很幸福，生活在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同时又有美景跟美食，我觉得幸福感十足。
4: 是，然后我们在演唱会上也将泉州当地的非遗文化进行了一定的融入。
3: 我身边很多朋友一听说我们在泉州开演唱会，其实很羡慕。
2: 据介绍，5月30日，水木年华《一生有你》25周年巡回演唱会将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重磅开场。
0: 23号晚，闽超泉州队主场对阵南平队焦点战的中场休息时，上一轮惊艳亮相而备受关注的泉州艺术学校舞蹈啦啦队再次登场。不过这次他们从绿茵场转到了看台区，而且配乐还选择了耳熟能详的闽南语金曲《欢喜就好》。
2: 当晚，泉州艺术学校舞蹈啦啦队带来的《欢喜簪花·泉州跳起来》再度惊艳全场。队员们头戴巡捕女特色簪花围，头顶花圆的非遗韵味十足，伴随《欢喜就好》

0: 的动感节拍，尽显适宜之城的文化自信与青春风采。
1: 我们这个啦啦队好早，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组建了这支啦啦队，当时是为了参加一个全省的比赛，结果我们一炮而红，获得了全省的冠军。然后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在去年获得了全国的冠军，然后这一次正好有机会，然后来为闽超联赛加油。我们这次的舞蹈呢，融入了寻普女的元素，寻普女张化为的元素。我告诉我的孩子们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舞蹈表演，而是一次文化的盛宴。
0: 这场闽超主场盛宴是体育热血与文化魅力的双向奔赴，更是城市活力与非遗传承的生动交融。数万名球迷发出的呐喊、歌声与掌声，既是为球队助威，更是在享受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盛宴。
2: 5月23号，50余位港澳及泉州晋江诗人齐聚晋江，参加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全港澳诗词组织联谊采风活动。
0: 当天上午，采风团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点草庵，在千年遗址前感受海思文化的交融。随后，诗人们踏上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的安平桥，深入了解晋江的历史古迹与文化。
3: 这个安平桥我年轻的时候来过，上一次到现在，至少超过40年，感到很欣慰。尤其晋江的变化，全中国里面很少找到像晋江是这么发展这么大的地方。
4: 你看，你建设方面那个就是像每个地方呢，就是风景有古风，也有新风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像每个人都来，都到了这里，就是心旷神怡呀，是吧？精神饱满的，这个地方都是我们写诗的素材，是吧？也都是文人交流的最佳的平台。
0: 当天下午，采风团还参观了晋江市文化中心美术馆、非遗馆，欣赏了南英、高甲戏、木偶折子戏等精彩演出，并在非遗馆内即兴开展闽南语与粤语诗词吟唱活动，沉浸式体验晋江古韵新风独特魅力。
5: 那意义非常深远啊，那我们要把这个采风活动，我们要带到，比如说我是在香港，我要带到香港去，带到海外去宣传。希望今后这个活动呢，可以更加的多，持续下去。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社区文化节开幕。
6: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23号上午，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寨镇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8: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9: 要怎么样去预防嘛，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10: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

0: 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1: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的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2: 5月20号，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一站式学生社区文化节在四合院草坪处拉开帷幕。
1: 本届文化节以“健康同行，邻里同心”为主题。开幕式上，学校聘请内坑派出所林义斌警官为社区反诈宣传大使，并授予56名学生社区安全卫士、优秀宿舍长、优秀书院导生等荣誉称号，旨在筑牢校园反诈防线，并发挥学生在社区管理中的榜样作用。健康能量站心理游园会成为全场焦点。为迎接525心理健康日，学校将趣味互动、情绪疏导、体态评估及中医情志理念相结合，设置多个体验摊位，帮助学生放松身心，增进交流。
3: 我们每一年都在连续举办社区文化节，今年也融合了心理游园会这一个项目。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走出宿舍，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去体验这些活动，增强我们的这个体魄的强健，增强心理健康。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能够通过社区去联系邻里、同学之间的情感。
1: 活动现场，后勤保卫处聚焦学生日常生活刚需，设置多个服务展位，免费提供衣服缝补、眼镜深度清洗、电脑清灰、口腔检查等实用项目，吸引众多学生驻足体验。与此同时，后勤部门还联合校内商铺推出美食评鉴活动，以小服务撬动大温情，在解决学生生活小难题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社区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2: 22号晚上，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校园里歌声嘹亮，青春涌动。学校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美育浸润行动艺术展演，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在文艺活动中传承五四精神，也为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加油助威。
4: 当晚7点半，展演在街舞社带来的开场舞《甜样韶华》中正式拉开序幕。随后的歌曲串烧，《我的歌声里稻香》旋律熟悉，引发全场大合唱。不少学生跟着旋律轻轻晃动手中的荧光棒，现场充满温暖的校园氛围。
5: 谢谢学弟学妹为我们精心准备的表演，然后呢，整场表演我都觉得非常的沸腾，希望高考季能超常发挥吧，在未来的某一天想起这一天的美好，也能如此的热泪盈眶。
4: 校友总会代表登台演唱闽南经典曲目《爱拼才会赢》，用闽南人耳熟能详的拼搏精神为高三学子鼓劲。教师代表带来的歌曲《一路生花》，唱出了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许。
6: 全力以赴必成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提笔从容应考，合笔皆得所愿。高考加油，高考必胜，
4: 最后，展演在全体合唱、年轻的战场中落下帷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推进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把五四精神传承和高考暖心鼓励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们在艺术熏陶中感受集体力量，鼓舞青春干劲。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老板，老五，你干什么？出事了，将太镜头是危险。老五，你不能回去。老五，千金说，一旦发生意外，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撤离，越远越好。

0: 真的假的？你看到了？
1: 刚才警察叫我进去认人，一地的死人，还有情节太可怜了，那人都已经死了，刀还插在身上。天哪！知不知道什么人干的？这谁晓得呀？警察来的时候，凶手都已经跑了。
0: 死者里面有没有一个50多岁老头？
1: 都是小年轻。啊，对了，还有两个30多岁的女的。
0: 太惨了，就是一地的血，到处都是死人。

谢谢老板。老板，我就说没人吧，这个包间已经空了2天了。

0: 今天晚上没有抓到吴崇信，是我的失策。端掉共党的据点，已是大功一件了。阁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错过了吴崇信，也不失为一个妙处。今晚夜袭。
1: 马天木会背上黑锅，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吴崇信不会再相信他，而那个唐咸平一直在追杀他，这样一来，马天木被我们招降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2: 这个马天木有那么重要吗？
0: 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1: 但是他暗害过先生。
0: 我可以不计较，只要他能为阁下拿到忏悔录。
1: 为什么一定是马天木呢？
0: 因为马天木不但聪明过人，而且和巡捕房的关系非常密切，接近忏悔录的机会得天独厚。

0: 我找陈恒，你陈处长。哎呀，哎呀，马老弟，哎，你这可算是回来了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走。哎，你这到底怎么了啊？哎，
1: 都怪海大富，没有把你保护好，我已经狠狠地痛骂了他。
0: 马老弟，不是你，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举报了共产党，捅了大娄子，现在有很多人都想要我的命。你说这很多人，是哪些人呢？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现在无处可去。
1: 要不这样，你要不嫌弃我这儿，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儿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帮你想办法啊。

我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伤得那么重，但你这一个人平时在外，也没个人能照顾的。以后出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0: 今天谢谢你，
1: 我一会儿还要回警局，你先回去吧。
2: 啊，可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总要跟你过完生日再走吧。

也不知道这小青和马天木是怎么了，还不来。先不管他们了，今天这个生日。

0: 这儿呢，是我们巡捕房的禁闭室，条件虽然差了一点，但至少这儿有张床，你能好好的休息休息。最重要的是，这儿安全。
1: 我现在只求安全。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我来找你。
1: 好。

0: 你怎么这么喝酒啊？红酒这么喝，还能品出味道吗？好喝。当然好喝，这可是马天木送给我爸爸的。马天木说这是哪年的好葡萄酿的来着？反正很少见。我可是瞒着我爸爸，偷偷带出来的。
1: 太晚了，你走吧。那总要吹完蜡烛，许个愿吧。
0: 我们有酒席。那我替你许一个吧，就祝你下回碰到把你打伤的那个家伙，狠狠地收拾他一顿，
2: 出口恶气。
0: 生日快乐！

0: 这是你啊！哎，这是马天牧。哇，你们那时候好年轻啊！看照片，你俩关系就不一般。我听小青说，当年你们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后来投身北伐，攻打武昌城，在战场上，他还替你打过枪子呢。
1: 我特别高兴，你能有这样的生死朋友，就祝你们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2: 别说了，走吧。

0: 生日快乐。
1: 范小姐。

老师，站长，饿了吧？我给你煮碗面去。老师。

0: 老师一直在等我，怀疑马天木是内奸，和确认马天木是内奸是两码事。你我都需要时间来消化。马天木打入复兴社，是共党精心蓄谋，这个人非常的有心机。
1: 裴先生几次说有内奸，我们都没能够找出来。
0: 裴如海遇害前夜还说过，那个内奸的上线一定是吴崇信。吴崇信，这个人消失很长时间了，他还在上海。
2: 马天木举报陈光，事出突然，绝非吴崇信的安排。所以，我们只要把陈光搞到手，马天木在吴崇信那儿是说不清楚的。
0: 共党就会怀疑马天木是叛徒。

0: 老爷，他怎么靠我？他只抓我，他诬陷我，这东西不是我的。好，吴局长，怎么回事？田国生私贩鸦片，违反了华界法律。上次在码头，我出手唐突，给督察长添了不少麻烦。这次吸取教训，先把人带过来，请您。 看看如何发落呀！
1: 我呸！他栽赃我，这东西不是我的，他栽赃我。
0: 唐副局长能栽赃你？他说的是实话。原因很简单，我需要的功能在你们手里，所以我只能抓到田国生，希望跟督察长做个置换。
2: 唐艳萍，你这招够他妈阴的啊！你这是讹诈啊你！
0: 你这么说也可以。
2: 你。

士别三日，唐副局长脱胎换骨啊！前途无量，迫不得已，请多厂长见谅。首先，阔生是冤枉的，你能把他送回来，避免一场冤案，非常感谢。其二，我们抓捕陈光。 是因为他在法租界有违法的政治活动，但我知道，他在你们华界也有案底，时间更早，罪行更重，对你们意义更大。基于捕房与你们警局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好，我可以考虑。 把他移交给你们。

你没事就好。

0: 老吴，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姐姐是怎么死的？凶手又是谁？
1: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暂时还没法回答你。我们只是知道，昨天晚上有一些不知身份的凶手，把青姐和所有住客全都杀害了。

0: 想到什么就直接说。 我觉得马天木嫌疑最大，马天木说晚上要来公寓，可结果他没来，凶手却来了，这总不能是巧合吧？在这之前，马天木出卖同志，告发陈光，马天木的嫌疑最大。
1: 可是他不是还拿金币来传达情报了吗？
0: 那都是假的。
1: 叛徒说的话都是假的。马天木是叛徒吗？
2: 小青，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你一定要杀了这个叛徒，替姐姐报仇。假如马天木真的叛变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也是严重的损失。现在姐姐牺牲了，我和大川同志也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你说到的事情要暂时放一放，等过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了再考虑也来得及。
1: 你怕不怕？我也不怕，而且越是这个时候。 我愿要加入你们。为什么？我要替姐姐报仇。还有，加入共产党，救百姓，救中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愿意付出一切。
2: 作为一名普通的爱国者，区别很大。我明白，我知道姐姐是怎么做的。不怕牺牲，
1: 遵守纪律。

把你的右手胳膊撞在桌子上，转圈靠近太阳穴。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马老弟，吃饭了。我们现在正式开一个党小组会，首先讨论一下马天木是不是叛徒的问题。
1: 马天木要不是叛徒，天底下就没有叛徒了。他白天狗发陈狂。
0: 晚上偷袭公寓、杀害青姐，还不够清楚吗？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过还是有几个疑点。比如，马天木如果真的叛变了，一定是投靠了唐先平。那么，为什么抓捕陈光同志的不是警察，而是巡？再有，如果唐先平来抓我们，为什么不是白天出动警察，而是晚上出动复兴社的特务？这个我就能回答。第一，陈光同志。
0: 在法租界活动，警察局召回巡捕房，出面抓捕，合乎程序。第二，晚上派特务来，把咱们赶紧杀绝不留活口，这是每个叛徒的心愿。
2: 老吴，我赶紧组织惩处叛徒，为姐姐报仇。
0: 这件事情，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解救陈光同志的办法。小青。 你马上回女中，了解一下关雪案和救国会的情况。记住，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真正考验一位统治的时候，你要忍住悲痛，做到胆大心细，沉着冷静。德川，你马上去法租界，了解一下陈光同志的情况，还有马天木的下落。
3: 报纸是今天的，你留着看。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堂堂一个洋行经理，现在关在禁闭室里边，也出不去。我真够后悔的，后悔去帮那个共产党。没什么好后悔的，毕竟是你的工作。
0: 人闪出来吗？
3: 徐叔在曹营啊，一言不发。那正好，现在社会上的舆论都支持共产党，我没有把共产党给抓了起来，肯定遭人恨啊。不如就趁着现在什么都没审出来，就当是没什么问题，赶紧把人放了，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扔出去。
0: 我跟你想的一样。 这个烫手的山芋现在已经脱手了，烫不着咱们了。什么？引渡给警察局了？唐先平亲自来办的手续，把人已经带走了。
3: 带走了？没有口供，没有物证。 连嫌疑犯的身份都没有坐实就带走了，不符合程序啊！
0: 哎呀，这都是督察长的意思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毕竟是个烫手的山芋，脱手了挺好的。

0: 你这次代表中共来上海勾结救国会，以联合抗日为幌子，阴谋颠覆政府。这些情况已经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老实交代，或许可以免于一死。
1: 您认错人了，我是来女中应聘老师的。
0: 什么课程？
1: 数学。
0: 女中缺数学老师吗？
1: 谁推荐的？毛遂自荐，不可以吗？

0: 情况怎么样？陈光同志被唐宪兵毒走了。这不对啊！即便是走引渡程序，也不应该这么快。
1: 是，
2: 我也觉得很奇怪。
0: 马天木呢？
3: 没有发现。
0: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4: 关校长和救国会的先生们都非常愤怒。
5: 他们明天要召开一场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会议，呼吁释放陈光，停止内战，以至抗日。会议地点就在正德女中。这是在给反叛政府、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营救陈光同志的好机会啊！是啊，鸭子嘴，一个屁也蹦不出来。

0: 这份证词加上救国会，万劫不复。马天木告发陈光的后果也就更加严重了。如果马天木的上司是吴崇信的话，
1: 一定是。
0: 听说你两次差点抓住他，
1: 功亏一篑，两次都没有看到他的样子。
0: 不过有人见过他的样子。之前吧，吴崇信多年前被巡捕房抓捕过，后来用假身份逃脱了，但在羁押期间拍的照片却存了档，十有八九就是那部《忏悔录》。

0: 哎呀，我的唐副局长啊！陈光在法租界搞活动，我们巡捕房秉公执法，第一时间就把人给抓了，提前就引渡给你们了，这够意思了吧？
1: 所以才要乘胜追击，一挖到底。
0: 哎呀，不是，这关雪安就是搞了救国会，他又不是共产党，
1: 可他勾结共党，这白纸黑字红手印一清二楚。
0: 不是老唐，你为了个关雪安大动干戈的，你值得吗？
1: 不仅值得。 我们还能挖出背后的大鱼。陈主任，我听说你们巡捕房有一部忏悔录，里边存着所有到法租界留下过活动痕迹的各方势力特工的照片。
0: 这捕风捉影，谁在外面乱传？这是复兴社的朋友。不是老唐，你跟复兴社这还有关系？
1: 他们也是辗转找到我，想通过我跟陈主任的交情交换点东西。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受人之托，他们只要一张照片。哎呀，那这事儿我就有点好奇了。谁的照片这么值钱啊？一个叫吴崇新的老共党。
2: 怎么样？那老唐啊，就凭咱们俩这关系呢，那你的事儿我一定是义不容辞的啊。但是忏悔录吧，那毕竟是我们布防的最高机密。复兴社啊，神通广大，弄张照片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谁会想到是你给的呀？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
3: 什么？你们要抓关校长？你们是疯了吧？关校长代表上海的民意，你们这是助纣为虐，伤天害理。
4: 大小姐，警察局召回过的，我们只是照章办事。爸爸，你可不能答应他们啊！早跟你说。 不要参与救国会的事，
3: 爸爸。
4: 大人搞政治，小孩子跟着瞎掺和什么？

0: 现在外面的社会舆论一边倒，都支持救国会，咱们巡捕房这个时候抓人会出眉头啊。 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索性就把他轰出足界，置身事外。
1: 这件事，捕房不宜出面。
0: 是，我们当然是要避嫌的。但是这个时候，咱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有个人还算合适。

0: 怎么样，这儿待的？谢谢您，给我找个安生之所。啊，您坐。
1: 你是安生了，我可不安生了。怎么了？在法租界，还有谁能找您的麻烦啊？
0: 你的那个老同学唐先平，唐先平引渡陈光，掌握了他勾结救国会的证据，现在又来召回我们，要抓关雪安。
1: 那该抓就抓呗。
0: 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我可不想再背上个抓捕爱国人士的骂名。
1: 需要我做什么？
0: 聪明。

0: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离开上海。这事儿不好办啊！好办，我找你。总之，陈亨利他们可以打配合，但是具体任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完成。 尽快的把关学案送离上海，去香港，去海外，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还有什么不清楚吗？
1: 我之前去报那个共产党政工，为什么这么快引渡给了警察局？不符合程序吧？
0: 那个共党。 在捕方之前有案底，所以不需要再进行甄别了。
1: 忏悔录上有他一号吗？
0: 你知道忏悔录？
1: 要是连忏悔录都不知道啊？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布拉迪尼先生告诉你的，
0: 不是？忏悔录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至少在三个地方听人提起过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见过他，说明督察长您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很好的。
1: 我最后要再跟您确认一件事情：如果我帮您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我有什么好处？你给我捅了娄子，还说是帮我的忙？你不举报陈光，能牵扯到官宣案吗？我是巡捕房的包大厅。 发现了共产党不举报，那叫渎职。我不但汇报了情况，我还亲自去现场指认。恐怕现在共产党已经恨透我了。您说捅娄子，那是您提前把陈光引渡给了汤先平，他拿着口供，所以才要去抓官宣案。这娄子是您老人家自己捅的。
0: 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举报了陈光，我就已经得罪了共产党了。
0: 我在放走官宣，我在得罪了国民党，以后我再上海滩，我怎么混？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两说。要谈条件，
1: 好，
0: 开出来听听。
1: 我要转正。
0: 我现在是包大厅，但是我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务，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情，巡捕房可以说不管就不管，所以我要个名分，我要个正式的职务。巡捕房里面必须有一把椅子是我的，这样我在外边办事，我腰杆子才硬，别人想动我才会投鼠忌器。这个不难，
1: 我还要看忏悔录。
0: 我们包大厅就是靠耳朵、靠眼睛吃饭的。
1: 忏悔录里面那些要饭的信息我都不清楚，我怎么出去找人看人？这个以后再说。
0: 行，那转正的事情得赶紧办。你跟唐先平是老同学，又是至交，你把官宣案弄走了，你不怕得罪唐先平吗？交情归交情。 现在老唐从政，我从商，我们两个人已经不是一条道上了。而且我现在是替巡捕房办事儿，我要把巡捕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也不会亏了朋友。我把官宣案放走，其实也是在帮唐先平。唐先平这个人，处处与人为难。如果他真的抓了官宣案的话， 那所有的爱国人士会怎么看他？他在上海滩还有立足之地吗？那叫千夫所指，寸步难行。他这个人性子这么硬啊，如果政变劝的话，他一定不会听。我偷偷的把官宣案放走，这样的话呢，他也抓不着人。我来个釜底抽薪，既能满足您的需求，我又帮了我的朋友。
1: 难得，好，就这样说好了。哎，杜站长，我还需要一样东西，我得给官宣弄一张出海关的通行证。当然了，别人央行就能办，但是我现在说不去，我给老板娘打个电话，您派人去取一趟。
0: 好，可以。

0: 人手已经在真德女中周围布置好了，关雪安没有什么异动。
1: 继续监视，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0: 继续监视，一旦发现可疑目标，立刻抓捕。你为什么不现在抓关雪安，非要等到明天啊？
1: 关雪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0: 钓鱼？你是要钓共产党？
1: 召回巡捕房，逮捕关雪安。这个消息传到共产党的耳朵里，以他们的一贯作风，一定不会看着关雪安被抓，会采取行动的。可是，你能确保共党方面得到消息吗？
2: 共产党，神通广大呀！这个消息他们一定会得到。

可是马天木没来呢。就算马天木不来，他身后的共党组织也一定会来。到时候连关雪安在共产党一网打尽。我只是担心夜长梦多呀。关雪安万一跑了，怕你无法向南京方面交代。 为了引蛇出洞抓共产党，值得。老师，你说马天木在干什么？在做准备。 肯定知道我也在做准备。

0: 近年来，我们巩固东北，南下扩张日渐成效。不过，中国民间仇日情绪逐渐高涨，先生是不是应该予以重视啊？
1: 阁下说的是那个救国会吧？请阁下放心，他长远不了。
0: 救国会号召联合中共一致抗日，深得民心啊。
1: 阁下有所不知啊，对于国民党来说，剿共才是第一位的，抗日倒是次要的。所以，救国会呼吁抗日，它的前提是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啊。这正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0: 先生高见。
1: 过不了多久，国民党就会替我们收拾这个救国会的。
0: 唐宪平，
1: 我的这位高徒啊，手里有警察局和复兴社，就让他去收拾这个救国会吧。我现在倒是更需要关心我另一个高徒。

0: 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被抓获，亚罗说，唐先平已经召回了法租界巡捕房，他们要查禁大会，抓捕关校长。
1: 什么？我也得到了消息，确有此事。事态扩大了，固然对营救赤芒同志有好处，但如果因此而让那些爱国人士横遭黑

0: 我们又于心何忍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1: 劝守关校长取消集会，保护他安全撤离。
2: 嗯。

0: 大家好，这是关校长关于停止内战、联合中共、一致抗日的声明，请诸位过目。
1: 关校长的这份声明是经校董会讨论一致决定的。大家看完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想法和提议，可以尽管发言。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我们可以一起签名，上书当局。

你们俩正好碰碰水。

0: 这就无从信了。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狱中，就立刻打电话给巡捕房，通知陈亨利带人过来联合抓捕。联共党带官员抓现行议事二会，那不行啊！要巡捕来之前，共党要跑他整啊！咱警察局没有执法权呢，还有复兴社。
1: 前后门都已经安排好了，共党胆敢要跑，咱们就动手，见一个得一个。咱们可说好了啊，事情呢得你自己办，我们只是负责答应。
2: 明白。
0: 前后门各一辆车，都准备好了吗？
3: 两把钥匙，大的是前门的，小的是后门的。
2: 好。
0: 哎，这通行证。
2: 老板娘要说什么吗？
0: 老板娘让你注意安全，非你别说，对你还真心不错。
2: 陈处长，我需要一把枪。

0: 有话我得说到前面。事情如果一旦搞砸了，跟我们是毫无干系的。我还得反咬你一口，说你偷我们的制服，偷我们的枪。明白。你负责捣乱，我负责救人。
1: 请进，关校长。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有人找您。关校长，您好，你是？ 你也出去吧。

0: 我姓吴，陈光同志和你们救国会的洽谈事宜是我安排的。陈光同志前天和您会面时，应该提及了那篇《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为了保证和您的谈话的准确性，临走前让我找到了那篇文章和识字据。吴先生，你好，站长，发下目标。 刚才进去一人，很像吴崇新。我给徐牧峰打电话去。通知警务们打起精神。明白。
1: 对不起，我们没能保护陈光先生。今天组织的这场集会，就是为了呼吁当局释放他。
0: 感谢您和救国会。 为营救晨光同志做出的努力，但是这场集会应该取消。国民党当局已经把您列为了通缉对象，要在集会上进行抓捕。您要尽快离开上海，暂避风头。
1: 抓我？好啊！我正好可以和他们当面锣对面鼓，谈个痛快。
0: 他们对话的方式是老虎凳和皮鞭。
1: 您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手段极其残忍。从组织救国会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复兴社何足道哉，我不会逃，更不怕死。
0: 关校长，
1: 这样，用死谏的方式，震动社会，唤醒民众，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2: 如果被他们杀害了，那你们共产党正好可以打造舆论，赢得民众的同情和拥护，让国民党当局更加被动，这不更好吗？
3: 社长，
2: 你们先去忙。
3: 这是我华商早报的同事，是我找来帮忙的。
4: 关校长呢？
2: 他还没到，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趁着关校长还没到，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东北沦陷以来，日寇不断霸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再不奋起反抗，我们就真的要亡族灭种了。
0: 关校长，您的视死如归，我非常感动。 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事业。还有，现在社会各界都在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这已经是社会共识，也不需要您学渐学远。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心同德的中国人都能保持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
1: 您要好好活着，和我们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一起拯救这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一起建设这个国家。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感到自己很荣幸，很庆幸，自己支持了共产党。
0: 关校长，我们走吧。

0: 陈光先生是共产党，可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属于哪个党真的那么重要吗？他只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们今天就要联名呼吁，警察局必须立即释放陈光先生。 关校长还没来，我先签。陆小董，
1: 面壁上书是大人们的事儿，你不必参与。

各位同仁，作为这男女中的校董之一，我素来受到关校长的照顾，也深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担忧。今天，我愿意与关校长一同签名，将请愿书递交当局。

0: 亨利不在巡捕房，海大富也不在，我跟值班的巡捕说了，让他们尽快联系。
1: 不可能，这么快。

0: 我想走，我还是想签。想想你爸爸，这是我的事儿，不需要他同意。你不签字，他还可以帮到大家。可你一旦签了字，他即便有心也变成了徇私。
1: 军部来了！
2: 大家先不要乱，这样分散离开，先去躲一躲。

0: 出不去了，往后门走。快！三十号，
1: 请他跟我走。陈处长，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们接到情报说复兴社要刺杀管学安。老唐，这法租界可是个讲法治的地方啊，我们配合你抓管学安没问题，但是光天化日之下搞暗杀，那不行。
2: 你确定？你们这帮复兴社的朋友也太无法无天了，这不是乱来吗？哎，你们今天就别进去了，啊！
3: 召回你们巡捕房已经批了，按照流程，只要你们在场，我们就可以进去执行公务。
0: 现在是抓复兴社，不是抓官学安。
2: 你找复兴社，我抓官学安，不矛盾。
0: 那老唐你怎么说不通呢？
2: 走，
3: 对，
2: 老唐，
3: 都跟上。
0: 行，抓吧，抓。

0: 你先杀了我！
1: 你误会了。
0: 误会。
1: 第一，关校长我只抓不杀；第二，听陈红丽说有负心事的特务要杀关校长。
0: 真的？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未来创客携取生活灵感，点亮少年科创梦想。
1: 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举行。
0: 英林镇安置区瑞英苑项目顺利完成住宅选房工作。
1: 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识别。

0: 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1: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0: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2: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0: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3: 经过这次锻炼嘛，我们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
4: 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1: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5: 5月23号上午，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在我市工人文化宫李永波国际羽毛球培训中心火热开赛。
0: 开幕仪式上汇聚了国家羽毛球队原主教练李永波、羽毛球奥运冠军杜静、羽毛球世界冠军刘晓龙等多位羽毛球领域的专业人士。据了解，今年的公开赛是继2023年、2024年连续两届后在晋江举办的第三届赛事。
6: 晋江是一个对我本人来讲是一个有特殊感情的城市，就是我们把李永波杯的比赛放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回报，也是一个感恩的一种举措，因为羽毛球现在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那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能把李永波杯和晋江的这个产业也好、品牌也好一起合作，让更多的羽毛球爱好者受益。不仅仅是在这个平台上来交流球技，让他们从羽毛球运动当中得到快乐。
0: 此次公开赛吸引了来自国内海外众多羽毛球爱好者805人次参赛，不少选手都是第一次来到晋江参赛。
7: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比赛，来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水平其实还很差，还需要提高，就强的人太多了，这种方式可以跟强的人打上比赛挺好的。
8: 我们相当于是业余爱好者，这样的比赛给我们提供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享受跟平常打球不一样的状态，很有乐趣。
0: 据了解，目前 LYB 李永波国际羽毛球运动中心顺利落地晋江。本次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在晋江举办，既是顶级羽球 IP 与晋江体育城市的双向融合，更是全民运动的展现。接下来，晋江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赛道， 以体速成，以赛

0: 聚能，以高品质赛事赋能城市活力。副市长陈立荣参加开幕式。
1: 为持续完善高铁枢纽公共交通配套，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20号，我市发布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
0: 乘车指南发布的公交优化线路聚焦便民利民，对泉州高铁南站19条公交线路通行路线进行整体升级，线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容提质，精准衔接城市商业文旅资源，让市民游客出站即可便捷换乘直达目的地。
2: 今年以来呢，我们优化了在泉州高铁南站呢，总共有19条的一个优化线路的一个走向，那里面呢有覆盖了我们泉州南站的周边的商圈、旅游景点，那方便市民跟游客抵达泉州南站以后呢，能够更直接、更便捷的呢到达他们的一个旅游或者是购物的一个目的地，那都会途经我们的商圈，比如说阳光、万达、宝龙、SM 等等这些商圈。那同时呢，也优化延伸到五里桥、五店市、武林传统古村落等等这些那个晋江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0: 本次优化不仅完善市内接驳线路，还兼顾跨区域出行需求，同步纳入泉州方向、石狮方向配套公交线路安排，进一步丰富群众出行选择，强化区域公交互联互通能力，助力全晋师一体化通勤出行。
2: 那同时呢，我们也包含去往泉州方向的，比如说泉州公交发布的2条线路，以及呢石狮方向的2条线路的一个线路安排啊，我们也将同步进行一个公告，那进一步的让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有更多的选择。
0: 线路优化后，有效实现高铁枢纽、商业商圈、文旅景点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出行换乘时间，进一步提升泉州南站公交接驳效率，擦亮便民交通服务名片。下一步，我市公交部门将持续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不断完善高铁接驳交通体系，以精细化、便民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城市通勤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来晋游玩。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5: 21号，记者从英林镇了解到，在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业务组等单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1: 21号下午，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随着工作人员配合最后一批回迁群众完成住宅选房，标志着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住宅选房工作画上圆满句号。记者了解到，此次住宅选房自4月22号开展以来，项目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顺序号进行选房，历时30天顺利完成全部893个选房号、1300多套住宅选房工作。下阶段，项目指挥部还将进行店面的选房工作，并做好选房后续的办证工作，为安置户顺利安居做好服务。23号上午，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岱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 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6: 要怎么样去预防嘛，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7: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0: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1: 23号晚，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晋江文旅集团、晋江市产教联合体主办，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协办的2026年艺术传媒设计发布会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千年古厝与新锐设计碰撞，点亮闽南文化传承创新的璀璨之夜。
0: 本次发布会以诚心为主题，是职业教育活动周重点活动。当晚8点整，主题服装秀准时启幕。泉大学子以泉州海丝文化非遗技艺古厝元素为灵感，将红砖肌理、燕尾脊线条、陶瓷纹样等融入服装设计，用布帛、光影与结构演绎新一代国潮审美。模特们踏着节拍穿行于古厝之间，传统建筑的厚重质感与时尚服装的灵动线条相映成趣。 T 台之上展现职教硬实力， T 台之下书写国潮与事宜的深情对话。
8: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呢，是由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四个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工艺美术专业、还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以及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四个专业共同去完成的。这个发布会不仅仅是一场这个视觉盛宴，更是我们学校这个产教融合教学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
0: 诚心2026年艺术传媒设计发布会是泉职大学子以泉州在地文化为灵感，用布帛、光影与结构讲述新一代的审美表达。除核心走秀外，活动同期配套工美文创市集，学子匠心之作与泉州本土刺桐礼物 IP 同台亮相。
8: 最大的亮点就是所有这些作品我们都是跟对接产业对接市场，而且是我们学生全程自己动手完成的，从设计、制版、工艺都是自己独立完成，包括我们的模特都是我们学校的模特社团，然后编导也是我们的老师带领学生共同一起组织策划的，包括音乐的选曲，包括的这个模特的走台等等。除了可以这么说除了这个舞台的搭建，所有一切都是我们师生共同完成。
0: 此次古厝里的时尚大秀，让市宜街区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边界，用青年创意激活文化遗产新活力。现场古厝夜景、创意走秀、文创市集三位一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拍照、感受国潮的热门去处，同时展现职业教育服务地方文化传承的创新实践，推动适宜文化、闽南非遗与时尚产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5: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宋史专家邓小南到晋江参观，并对晋江的城市气质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在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前，邓小南沿着石阶缓步而上，仔细端详着佛像独特的灰绿岩镶嵌工艺， 感受宋元泉州世界多元文化。

0: 啊，包容交融的实证。
1: 这个草庵这个建筑呢，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然后呢，它的这个佛像呢，其实是凿在这个石岩里边，那个石岩的背后呢，还有这个弘一法师啊什么他们的那个石刻的那个题字，应该说是多元的宗教信仰的荟萃。因为弘一法师我们都肯定认为他是一个佛教的，对吧？而这个草庵呢，它原始的呢，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摩尼教的。那一般的来讲呢，我们都会觉得宗教呢是排他的。但是在泉州呢，我觉得我们看到另外的一种情形，就是一些多元的宗教呢，它能够很融合的汇聚在一起。
0: 邓小南曾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中国古代妇女史。作为一个初次到访的学者，晋江给邓小南留下的远不止历史课本里的印象。
1: 是整体上来说，对我们一个外来人来说，我们对晋江不是很熟悉的外来人来说，其实呢，对晋江的那个印象呢，好了许多，就是觉得呢，还是一个很干干净净的、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2: 23号上午，由东石镇人民政府、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晋江市侨生中学、晋江市美术家协会主办，南泰建材公司许天立先生承办的七智芳华丹青侨生侨生中学建校70周年全国著名画家进校园活动在侨生中学电教楼启幕。13位全国著名画家齐聚校园，以笔墨丹青献礼建校70周年。
0: 现场，蔡独曲、郑天君、徐志民等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与侨生中学师生代表齐聚一堂，以笔墨丹青共绘艺术长卷，现场挥毫泼墨，即兴创作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作品，展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文化底蕴。师生代表有序观摩，近距离感受书画艺术的魅力。
3: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那么多大师现场作画。心里面就是很开心很激动，从他们在画画的一些方法中我也学到很多我之前没学过的东西。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希望学校今后也能多开展这种类似的艺术类活动。
0: 本次活动以七智芳华丹青侨生为主题，旨在激发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同时通过书画艺术创作展现侨生中学70载办学成就与精神风貌，为建校70周年注入文化活力，留下珍贵艺术财富。
4: 一个是文化传承，通过搭建全国书画名家与校园师生的交流平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味；另一个是师生赋能，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我们艺术大家的创作风采，激发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七宝妈，
1: 七宝妈，
2: 等一下，
1: 因为怎么？
3: 七宝妈，
1: 紧赶慢赶，我今天总算没迟到。
4: 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你迟什么到啊？
1: 江天意的意思是不能让你每天都打扫卫生。
4: 我们三个昨天打赌，今天一定要比你早到。
1: 是吗？那可不一定。谁最后到办公室，谁打扫卫生。
4: 没多大事，签个字就能走，非得闹这么长时间。
1: 跟他一起的那几个人都承认了赌博。

0: 就老太太死活不认，你看，都到派出所了，态度还这么不好。回去跟老太太说清楚，我们教育啊也得有个结果。
1: 知道了，给您添麻烦了。
2: 走吧，走吧，啊，都可以走了。
1: 王老师，走吧。

0: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变这样了。崔律师，你就告诉我，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1: 你也太不小心了。
2: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非得走独木桥。打麻将赌博，出这主意的一定是个高手。
1: 合同里有约定，你是承租方，房屋内出现任何违法活动，你有管理责任。人家租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2: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也没办法。
0: 崔律师，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 钓虾、烤虾、吃虾。
0: 黄沉香的事儿办干净了吗？
1: 再想干净，就只能让这老太太归西了。
0: 办事那两个人呢？
1: 吃饱了，就飞走了呗。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再闻这虾味儿，我都要变成海鲜了。
0: 有个叫麒麟的法官一直在找你，我估计公安局那边你也挂号了。再闻一阵子吧，就当修身养性。

孙天成，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律师，只有你能想得出满门不破租赁的馊主意。我们啊，差点栽在你的手里。不过还好，除了你呢，青港市又多了第二个聪明的律师，他叫穆子峰。我知道是你教出来的。 青出于蓝，胜于蓝。他跟我说了，你涉嫌教唆委托人造假，如果查实，你起码得吊销律师执照吧。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如果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你就是在向我公开挑战。 你去打听打听，我李博是什么人？崔天成，平平安安过日子，不香吗？这件事我给你记下来。

0: 搬家的车一会儿就来。
1: 以后咱就不住在这儿了，就让我多看两眼吧。我给你爸打过电话了，我好长时间都没见过你爸你妈了。其实租房住也挺好的，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幸福啊！啊。
2: 奶奶，我就是个不孝子孙，都是我惹的祸。秦总说，您这事儿可能也是因为我才受的牵连。
1: 这些都不提了，我也是老糊涂了，信他那20年的假合同，信他好心让我把手艺发扬光大，他就知道我打心眼里就不想离开这儿啊。没事儿，我现在都想开了。既然这房子已经卖给人家了，咱就得搬走，不能赖着。你奶奶我这身体还行，以后咱俩谁也不许笑话谁啊，都是经过橘子的人。
2: 奶奶，
1: 哎，
3: 马副院长，赵厅长，既然麒麟把他最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执行局，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他个人的意见吧。
4: 唐院长，要说麒麟投着这一票，周磊没有搞小动作，打死我都不信。
5: 马院。天地良心，你这冤枉死我了呀！啊，您对我有埋怨，我理解啊。说我搞小动作，我不可能啊。青年法官轮岗制有效地解决了我们执行局目前的困难啊。麒麟法官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啊。马原，这样好不好？我表个态，我周磊3年不评先进。我也没想着往上提吧，我让行吗？
4: 评不评先进也不是你说了算啊，你先坐呀。你也不用耍滑头，你不评先进，也不见得就是赵婷评先进，别玩这虚的。
5: 这怎么是虚的呢？
4: 来这，
5: 我真诚的啊，向马院长表示感谢。不是马院，说句心里话啊，当初麒麟到我们局。我是嘴上不说，我这心里是真打鼓啊！你们都说他优秀，他毕竟年轻啊，那谁能想到，来了一个人，盘活一个庭啊！真不愧是马院培养出来的好兵啊，也不愧是咱刑庭3年结案率第一的王牌啊！真的，我们执行局啊，特别需要马院的支持，特别需要马院培养出来的好兵。
4: 用不着你在这儿给我戴高帽子，你能不能坐下？
5: 那我这是在谈工作，在激动呢。
4: 唐院长，这麒麟都留下，轮岗制还搞不搞？这第一轮就卡住了。
6: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流水不腐，户枢不渡，这轮岗制当然要搞下去了。
4: 但是不管是活水还是流水，到了执行局就变成死水了，去一个留一个，那刑庭、民庭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5: 马院，咱法院可不能分家呀！啊，这民庭、刑庭，还有我们执行局，咱们是一家人呐！啊，我个人觉得啊，只要是好的法官，到哪里都能干得好。那我们执行局的法官到了刑庭，一样干得不差啊！等到哪一天啊，大家需要轮岗支援。我们执行局的年轻人，一个个的真是好啊！你们想要谁点谁。
4: 你也别得了便宜卖乖。既然这样，我也提两个要求：第一，麒麟这种情况下不为例，轮岗就得是轮岗，
5: 没问题，下不为例。
4: 第二呢，就是原本民一庭的刘伟法官，第二个轮岗，但鉴于麒麟不是留下了吗？民一庭的张庭长也跟我反映说， 今年的工作忙不过来，希望轮岗制暂缓执行。也就是说，这半年内，刘伟法官不用去执行二庭了。
5: 哎呀，这报复太明显了！马院，你不是这么小的格局的人呐！啊！这刘伟法官呀，是我们急需的新鲜血液。哎，我们现在执行率马上要翻番了，你看我一眼。马院，您不能说不给我们打气，你现在你还给我们泄气呀？
4: 哎，怎么全部都是你们？你们青岛法院就剩了执行局一家了，是吗？那这样的话，以后就别在这儿开会了，咱们就去执行局开不就行了？哎，我告诉你，周磊，我马文俊格局本来就不大，你轮岗轮的都是我分管部门的人，你跟我谈什么格局？
5: 手心手背全是肉啊！您不能说您不分管我们执行局就不疼我们呐，一家人。
0: 行了行了行了，刘伟法官轮岗延期半年，周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7: 我们这事还可以再聊聊啊。别坐着，你坐着，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云，你坐着。

0: 名誉侵权案呢？嗯，为了减肥争执，要求道歉，这不吃饱了撑的吗？等着我们执行的案件，羁押了一大堆呢。这事先缓缓行不行？
1: 我一猜你们就是这种态度，所以把你们俩特意叫过来吧。啊，你们不要小看这纸名誉侵权案，解决不好就会成为社会的严重隐患，后果相当严重的。
2: 当事人自杀了？
0: 自杀没有。
2: 哎，情况是这样的，王有志的母亲说呢，判决生效之后，王有志啊就把自己关到屋里边了，也不出门，就等着道歉。可是一个多月啊，就这么等着，他妈妈就觉得情况不太对了，带他上医院去做检查，结果确诊是抑郁症。当妈的能不着急吗？就到法院信访，要求你们尽快执行。哎呀，这减肥这件事情啊。
0: 在当今社会，真的是很普遍。嗯。那你们上下班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你们就没见过减肥班的各种招牌吗？啊？有的人贩卖身材焦虑，有的人呢，都受假课假药。你即便是好的教练、好的学员，你在减肥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为申请人。

0: 追回钱财才是有成绩的。有的时候为申请人讨回名誉尊严，比追回钱财更为重要。以后像王有志这样的名誉侵权案呢，会越来越多。所以你们这些年轻法官呀，要与时俱进。
1: 要么说你是局长，
2: 就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0: 在全国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像我们青港这样，在城市中心区域还存在城中村这样的情况，那是凤毛麟角。这次晨光广场项目再次启动，我们市委市政府是下了大决心的。我们要有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胸怀，失败两次不可怕，只要我们总结经验，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我在市委是立过军令状的，只要我们做的事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依法合规，哪怕是得罪一些人，晨光广场项目也要放开手脚去干。晨光广场项目难在哪儿啊？难就难在拆迁，像那些私搭乱建的、重复登记的、违规户口回迁的，要严肃处理。对那些以拆谋私、以号谋利的行为，更是要坚决打击。耗到最后的，反而比那些积极配合的，能得到更多的拆迁款。这不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做只会极大的伤害到那些积极配合政府工作的人民群众。今天我们在这儿开这个政法口的项目协调会，就是要为这个万众瞩目的民生项目保驾护航。当然我要强调，要坚决地杜绝暴力拆迁事情的发生，这个是红线。最后我要提醒各位，项目开发礼多诱惑大，咱们每一位干部都要把自己管好，要防微杜渐，千万不要一个项目立起来，一群干部倒下去。我们要守住底线，你们要记住，人民群众在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纪委也在时时刻刻盯着你们。
1: 健身教练名誉权案，申请人王有志，被执行人钟晴。钟晴是大山山羊健身工作室的首席教练，于今年一月和申请人王有志签订减肥合同。按照合同的约定，钟晴会帮助王有志在两个月内减肥30斤，前提是王有志需要严格按照约定进食和锻炼。最终王有志减肥失败了，王有志认为钟晴违约，钟晴却把王有志偷偷加餐、违约进食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短时间内，王有志在网上受到了围攻、谩骂、指责，也就是网暴，这给王有志造成了非常大的精神痛苦。王有志一气之下也把钟晴暴力减肥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现在经民二庭的审理判决，被执行人应向申请人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并公开赔礼道歉。被执行人钟晴明确表示拒绝执行。
2: 暴力减肥，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怎么暴力？打人吗？打还能把人打瘦啊？
1: 大家请看视频。
3: 王有志，才15秒就不行了，按说不应该呀。猪不是每天都趴着吗？你别告诉我你一猪精转世，连活猪都不如啊！你看什么看？我说错了吧？哎，你看看你那肚子。哎，你说我从你肚子上割块肉，我再练练油，是不是一点瘦肉心儿见不着了？哎，你说你这一身肉拿去练猪油？

0: 饭猪。
1: 哎，王有志，你说你一顿能炫三碗猪脚饭，怎么连走路爬山比猪都慢啊？不是说吃什么补什么吗？你吃的是猪脑吧？你要还想当一头猪啊，你就接着吃，你改姓猪吧，叫朱有志，不看合适。看我干嘛？使劲蹬啊！猪有志，
2: 甩不动就别甩了。
1: 绳子抖，肚子也抖，看得我直恶心。
2: 有人把大肥猪当宠物养，
1: 不然这样子，你就加油努力，争取做一只宠物猪。
3: 这教练这嘴也太损了吧，这根本就是人身攻击。
4: 一个女的，张嘴闭嘴说人是猪，太过分了吧？
5: 你还别说，这得有200多斤吧。
6: 但是，钟情和王有志合同里可是有约定的，他是可以用过激的语言去刺激减肥学员的，但是没有约定刺激到什么程度，他是考虑过风险的，所以为了避免后续的问题发生，他在跟所有学员签合同的时候是录制了视频的，请看。
7: 这里是三凤，言语刺激等级说明。一共有三个等级，您得选一下。
8: 不用选，张教练，我就选最严格的。
1: 啊，最严格的的确需要相当的心理承受力，您还是自己看一下。
8: 钟教练，我有心理承受能力。你看我这大肚，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什么难听，您就说什么。我呀，最爱听你骂人。
1: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签约，
8: 签。
1: 这里一共有2份，签到最后一页。
8: 好。
6: 情况就是这样。
5: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一个案子来执行？现在这种名誉纠纷越来越多，说明老百姓自我尊重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且大家学会了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很有普遍性，如果我们执行的好，就能举一反三。麒麟，那这个案子还是你来。
9: 说的，那就还是严安阳配合，先约谈王有志。
5: 散会。
6: 等，秦王，咱能换个人？
9: 为什么呀？你不是挺了解情况的吗？
6: 不是，我就一提减肥这个事儿吧，我就浑身难受。我的人生信条是唯美食不可辜负，一说减肥，整个人心理生理都挺脆弱的。
9: 脆弱吗？
6: 脆弱呀。
9: 那就你了。
6: 副团长，齐大官啊，

0: 王有志你好，我是执行二庭的法官，我叫麒麟。今天呢，就你的案子，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好。
2: 可以吗？
3: 原则上我们这里不可以吃东西。
1: 说我饿。
0: 天佳，给他倒杯水。
4: 不用，我自己带着。

0: 解一下，除了法院判决的20000块钱赔偿金之外，你对钟情教练的赔礼道歉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道歉就道歉啊，不应该说得很清楚的，在网络上公开道歉，还有他那个公众号、微博，都得给我挂1个礼拜，什么样都不行。
0: 你吃慢点，别呛着。这个赔偿金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钟情教练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语言行为呢有一些失当，但是这个公开道歉啊，能不能就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你说我们也不可能说逼着被执行人去说对不起啊。我觉得吧，钟情愿意赔偿，这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你呢，可不可以也退一步，双方达成和解？
1: 和解？门都没有！我说的是钱吗？啊，我说的是尊重，是他真心实意的忏悔。我妈可带我去医院看过了，我有病，人家医生都说了，让我勇敢的诉说自己的诉求。我这才足够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渴望。法官，我不要钱，我就要道歉。他要不道歉，我并不答应。

0: 姐，姐，你这么急找我回来，是要商量什么事儿吗？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姐，你倒是说话呀！哎，你急死我了。
1: 我想走了。走？你要去哪儿啊？金刚水太深了，我承认我斗不过那个陈启伦。
0: 姐，你就是太好胜了。这女人嘛，斗得赢过，斗不赢那也得过呀。董明跑了，我不也没自杀吗？还是你劝我留下来的，我就不信了，这个陈启伦他能是如来佛祖。
1: 咱们还逃不过他手掌心了。我要是孙悟空，没准还能和他斗一斗。原本回到金刚，我还觉得自己关系够硬，但现在才发现，我能力太有限了，姐。
0: 其实，胜者王，败者寇。我倒是无所谓。姐就是觉得对不住你，说好了要带你翻身过好日子，怕是要食言了。姐，你可不能泄气啊！你从来都是不服输的。是，前一阵子是不太顺，可我就不信了，所有的路都能被堵死了吗？
1: 你肯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办法不是没有，但我不想你陷得太深。
0: 什么你呀我呀的，姐你帮了我这么多，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说，什么办法？
1: 你认真的？
0: 我发誓。

0: 哎，你好，我问一下，哪位是钟情教练？
1: 这位教练是在哪里？
2: 毛公孙一个那位吗？
1: 对对对，
2: 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是钟情教练吗？
3: 啊，我是。
2: 我是青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
3: 对不起啊，我还在上课，麻烦二

0: 微去休息室等我一下。
1: 好，行。
2: 这得用六十块钱啊，这是干什么
0: 呀？非常好。
1: 你说这钟情教练能把这抬起来吗？
2: 肯定不可能。你要我说，他主要拿这玩意儿就是吓唬人的。
1: 我看他单手就能抬起来。走了。
3: 钟经理，
0: 法官好，请问找我什么事儿？
3: 坐下说。
2: 冯教练，我们是为了王有志的案子来的。法院现在判决你向王有志道歉，我们想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履行？
0: 我不打算履行。
1: 你应该尊重判决。
0: 王有志放弃减肥呢，我也很遗憾。齐法官，你可以上网看看，我们是有公众号也有学员群的。我这儿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健身房，但是每一个学员我都一对一在带，只要遵守合同，就没有减不下来的肥。
4: 王有志呢？
0: 他倒好，他自己放弃不说，他还往上泼脏水，他是想干什么呀？他就是毁我名声，逼我关店啊！现在还让我道歉，我都怀疑他是同行派来的卧底。法官，麻烦您转告他，钱我可以赔，道歉啊，想都别想。
1: 钟教练，你别激动啊。我看你刚才在辅导那个学员的时候，这态度挺好的呀，怎么到了王有志这儿，就像变了一个人呢？
0: 法官，我们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他觉得他自己意志力薄弱，他选择了最严厉的激励方式，我没有违约。
1: 你们虽然有约定啊，但是呢，什么是最严厉的激励方式？语言可以恶毒到什么程度？涉及到人身攻击有没有底线？这些呢都没有具体的约定，所以你们之间呢，在认识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他的视频被发到网上，给他的名誉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从结果上来看，你的这种方式呢，也确确实实给他造成了一些心理问题。据他母亲说，他现在已经不怎么出门了，去医院看过医生，确诊了是抑郁症。我想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抑郁出点什么事儿吧？我是说你能不能退一步？毕竟对于你来说，跟他道个歉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
0: 齐法官，你知道青岛有多少健身房吗？12家，那你知道10年前有多少家吗？
1: 这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0: 295家。你知道我是怎么样活下来的吗？你知道我为这个店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把道歉视频挂到网上1个月，你们有考虑过是什么后果吗？那我这店还开不开？我就臭了，你明白吗？他抑郁，他出事儿。可是法官，你有没有想过，我也会抑郁的，我也指不定干出来什么事儿。
5: 老叶，你找我啊？
6: 哦，周磊，坐。市里啊，给我下达任务了，为了保障城关广场项目拆迁腾退工作的顺利推进，政法委联合公检法成立了小组，法院系统由我来负责，所以你们执行局目前的工作重点可能要往这边转一转。
7: 没问题呀，您下指示，我们执行啊。
6: 你别不当回事儿啊，虽然我不分管执行工作，但组织人事还是由我管的，所以你得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7: 放心吧。
6: 我说真的，你真得重视。
7: 我重视。
6: 昌盛村为什么2次都拆迁不动？那些人的斗争经验太丰富了，那狡猾的狐狸是一大堆， 这回可是看你们是不是好猎手的时候了。
7: 马院，我们执行局全是好猎手啊，您得放心啊。我们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的。
6: 那就成。嗯。

你还有事儿？马院长，我还是那件事儿，这我们现在执行局的人忙的呀，这一个人长四只手都忙不过来，这能不能让民一庭的刘伟法官这提前两个月啊，过来轮岗？别半年了，你这我尊敬你迟了，少跟我讨价还价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各退一步，提前一个月到岗，就这么说定了啊！哎，您。

0: 喂，你好。
1: 周末有空吗？
0: 什么事儿？
1: 周末我过生日，我想邀请你来聚一聚。
0: 你生日啊？
1: 你早忘了吧？
0: 最近工作特别忙，我去不了了。
2: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0: 要没别的事儿，我先挂了。这一大堆事儿呢。
1: 哎，等等。其实过生日就是个借口。我准备离开青港了，就想走之前再和你见一面。
3: 我会把地址发给你，我等你。
4: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大志，这是大志为爱减肥的第三天。各位，六个汉堡，这是六个汉堡，已经吃完了四个。大志常立志，认为自己只要锻炼，吃多少都能减肥。但是大志没想到的是，他体内的猪精一直蚕食着他的灵魂。时间快到了，下一堂课又要开始了，但此时在大志的心里却只想喝可乐。各位，六罐可乐，这是六罐可乐，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气呵光。看着吧，他体内的猪精就要觉醒了。
5: 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庄先他太欺负人了，我还要告他，我要让他把当天声明再往外挂一个月，一个月。
6: 这视频是钟情发到网上去的吗？
7: 我打电话核实过了，钟情说不是他发的，他猜测应该是之前他帮助减肥成功的某个学员为他打抱不平，才发出来的。他也是今天才看见。
5: 他是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就算不是他亲手做的，也是他背后指使的，太卑鄙了。
6: 先别激动啊，我问你啊，这视频里的为爱减肥是怎么回事啊？
5: 那是我的隐私，他是在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呐。难道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啊！我不想活了。
8: 王有志的女朋友叫董思婷，据她说，王有志的家庭条件不错。大学毕业之后，他找工作不太顺利，人也不思进取，一直待在家里，整天就是暴饮暴食，体重猛增。为此，董思婷跟他大吵过几次架，最终导致俩人分手。董思婷还说，分手后没有多久，王有志就去了钟情的减肥训练班。他还给董思婷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一定努力减肥，等瘦下来就去找工作，希望董思婷能再给他一个机会。
6: 杨洋，你确定吗？
9: 我确定啊。肯定没错，135他准来啊。
6: 钟教练，
10: 法官，你好。
9: 跟我吧。
6: 钟教练，我想跟你聊一聊。
10: 如果是视频的事儿的话，那就不用。

0: 王友志到你这儿来，说明他对你抱有极大的信任。现在这个样子，不但背离了他的初衷，同时呢，也给他的精神上带来了更大的困扰。你就大人有大量，给他一个台阶下。
1: 这不是台阶，是悬崖。我跟你说过吧，我要是道歉的话，我这工作室就得关门。
0: 那能不能找到一个你又道歉了，同时你的工作室又不会关门的方法？
2: 没办法，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吗？再商量商量。
3: 你说这都7分多钟了，齐法官是不是练过呀？他怎么那么能跑？那就是玩命，本来这活应该咱俩干。
2: 实在不行，一会儿接力上吧。
3: 坐下吧你，就你这体格，要上也是我上。
0: 这个肥胖人群啊，形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胖人啊，在有些人的眼里呢，代表着自我放弃和不负责任。这肥胖人群呢，都有着十分不同的个体。他们肥胖的原因啊，多种多样。其实他们很敏感，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肥减下来，从此以后呢。
3: 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体魄。有一说一啊，你帮人减肥，这是在做着一件积了大德的事儿。你不用说好听的来忽悠我。
0: 行，那就说点不好听的。如果你可以让你的学员又快乐又有尊严的把肥减下去，那岂不是更完美了？
3: 真不敢苟同，我待了这么多学员。
0: 减肥的过程都是痛苦的，但结果都是快乐的。王友志他根本没有想着去坚持到最后，所以在他眼里，没有快乐的结局，他感受到的只有痛苦。这不能赖我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啊。通过痛苦的过程，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这肯定是让人更爽的一件事儿。本来呢，通过减肥啊。 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生命质量变得更高。但是呢，通过一次减肥，给自己终生带来的心理阴影，那不是好事变成坏事了吗？是吧？王有志的体型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会对他的健康问题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也不能说一辈子不减肥，是吧？ 这你倒是说对了。他要再这样胖下去啊！
4: 钟情答应道歉了？
5: 暂时还没有。
4: 那你们找我来干什么？

0: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如果被执行人拒绝支付赔偿金，我们是可以通过强制他的财产等等办法来达成申请人的诉求。你现在呢要的是一个道歉。如果被执行人坚决不肯，那我们也不能说拿枪指着别人脑袋，非得让别人跟你说对不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需要时间来做通思想工作。
1: 那就是他这么辱骂我，就没办法了，你们就管不了了。没说不管啊，但是管，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呀？他骂我就该道歉啊。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答应董思婷的事儿，你做到了吗？
1: 你们怎么知道思婷？
2: 我们还知道她是你的女朋友。
0: 前女友？不怎么了？她就是因为我胖才不要我的啊！胖就不配找对象了，胖就不配有喜欢的人了是吗？啊！
1: 先冷静一下。有什么话咱们先坐下说，好吧？别激动，啊，坐下坐下，坐下说。
0: 爱情啊，是两个人互相爱慕。你觉得除了你胖？ 董思婷还应该喜欢你什么呢？董思婷说了，上大学的时候，你又上进又幽默，可是毕业之后呢，你一直都不找工作，就光靠着吃家里的喝家里的，是这么回事吧？毕业的时候你110斤，可是这三年你又长了110斤。董思婷喜欢的是那个王有志，不是这个王有志 Plus 版。
1: 我妈说了，我一个工作才5000，养活自己都困难，不干也罢。
0: 我知道，你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上大学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的生活费每个月就是5000块钱。之后呢，你也找不到好的工作，事业上有挫败感，但是你也不能暴饮暴食，自暴自弃呀。其实你很想减肥，但是你没有这个毅力，而且呢，你的心里头又很拧巴。
2: 心里特别的痛苦，所以你放弃了。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对自己是有恨意的，所以你把这种恨转嫁到了钟情教练的身上，是这个道理吗？不是，就是，我算看出来了，你跟他们一样的，在你们眼里胖就不配活着。我要求我换个法官，换个人执行我的案子，现在就换，
3: 坐下。
0: 你喊什么喊？坐下。讲道理啊，如果是我的工作有问题或者偏袒，你可以投诉我，甚至把我换掉。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这是改变不了的基本事实。当然了，钟情的减肥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然法院也不会这么判。
1: 说句人话，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坚持让钟情向你道歉？
0: 当然。我有个建议，首先你得证明钟情的减肥方法是错误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胖下去，你的健康一定会出问题的。走5步，喘3步，那不停的出汗，衣服永远都是湿的。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愿意一直这么下去吗？ 你只有减肥成功，才能狠狠地打钟情的脸。
2: 我就是减不下去，我才找到他。
0: 你要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减不下来的肥。我愿意帮你，你愿意相信我吗？

0: 我不愿意，凭什么奸我？我就不奸。两边都一样，死命。道理是全说尽了，我看一点希望也没有。齐八卦。 要不咱还是集中精力让朱婷赔钱吧，他要是坚决不道歉，那就只能是多罚他钱了。
1: 马斯洛心理学知道吗？
2: 需求层次理论。
3: 天家可以啊，看来你不光会打拳啊。
1: 那当然，你不知道的多了。
3: 杨洋，怎么样？现代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需求层次呢也不一样了。 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这些都不难满足。但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王有志的需求是什么？
0: 尊重。
3: 怎么尊重啊？光是赔钱吗？楚厅长说，这个案子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它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人的精神世界越丰富啊，就越敏感。王有志的母亲说。 王有志在得了抑郁症之后呢，带他去医院看过医生。我也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抑郁症患者有多少人吗？
0: 快破亿了。这当中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尊重没有得到实现才患病的，
3: 所以未来像这样的案子会越来越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就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具体落实到。 这个案子，那钟情就是不道歉，王有志又不妥协，那咱怎么办啊？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但是需要你的配合。
2: 齐法官，上次您说完，我已经把2万元赔偿金转给他了。
3: 但是关于您说的快乐减肥，我不同意。我还是那句话，过程是痛苦的，结果是快乐的，就足够了。没错，在减肥这方面呢，钟教练肯定是专家。我呢有个建议，想跟你商量商量。
2: 您说。
3: 咱抛开你跟王有志的案子不说啊，让他减肥成功，这是当务之急。毕竟他再这么胖下去，健康状况肯定会出问题。这点你同意吧？
2: 同意。所以，如果我说按照我的方式，能让他把体重降下来，
3: 那作为奖励，你能不能道个歉？就当是鼓励和鞭策嘛。他现在真的很需要信心。当然了，你们工作室的情况呢，我也会跟他说清楚，让他也退一步，这个道歉信呢，就不发到网上去了。
2: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让人身体健康，这也是积大德的事儿啊！你就当是行善，好不好？那减多少？他要只减一两斤，饿一顿就够了。
3: 嗯，3天减15斤。3天15斤，10斤，
2: 他只要能减10斤，我就道歉。
3: 成交，3天10斤，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行，那我的事儿说完了。杨洋
3: 啊，轮到你了啊，要坚强。那我先走了，
4: 我尽力啊。钟教练好，请您多多关照，我来签约。
2: 签约？
4: 啊，对，签约，我要做您的学生。

0: 你这是吃过了，还是没吃啊？徐法官，你说人一胖就那么让人恶心吗？你别这么想啊，胖其实没什么。
1: 就是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不想胖，我真不想。可是我饿，我饿得难受。他们为什么骂我？我招谁惹谁了？
2: 你看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了吗？好几千条，居然说我不配做人。
0: 说我是猪精，居然还说我再这么吃下去，有朝一日我死了，也是被撑死的。不是你管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是谁呀？他们有什么资格说你啊？我就是喜欢吃，我吃得起，管得着吗？来吃。 你要是饿了，你就吃。哎，你跟我说说，你要是把这些东西都吃完了，你是真的会开心吗？那怎么着你能开心？
2: 我想让他们都闭嘴。
0: 那你扛不住饿呀！
2: 我就是扛不住饿，我再找你帮忙的吗，齐法官？
0: 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呢，是继续吃，把这些东西全都吃完，不够呢，我再接着买，吃到你开心为止。
2: 我不要吃。
0: 第二个选择，你相信我一次。
2: 我真扛不住饿。
0: 如果你相信我。 也许我能找到一个既不让你挨饿，又可以让你把肥减下去的办法，让所有人都闭嘴。

0: 严阳，哎，楚丁呢？啊，你这怎么了？
1: 没事啊。哎呦，哎呦，你俩人都这样了还没上来，别动了，我去找个轮椅来。
0: 别，千万别，坐轮椅太挑了，这就是有点锻炼过头。
1: 是。
0: 慢点，慢点啊。
1: 严阳，
0: 最近瘦了不少了，别的减肥了啊？
1: 减肥事儿行，完成任务是吧？
0: 你看你这跛脚拉胯的，心力不心疼吗？适可而止吧，来慢点。
1: 啊，怎么行？起码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才哪到哪儿，我都做好截肢的准备了。胡说八道！
0: 哎，我高兴。
2: 来来来，
0: 慢点，哎，
1: 我跳，跳你别瞎蹦，你好好走啊。
2: 跳，
1: 你再把另外半边跨了，我跟你说。哎，
2: 你慢点，慢点，你。
3: 你能不能别这么夸张？
4: 叔叔，我没有啊，我就在装。
5: 就看你说话不要当真，没有更夸张的。
4: 不行，哪有夸张？行吗？
3: 情况怎么样？
4: 报告齐法官，圆满完成任务。我上次知道这网友知道为什么坚持不下去了。我这趟训练下来，就一个感受。
3: 底牌有了吗？
6: 我放。全在哪儿呢？
3: 方法和食谱全写了。
6: 哎呀，你就直接点儿，你就说这件事儿有没有希望解决吧？
3: 不是有没有希望解决，是必须解决。钟情答应道歉了，但是前提呢是网友志在3天之内必须要瘦10斤。
7: 10斤啊！你没有听错，我们的任务是让网友志在3天之内减掉10斤。3天减10斤，
6: 王友志知道吗？他什么态度啊？他说愿意拼一把。
7: 哎呀！哎，袁阳，大晚上请我，什么情况？
8: 涮锅，行，你们这白天啊还是不够累，闲的。
9: 不是不累，是没累死，没扣着都拉了胯。哎，
7: 走走，我搀着你了。
9: 别，慢慢点，走。哎，走，别，慢慢，跟你说啊，我有经验，这就跑起来。哎，
8: 别，小子，你这可真小子，你真小子，
9: 加油！
8: 还有2分钟，
9: 齐法官，我真饿了。齐法官，你要的东西拿来了。
8: 行，给他煮上。
9: 齐法官
8: 是
9: 吃的吗？
8: 是。跟你没关系啊，别问那么多。还有1分30秒，别光有屁股不迈腿。啊！

0: 你这已经吃了第五碗了，还饿吗？
1: 饿。
0: 行，再给他煮点，但是呢，你不能吃太饱啊。我们说好的，三天，我肯定不会让你挨饿，但是吃什么你得听我的。三天之内你必须瘦10斤。
1: 可是我不想吃菠菜了。
0: 你确定啊？
1: 确定。
0: 那别给他煮了。
2: 哎，别煮了啊。3天10斤，疯了吧？你也不拦着他，别到时候弄出人命。
3: 放心吧，我们已经摸过底儿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方法，王永志太虚了，排排水，3天10斤没问题。
2: 不是，我是觉得，
0: 哎，要聊什么呢？一会儿你俩跟着他一块练啊。
3: 啊，不会吧？
0: 你想不想结案了？
3: 不是，我想结案是想结案，我不想再拉垮了。我这垮。
0: 一张游戏碟。
3: 收买我，这个秦法官，我发现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啊！我这么坚定的一个人，你这两张也不行啊。
0: 那就3张游戏碟加上所有的 DLC， 不行就算了。你这样拿筷子杵人，你不礼貌啊！
3: 你就说吧，从哪开始练？
0: 你看，你看，后面都打呼噜了。
4: 哎，起来锻炼了，减肥了，看看，给你带了两个陪练啊，从此以后减肥路上不寂寞不孤单啊，拉他起来，
5: 来吧，
3: 起吧，
5: 1、2、3，
4: 30分钟慢跑，计时开始。

0: 灯，用力往下蹬。杨洋，冰箱，来，先喝口水，别喝多了啊，喝一点就行了啊。哎哎哎，好了，可以了，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行行行。
2: 你可以的，要下。

0: 现自己。
1: 生日礼物。
2: 还有礼物呢？
1: 必须的。
2: 真漂亮。
1: 知道你什么都不缺，又喜欢青岛的传统工艺品，就给你淘了这个，留个纪念。
2: 你费心了，谢谢。
1: 应该的。
2: 哎，你看好看不？
3: 真好看。
1: 这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
2: 当初我满腔热情回来青港，一心想干成点事儿，结果是到处碰壁，什么事也没干成。继续待下去也是自讨没趣吧，你说呢？

0: 姐，今天你过生日，能不能开心点啊？起码正式介绍一下呗。
1: 你看我都忘了这事儿了。这位是京港法院的院长马文俊，我的高中同学。
0: 马院长好。
2: 你好，副院长。
1: 这是我的表妹戴兰。
2: 很高兴认识。
0: 也很高兴认识您。今天我特地开了瓶好酒。马院长，初次见面，我敬您一杯。
2: 不行，那个你姐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在外面喝酒。
0: 今天我姐过生日，不能破例吗？
2: 这是我们的规定。不好意思啊，
1: 文俊，我们下次见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今天是周末，少喝几杯不算犯纪律吧？
2: 那恭敬不如从命。继红，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你们陪我过生日，来，干杯！
2: 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未来创客携取生活灵感点亮少年科创梦想；
1: 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举行；
0: 英林镇安置区瑞英苑项目顺利完成住宅选房工作；
1: 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24号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正中学新校区举行。
2: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两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3: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2: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4: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2: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5: 经过这次锻炼嘛，我们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
6: 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7: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1: 5月23号上午，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在我市工人文化宫李永波国际羽毛球培训中心火热开赛。
2: 开幕仪式上汇聚了国家羽毛球队原主教练李永波、羽毛球奥运冠军杜静、羽毛球世界冠军刘晓龙等多位羽毛球领域的专业人士。据了解，今年的公开赛是继2023年、2024年连续2届后在晋江举办的第3届赛事。
8: 晋江是一个对我本人来讲是一个有特殊感情的城市，就是我们把李永波杯的比赛放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回报，也是一个感恩的一种举措，因为羽毛球现在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那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能把李永波杯和晋江的这个产业也好、品牌也好一起合作，让更多的羽毛球爱好者受益。 不仅仅是在这个平台上来交流球技，让他们从羽毛球运动当中得到快乐。
2: 此次公开赛吸引了来自国内海外众多羽毛球爱好者805人次参赛，不少选手都是第一次来到晋江参赛。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比赛，来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水平其实还很差，还需要提高，就强的人太多了，这种方式可以跟强的人打上比赛挺好的。
9: 我们相当于是业余爱好者，这样的比赛给我们提供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享受跟平常打球不一样的状态，很有乐趣。
2: 据了解，目前 LYB 李永波国际羽毛球运动中心顺利落地晋江。本次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在晋江举办，既是顶级羽球 IP 与晋江体育城市的双向融合，更是全民运动的展现。接下来，晋江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赛道，以体塑城，以赛聚能，以高品质赛事赋能城市活力。副市长陈立荣参加开幕式。
0: 为持续完善高铁枢纽公共交通配套，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20号，我市发布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
2: 乘车指南发布的公交优化线路聚焦便民利民，对泉州高铁南站19条公交线路通行路线进行整体升级，线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容提质，精准衔接城市商业文旅资源，

0: 让市民游客出站即可便捷换乘，直达目的地。
1: 今年以来呢，我们优化了在泉州高铁南站呢，总共有19条的一个优化线路的一个走向。那里面呢，有覆盖了我们泉州南站的周边的商圈、旅游景点，那方便市民跟游客抵达泉州南站以后呢，能够更直接、更便捷的呢，到达他们的一个旅游或者是购物的一个目的地，那都会途经我们的商圈，比如说阳光、万达、宝龙、SM 等等这些商圈。那同时呢，也优化延伸到五里桥、五店市、武林传统古村落等等这些那个晋江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0: 本次优化不仅完善市内接驳线路，还兼顾跨区域出行需求，同步纳入泉州方向、石狮方向配套公交线路安排，进一步丰富群众出行选择，强化区域公交互联互通能力，助力全晋师一体化通勤出行。
1: 那同时呢，我们也包含去往泉州方向的，比如说泉州公交发布的两条线路，以及呢石狮方向的两条线路的一个线路安排啊，我们也将同步进行一个公告，那进一步的让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有更多的选择。
0: 线路优化后，有效实现高铁枢纽、商业商圈、文旅景点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出行换乘时间，进一步提升泉州南站公交接驳效率，擦亮便民交通服务名片。下一步，我市公交部门将持续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不断完善高铁接驳交通体系，以精细化、便民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城市通勤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来晋游玩。
2: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21号，记者从英林镇了解到，在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业务组等单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7项目瑞英苑安置房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5: 21号下午，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7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随着工作人员配合最后一批回迁群众完成住宅选房，标志着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7项目住宅选房工作画上圆满句号。记者了解到，此次住宅选房自4月22号开展以来，项目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顺序号进行选房，历时30天顺利完成全部893个选房号、1300多套住宅选房工作。下阶段，项目指挥部还将进行店面的选房工作，并做好选房后续的办证工作，为安置户顺利安居做好服务。23号上午，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寨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6: 要怎么样去预防嘛，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7: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

0: 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1: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2: 23号晚，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晋江文旅集团、晋江市产教联合体主办，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协办的2026年艺术传媒设计发布会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千年古厝与新锐设计碰撞，点亮闽南文化传承创新的璀璨之夜。
1: 本次发布会以诚心为主题，是职业教育活动周重点活动。当晚8点整，主题服装秀准时启幕。全大学子以泉州海丝文化非遗技艺古厝元素为灵感，将红砖肌理、燕尾脊线条、陶瓷纹样等融入服装设计，用布帛、光影与结构演绎新一代国潮审美。模特们踏着节拍穿行于古厝之间，传统建筑的厚重质感与时尚服装的灵动线条相映成趣。T 台之上展现职教硬实力，T 台之下书写国潮与事宜的深情对话。
3: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呢，是由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四个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工艺美术专业、还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以及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四个专业共同去完成的。这个发布会不仅仅是一场这个视觉盛宴，更是我们学校这个产教融合教学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
1: 诚心2026年艺术传媒设计发布会是全职大学子以泉州在地文化为灵感，用布帛、光影与结构讲述新一代的审美表达。除核心走秀外，活动同期配套工美文创市集，学子匠心之作与泉州本土刺桐礼物 IP 同台亮相。
3: 最大的亮点就是所有这些作品我们都是跟对接产业对接市场，而且是我们学生全程自己动手完成的，从设计、制版、工艺都是自己独立完成，包括我们的模特都是我们学校的模特社团，然后编导也是我们的老师带领学生共同一起组织策划的，包括音乐的选曲，包括的这个模特的走台等等。除了可以这么说除了这个舞台的搭建，所有一切都是我们师生共同完成。
1: 此次古厝里的时尚大秀，让市宜街区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边界，用青年创意激活文化遗产新活力。现场古厝夜景、创意走秀、文创市集三位一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拍照、感受国潮的热门去处，同时展现职业教育服务地方文化传承的创新实践，推动市宜文化、闽南非遗与时尚产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4: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宋史专家邓小南到晋江参观，并对晋江的城市气质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在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前，邓小南沿着石阶缓步而上，仔细端详着佛像独特的灰绿岩镶嵌工艺，感受宋元泉州世界多元文化包容交融的实证。
5: 这个草庵这个建筑呢，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然后呢，它的这个佛像呢，其实是凿在这个石岩里边，那个石岩的背后呢，还有这个弘一法师啊什么他们的那个石刻的那个题字，应该说是多元的宗教信仰的荟萃。因为弘一法师我们都肯定认为他是一个佛教的，对吧？而这个草庵呢，它原始的呢，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摩尼教的。那一般的来讲呢，我们都会觉得宗教呢是排他的， 但是在泉州呢，我觉得我们看到另外的一种情形，就是一些多元的宗教呢，它能够很融合的汇聚在一起。
1: 邓小南曾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中国古代妇女史。作为一个初次到访的学者，晋江给邓小南留下的远不止历史课本里的印象。
5: 是整体上来说，对我们一个外来人来说，我们对晋江不是很熟悉的外来人来说，其实呢，对晋江的那个印象呢，好了许多，就是觉得呢，还是一个很干干净净的、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2: 23号上午，由东石镇人民政府、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晋江市侨生中学、晋江市美术家协会主办，南泰建材公司许天立先生承办的七智芳华丹青侨生侨生中学建校70周年全国著名画家进校园活动在侨生中学电教楼启幕。13位全国著名画家齐聚校园，以笔墨丹青献礼建校70周年。
1: 现场，蔡独曲、郑天君、徐志民等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与侨生中学师生代表齐聚一堂，以笔墨丹青共绘艺术长卷，现场挥毫泼墨，即兴创作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作品，展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文化底蕴。师生代表有序观摩，近距离感受书画艺术的魅力。
6: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那么多大师现场作画，心里面就是很开心很激动，从他们在画画的一些方法中我也学到很多我之前没学过的东西。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希望学校今后也能多开展这种类似的艺术类活动。
1: 本次活动以七智芳华丹青侨生为主题，旨在激发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同时通过书画艺术创作展现侨生中学70载办学成就与精神风貌，为建校70周年注入文化活力，留下珍贵艺术财富。
7: 一个是文化传承，通过搭建全国书画名家与校园师生的交流平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味。另一个是师生赋能，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我们艺术大家的创作风采，激发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完美，酒我也喝了，歌也唱了，时候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啊，你嫂子在家等着我呢。走了。
1: 哎，文俊，文俊，文俊，文俊，没事吧？哎，文俊，文俊。
2: 马院长，没事儿，没关系。来，慢慢往前走两步。没事儿啊，没事儿。

0: 为什么会这样？问你自己啊。
1: 等你表妹醒了，替我跟她说对不起。
0: 有什么话，你还是自己对她说吧。

0: 喂，
1: 啊，雪婷，
0: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我昨天去新洲出差了，结果回来就进办公室，急着看几份卷宗。太困了，一下睡着了。啊，手机又关成静音，没听到你电话。着急了吧？
0: 你在办公室睡的？
1: 啊，
0: 没着凉吧？
1: 没有没有，我这就回家。
0: 我顺路去一趟菜市场，你想吃点啥，我带回去。
1: 不用了，菜我已经买好了。
0: 回来的路上慢点开，注意安全啊！
1: 好，一会儿见。

0: 喂，你好，请问是法院值班室吗？
1: 啊，是的。
0: 我想问一下，马文俊在不在他办公室啊？
1: 马院长，今天周末没见着他过来。
0: 我刚去巡查完，酒楼办公室都关门了，没人。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王有志现在的体重是110.1公斤。朱教练，你看清楚了吧？看清楚了。之前他的重量呢是115.6公斤，也就是说他减掉了5.5公斤，整整11斤。
1: 请跟我来，
0: 把衣服穿上。

0: 大家好，我是大山山羊工作室的减肥教练钟晴，在此我要向我的前学员王有志先生表达最诚挚的歉意。王有志作为一名求助者，希望我可以帮助他减肥，但我却认为他没有毅力，不仅没有使他减肥成功，还让他受到了严重的人格侮辱，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这是我的失职。现在王有志减掉了11斤，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并非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我再次向王有志先生道歉，希望能够得到王有志先生的原谅。对不起。王有志，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还可以重新录，而且我会按照你的要求把它发在我们的官微、公众号还有抖音和小红书上，而且永不删除。只有把这个视频挂在那儿，我才能够警醒我自己，以后坚决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我还是要嘱咐你一句啊，3天你虽然减重了11斤，但绝对不是减脂11斤，你的减肥路啊还很漫长，你大吃大喝1-2顿，体重立马反弹。所以希望你不要松懈，这可是为你自己好。
1: 知道了，谢谢你，钟教练。不过齐法官说你这个视频传到网上去，你的工作室就会倒闭。
0: 可能会，但是齐法官跟我谈了以后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开大山山羊工作室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赚钱吗？是，但也不是。首先我是为了帮助学员们能够减肥，帮助他们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2: 王有志，记得之前我给你的建议吗？
1: 记得。钟教练，你的道歉我接受，不过我又有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这个视频不要传到网上了。
0: 谢谢你，王有志。谢谢各位法官们。
1: 谢谢。钟教练，我还有一个事儿。我能回来继续当你的学员吗？不知道你收不收我。
0: 王有志，
3: 到。
0: 从明天开始，按时恢复训练。
3: 是。
1: 你怎么来了，思婷？
4: 王有志，恭喜你减肥取得进步。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看到你重新站起来还是替你开心，祝贺你。
1: 思婷，谢谢你啊，我要是减到90公斤，咱俩还有希望吗？
2: 你要是瘦到90公斤，那你得多帅啊。
5: 人见人爱，
6: 花见花开，
2: 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你的爱情一定会回来的，是不是思婷？
1: 是。思婷，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减到90斤的。啊，90公斤。三位法官，教练，谢谢你们。那我们俩再见。
7: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你是用什么方法让他3天瘦了11斤啊？
2: 菠菜。
7: 菠菜，大力水手啊。
2: 这叫大力水手减肥法。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菠菜，大力水手。
8: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司法。下列哪一选项？

0: 样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和要求。
1: 选 C。
2: 2010年法考第一题，这是。
3: 你可以啊。
4: 咱往后调。

0: 可是我越看吧，这心里越没底。怎么了？你看，我就觉得吧，所有案件都是分门别类，看上去大差不差的，可是处理起来经常是完全不同。看来这当法官啊，真不是把所有法典都背下来就行。
1: 你要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你今年必须有戏。
0: 真的？
1: 你看啊，都说要对法律心存敬畏。 那说的不光是原告、被告、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对于法官来说，也要有这份敬畏。你现在挺好的呀，知道的越多，这份敬畏就越重。再加上你呢，参与执行的案件比较多，在适用法条上呢，就会更加的敏锐。加油啊！
0: 加油，加油，一定成功。
2: 等等等等，你女儿啊，这么大了？那是，这个头儿随我，窜的特别猛，嗯，羡慕不羡慕？
0: 那谁不羡慕啊？谁不想要有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啊？真可爱。
2: 那你还不赶紧找个女朋友？哎，抓紧结个婚，再抓紧要个孩子。
1: 你怎么又扯这儿来了？你还学不学了？
2: 学，这你学我吧。啊，学，来，开始，往后挑，挑男的。
1: 我不喜欢男的，我喜欢女孩。哦，你说的是题呀、啊？

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

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

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